0: 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1: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2: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0: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1: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警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0: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呢，在今天呢，在花莲地区呢，东部地区的一些交通哈，还有包括施工的范围呢，大概有哪些哈？首先呢，看一下就是在台八中横，现在呢8点钟到了，开始封闭施工，在官员天祥跟太鲁阁。下次放行时间呢，要等2小时之后，也就是在10点钟放行5分钟之后再封闭，再过2小时，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钟头。好，这是呢在上半天的放行时间。那就是下午的3点会再放一次，还有呢5点到6点钟。好，那官员是4点半到6点钟。6点过后呢，整个夜间台八中横公路就会封闭了，要等到隔天明天早上的6点半才会再放行到8点钟了。好，那么另外呢，再来树花路廊的部分呢，有工程进行，全线都维持顺畅的。还有呢，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在两个地方，从现在开始到傍晚的5点钟，也就是每个小时整点放行一次，每次放行时间是10分钟。包括在屋檐角景观区10.1到10.2公里，还有观音路段的37.6到37.8公里，这两处呢都是在台九丁线。好，在花东公路部分呢，在新丰坪大桥，也就是呢在花莲寿丰，好来衔接呢，到了兆丰农场那个桥，就是新丰坪大桥，216.1公里呢有工程在进行。那这个桥梁呢，它是采取了机动性的管制，好，机动性的管制。另外在台十一线呢，海洋公园到大坑路段呢，8.2到9.1K 的话，路基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南下呢仍旧是呢双向通行的。再来就是东富公路小天祥路段呢，7到7.5公里，台二三线这里呢有边坡挂网工程，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也是每逢整点放行10分钟。最后在台30线的南安瀑布这地方有4公里处，那4公里处的地方呢，就是刚好在南安那个路段哦。有边坡工程持续呢，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呢，整点放行10分钟，整点放行10分钟。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花莲辖区内的一些施工路段，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哦。那还有呢，经过了这些路段呢，大家慢行小心，注意安全，配合动线跟这个时间的管制。那也提醒大家呢，好在随时注意安全哦。尤其呢，在暑假期间旅游的人也比较多，车也会比较多。那人车都多的情况下呢，当然啦，开车的时候、骑车的时候，我们更要留意，更要小心的。有任何路况要通报呢，随时欢迎您打电话给我们哦。全国统一拨打警广的这个提供路况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花莲分台就转7。OK， 那今天又到了礼拜三，好快哦！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听一些呢，在80年代的一些歌曲，因为最近我都安排都是80年代的，从初期开始听下来，来勾起大家美好的回忆了。
1: 想要飞不必任何理由。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蓝琪所为您主持的触鼻桃味，我是信。

0: 厝边头尾，互你无烦恼，精神好，耶、yeah!！
1: 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呢，要来好一连串听了几首歌曲哈。其实有时候呢，我都把这个歌曲的一些背景呢，跟大家来做个介绍。所以呢，加加减减哈，其实并不是说哇，每一首歌哈该刷趴这样哈。也许呢，他有时候我会稍微讲一下，因为多了一些我们的回忆哈，一些故事呢，我觉得听起来的感觉呢更不一样哈。记得光阴的故事吧，绝对记得哈。不管是童年啦，光阴的故事呢，在80年的初期的时候呢，都是很受欢迎的啊，也奠定了华语流行音乐里程碑的罗大佑哦。我在我好像礼拜天还礼拜六呢。我在看那个电视，刚好有他的一个专访特辑，好看，大概有半个钟头，哇！就在这样短短时间呢，我好像也进入到一个时光隧道了，从那个年代到什么年代，听到了什么样的歌曲了？希望这首歌也能够唤起我美好的光阴的故事，就来听罗大佑在81年初期呢他的一首创作曲了。

OK， 来八一年熟悉的歌曲呢，《光阴的故事》呢也好蛮多年了哈，那更有光阴跟岁月感了。接下来听的歌曲呢，八二年这首歌呢，其实早期呢我们听到了这个版本呢是陈淑桦哦。那其实，在刘文正呢也有在他八二年的时候唱过这首《夕阳伴我归》哦，其实他也是连结呢流行歌曲呢跟这个校园民歌的那个时期哈、哦，所以呢他的歌路应该是蛮广的。我们来听听哈、哦，接下来这是。由大家熟悉的陈淑桦所带来这首《夕阳伴我归》。

0: 奇怪，今年中元节我们家没有要拜拜吗？
1: 因为今年开始跟社区的叔叔阿姨们一起参加社区的集中普渡啊，大家选定一个时间集中普渡，统一祭祀，更虔诚，更具心意。
2: 对呀、啊，而且我们社区还配合了环境部的新纸钱三烧政策，不但呢全使用大面额纸钱以及环保纸钱之外，甚至呢也有使用以米代金来祭祀，一步步减烧纸钱，将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呢。
1: 最近环境部也有推广寺庙集中普渡，让一般民众也可以参与，我觉得也是非常便民的政策，让一些不知道怎么普渡的年轻人可以参与，既专业也诚信。
0: 哇，爸妈你们真的超棒，
2: 少烧一点金，空气更清晰。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2: 哇，这个时间真的好快，一年一年的过去了，那现在到了2026年了，那农历的话今天呢6月16，那很快到了7月份，可能就很多要拜拜的烧纸钱的部分，所以这个广告你看就出来了。那现在呢时间呢在早上的8点17分，各位听到的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7点到10点，我们进行触鼻桃味的节目现场，我是蓝琪，在空中我们互相的陪伴，听听音乐，然后呢关心一些生活资讯，当然有任何路况讯息要提供告诉警广，麻烦你打电话到0800-000-123。那截至目前的花莲地区呢就是有这个施工管制，要等到整点，好，等一下才放行的部分呢，包括了在台九丁线的部分，也就是有两个地方，在10.1到10.2公里的屋檐角景观区，还有呢观音路段的37.6到37.8，另外呢在东富公路台23线小天祥富里路段呢7到7.5公里的话呢，也是整点放行10分钟啊。另外还有台30线的玉长公路在4公里的路段，也就是南安瀑布的部分呢，也是整容早

上的八点呢到下午的五点钟，整点放行十分钟。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官员要等到十点钟才会放行五分钟的哈，这是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些交通路况。有任何更新路况，好，即使路况我们随时呢再跟大家提醒。在今天礼拜三安排的中古的一些年代的国语歌曲，刚刚从80年的好这个光阴的故事听到了81年，好，从81年光阴的故事到82年的夕阳伴我归，好，我们刚安排的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陈淑桦的版本哦。那再来83年这位呢唱红了月琴的这位呢大家很熟悉声音很高亢的郑怡，他发行他个人的一张专辑。那这张专辑呢他的主打歌曲你还记得吗？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是的，那在多年后呢，他就唱了这个版本比较抒情哈。那当然，很多的歌手呢，他在很多年之后，他会重新再去唱呢他曾经唱过的一首歌，那整个曲风变得比较 jazz， 或者说比较不同的哈。那如果回归原曲的话呢，各位是不是会比较习惯呢？所以我两个版本，一个播一半，一个播完整的，让大家来听看看，你会比较喜欢哪一个版本呢？

这些国语歌曲呢，中古年代回到了80年初的时候。那听完了刚刚这一首歌曲之后呢，接下来我们看时间呢，到了8:25，剩下一首歌的时间呢，好快哈，一下就过去了。那么最后呢，来听听看，我们跳过1984年哈，因为84年很多歌曲蛮多的。那我们跳到85年好了，85年呢，那时候有一首歌叫《We Are the World》，大家都听过，对不对？那但是呢，在国内也有另外一首叫做《明天会更好》也出现了。所以今天最后呢，我们在这个阶段来听的歌曲呢，就是收录在那1985年有60位台湾的艺人歌手呢大合唱的一首公益歌曲。这首歌曲就是《明天会更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日本熊本县昨天下午发生规模 7.1 强震，熊本阿苏机场因震后进行跑道安全检查，昨天一度停止起降作业，导致多架台湾往返熊本的航班受到影响。因应旅客返台需求，中华航空与新宇航空宣布今天加开疏运班机，同时推出改票及退票免收手续费措施。台湾虎航则表示，昨天两班受影响的航班延到今天执行。汉光42号实兵演习即将在8月5号到14号展开。总统赖清德除了指出判断、配合、互信是今年汉光演习的验证重点，也提醒认知作战经常利用错假讯息影响官兵对指挥体系的信任，必须严守保密、彼此信任，让敌方无法渗透分化。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日前出席海军丹江军舰成军典礼，录制国军精神战力专案教育续勉影片。总统谈到即将展开的汉光42号实兵演习，将透过更贴近实况的情境检验各部队的应变和协同能力，今年会增加更多临机状况，让部队在压力下检验平时的准备是否扎实，发现问题就立即改进。
3: 演习期间，官兵会面对复杂的资讯环境，真假难辨的讯息可能影响官兵判断和部队互信。认知作战经常利用错假讯息和不确定感制造猜疑，影响官兵对指挥体系和同袍的信任。大家依照正式管道确认资讯，严守保密，并且彼此保持信任，就能够让敌方渗透分化的企图失去作用。
2: 总统并强调，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期勉国军加强战备训练，做好战技及各项专业学习。政府发展无人机系统是国防自主非常重要的一项，就如同丹江军舰展现的国建国造目标。景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破获一起贩卖第三级毒品惨猴烟集团，查出黄姓主嫌等六人涉嫌制毒及贩毒，并在桃园郊区设置分装工厂，以低价贩售彩虹烟牟利，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4: 警方表示，专案小组历经半年搜证，发现黄姓主嫌等五人共同出资成立彩虹烟分装工厂，并承租桃园郊区农舍躲避查缉，由集团成员分工负责进货、调料、分装、接单及贩售，再由俗称小蜜蜂的成员负责交易及收取贩毒所得。为抢占市场，集团将原本每支新台币200到400元的彩虹烟，以18支1000元到1500元的低价贩售。刑事局电侦大队第二队队长王英智说：“
5: 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执行两波搜索，逮捕黄姓主嫌等六人到案。这六个人均有黑帮背景，另查获彩虹烟2000多支、毒品原料、制毒设备、分装材料及贩毒所得等等。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侦办。”
4: 刑事局呼吁，彩虹烟外观与一般香烟相似，多掺入合成卡西酮类等第三级新兴毒品，可能造成痉挛、肾脏损伤、幻觉、暴力行为及成瘾等严重危害，提醒民众切勿因好奇而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八仙城爆事件造成近500人死伤，消基会带98位被害人及家属提告求偿，一审判赔4亿多元，但八仙乐园免赔。

0: 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昨天改判，共需赔偿近9亿元，其中八仙必须赔偿2亿多元。记者李明宗报道。
1: 2015年6月，玩色创意负责人吕中吉在八仙乐园举办彩色派对，意外引爆粉尘，导致15人死亡，471人轻重伤。吕中吉被判刑5年，定谳入狱。消基会事后带98位被害人及家属打团体诉讼，求偿26亿多元。士林地院审理后，合议庭认为吕中吉、玩色创意和瑞博国际两家公司需负侵权赔偿责任，判决需连带赔偿共4亿多元，但八仙乐园及负责人获得免赔。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撤销改判，不仅提高吕中吉和玩色创意、瑞博国际两家公司加计惩罚性赔偿金共6亿多元，同时认定受害者入园之后已经和八仙乐园成立消费关系，加上八仙将未获得营业执照核准范围的场地对外出租举办派对，进而导致事故发生，提供场地的八仙和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需依消保法负侵权赔偿责任。经计算与部分当事人达成和解缩减金额之后，判决八仙乐园负责人必须赔偿1亿3000多万，八仙乐园也要负担7000多万的惩罚性赔偿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6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放暑假喽，
4: 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5: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4: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5: 鲁夫等6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4: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6: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5: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智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4: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6: 酷热的暑假，智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假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来我们看一下时间，现在早上的8:38。好，来尽管花莲分台 FM94.3，各位听到呢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10进行的触笔桃味节目。那目前呢，东部地区的交通状况，除了一般的道路工程在进行的，全线都维持顺畅。台八中横公路呢，要等到了10:00会放行5分钟之后再封闭。中午的12:00到1:00会再放行1个钟头，然后1:00再封闭，3:00再放行5分钟再封闭。那最后呢，官员太鲁阁天祥呢会再放行一次，官员从4:30到6:00，太鲁阁天祥呢从5:00到6:00哈。那最后这一档呢，只能出不能进，只能出不能进。另外再来就是呢，在台30线的这个地方呢，就是玉长公路的4公里路段。南岸瀑布呢有边坡工程，早上8:00到下午5:00呢采取了整点。

0: 放行十分钟。另外呢，再来就是台二十三线东富公路呢，这地方哦，小天祥路段7到7.5K 的话呢，有边坡工程，也是整点放行十分钟。在苏花的部分呢，在苏花路廊呢，哦，目前有工程进行，但是全线都维持顺畅的哈，它会有一些机动交管。然后再来台九丁线，就是旧的这个台九线哈，旧的苏花的这个路段呢，有两个地方也是整点放行十分钟。首先呢，在10.1公里到10.2公里的屋檐角景观区，那第二个地方呢，就是在观音路段的37.6到37.8公里。好，这两处呢，要等到等一下9点钟才放行。好，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一些交通路况，跟大家来做提醒的。那你有任何更新路况、提醒路况，打电话来0800000123，拨通之后，华联分台请转7。那刚刚呢，在上个阶段我们听的歌曲呢，都是来自80年代的中国歌哈。那现在呢，音乐新鲜货听的就比较近代，就是呢，最近在今年度哈，就是从1月到现在8月之间的一些歌曲了。
1: 我是许如云，现在所进行的节目呢是电台情人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鼻桃贝》，请你记得准时收听最轻松、最欢乐、咖喱熊到顶的节目《醋鼻桃贝》。

好，那么接下来来听呢，就是今年度的这些呢新歌单曲了哈。首先来安排的第一首歌曲呢，是陈宇翔所唱的歌曲《爱情讯息》。

好，这首歌曲也很可爱。好，来听完了这个大台北盆地游泳池哈，毛毛虫跟泡泡纸所带来的歌曲之后呢，庾澄庆来他的这首歌，很久没听到他的声音了哈。这首歌叫做《爱人》啊。

好，这次呢，听到庾澄庆的这首歌曲《爱人》呐，好，这首歌曲，那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是8:50，我们继续呢，在这个阶段听的都是音乐新鲜货，今年度的一些呢新歌单曲的部分啊。那接下来听这首歌曲是李哲言啊所带来的歌曲《重新把你写进我100首情歌》。

0: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十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1: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0: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2: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七步三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1: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四万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0: 是，
1: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2: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4: 亲爱的同学，暑假到咯，
5: 青春就是三五好友到户外一起跳跃，
6: 拒绝毒品的诱惑，当个阳光少年吧。
4: 当然户外活动也别忘了安全至上哦。
6: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酷的
4: 警察广播电台，
7: 我们是 Flux。

好的，来通报路况，拨警广的电话了，0800-000-123，来花莲分台转七。再来的话呢，就是目前的东部地区的交通状况了，除了一些道路工程以外呢，有一些管制，其他的可以说呢全线都是正常的通行。除了台八夜间，就是呢从6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半会封闭，那白天呢也好分别了好几个时段会开放现场，然后让这个车辆走完之后继续封闭。下次放行时间呢，台八的官员太鲁阁天桥呢都会在早上的10点钟，那到时候放行呢是5分钟了，然后再来就是封闭。中午的12点放行有1个小时时间，到1点钟再封闭。那1点钟过后的话呢，再来呢就是等到下午的3点钟会再放行5分钟再封闭。最后放行时间呢，好，就是车辆只能出不能进。官员从4点半放到6点，太鲁阁天桥呢是从5点呢放到6点。好，那6点呢就全线台八封闭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钟，请大家注意到这个时间的掌握了哈。好的，那么有一些即时路况呢，我们随时在空中再跟大家来做提醒，也请您开车务必要注意哈，转弯变换车道的话呢，请一定要记得打方向灯哈，提前打方向灯，不要突然要转弯呢才打了方向灯哦，更不要说打了方向灯准备要弯呢，突然就发现不对啊，也给你回正哦，在回正的情况下呢，这个后面的车啊，好，如果说车子很多的话，那坦白讲蛮可怕的，所以也请后方的来车跟前方的车子呢。保持安全的距离，保持安全的距离，这也是很重要的。OK， 那现在我们再来听完一首歌曲之后，等一下9点钟来对时，再来关心呢整点的一个路况会诊了。继续来听呢，这是郭雅璇所唱的这首，好，就是叫做《该要怎么说》。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99.7公里，在新竹系统前中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60.6公里埔丁二隧道外路间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8公里在机场系统的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32公里过了草踏，路间有铁条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今年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3: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2: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3: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2: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3: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集聚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

0: 好了，看一下呢，在东部地区的交通状况哈。来，有任何的路况讯息要通报给我们的话，也麻烦你打个电话进来哈，0800-000-123。那我们看一下呢，在台九线119.3哈，那地方呢就是双黄线，那地方呢就刚好在一个转弯处呢，有一些零星落石哈。来，我们已经通报了，所以呢，经过这个台九线苏花的119.3这个地方呢，请大家慢行小心哦。那当然，最近在山区比较容易下雨哦，所以呢，行经任何路段，大家都要小心。那么这个时间呢，就是整点呢在放行的路段哈，从这个9点呢到9点10分，包括了在花莲南区呢台30线的玉长公路4公里路段的南安瀑布这里，还有呢台23线的东富公路在富里的小天祥哈7到7.5公里的地方有边坡工程，都是呢目前整点放行10分钟。另外呢，再来就是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哈，就是旧的台九苏花的一个路段呢，也有2处呢在目前呢进行呢就是放行哈10分钟。从10.1到10.2公里的屋檐角景观区，再来呢观音路段的37.6到37.8，这2处呢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哦。然后呢经过这里的话，也是稍微注意一下这个时间哈、哦。那等一下呢，如果这个时间到了再封闭，就要等下个整点，就等10点钟了。另外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就是在苏花的路段的话，也就是在整个哈、哦、靠近花莲段的部分呢，是采机动管制，所以呢顺顺的走没有问题。包括13号桥的159.2到159.8公里的照明设备，还有大清水明隧道呢159.4的部分呢，这地方从早上的7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哈，这2处呢都还是持续放行当中。然后呢，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的话呢，要等2个钟头，从早上8点钟封闭施工开始呢，就要等到呢10点钟放行5分钟之后再会封闭。然后中午呢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小时比较长，然后1点钟再封闭，然后再来就是呢等到3点到3点05分再放行5分钟，最后官员从4点半到6点钟放行只出不进。好，4点半到6点钟在官员。那太鲁阁天祥最后放行时间呢是从5点到6点，仍就是呢只能出不能进，6点之后夜间呢台八中横整个夜间就封闭了。好的，有任何路况讯息要跟我们来提醒，麻烦您随时拨电话进来，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记得要转七就可以了哈。那现在看一下时间到了9点07分，继续呢今天到礼拜三要进入的单元呢，就是触皮桃贝紧安心，要来关怀暑期的青少年了。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警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接下来进入到了触鼻桃贝景安心要来跟大家关怀哦，就是呢暑期的青少年哦。那暑假其实很快呢过了差不多一半了哈、哦，今天呢已经到了7月29号。如果说以7月、8月两个月来说的话呢，就大概1/2差不多了哈、哦。那今天特别邀请到呢花莲县警察局呢少年队的队长呢韩秋爱韩队长呢在空中要跟大家呢来跟大家一起了解目前呢、哦，就是、说在这个暑假啦，整个我们在现今的一些青少年的一些状况哈、哦，还有呢跟他们相关的一些处遇的部分，问一下 ，Hello， 来队长跟大家 say hello， 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0: OK， 早安哦，欢迎呢来回到现场来。那我们想了解一下目前哦，在今年哦115年的这个暑假期间哈、哦，那整个状况跟去年比较的话，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个数字，或者说哎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别跟大家提醒的部分呢？
1: 好的，今年的暑假已经快要过一半了。
2: 是，
1: 我们在特别关注我们在暑假期间7月1号开始到目前为止的少年触法案件，
0: 是，
1: 跟去年比较起来，我们是减少非常的多，
0: 嗯哼，
1: 到现在为止只有8件的少年触法案件，啊、大概切到有一件啊，切到有一件，大概就是在这个文具店啊，这个
0: 是。
1: 啊，拿了人家的没有付钱，拿了人家的小文具
0: 是
1: 啊，其他就是人头户有2件，
0: 嗯、
1: 哦，人头户
0: 就是他的名字去给他做人头就
1: 对
0: 了，
1: 那、啊、把账户等于是把账户卖掉了，卖账户给诈欺集团有2件，
0: 是是，
1: 然后伤害有1件，
0: 嗯哼，
1: 然后还有公共危险，就是酒后骑乘那个电动摩托车的有1件，
0: 是是是，
1: 哦，有1件，其他案件啊，剩下就是其他案件了，所以我们比较起来跟去年。的案件比较起来有减少的非常非常的多，
0: 嗯哼哼，
1: 大概我们在放暑假之前，我们到各级学校去宣导，还有各级学校在暑假前的法令宣导，
0: 嗯哼，
1: 还有我们办了很多的活动，包括我们县政府也办了很多很多的大型活动，
0: 嗯哼，
1: 让青少年有地方可以去，
0: 是，
1: 那另外我们还有在勤务上有加强来了解啊。然后青少年会聚集的地方，
0: 嗯哼哼，
1: 啊，这排除一些所谓的运动场所，
0: 是
1: 啊，比如说青少年到，比如说到那个到公园呐、啊，
0: 是
1: 啊，没有事聚在那边，那我们就把它列为一个重点的临检跟巡逻地点，
0: 是
1: 啊，我们去关怀关心啊，让青少年知道说，警察都会来这边巡逻，
0: 嗯哼哼，
1: 啊，所以他们就不会去啊做偏差的一些行为，
0: 就提高了见警率，他们可能也会有一点警觉性啦。就比较避免去犯罪这样子，
1: 对，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还是怕。其实在实体部分呢，我们都看得到警察，
0: 嗯、
1: 我们可以做很多作为，
0: 是
1: 啊。不过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就是所谓的网络世界，就是他一个人的世界了。
0: 嗯嗯，
1: 而且甚至于连最亲近的家人都无法了解他在网络上会做了哪些事情，
0: 是
1: 会到了哪些的那个网址啦、
0: 嗯、
1: 去。参加什么样的网络上的活动，
0: 是
1: 哦，所以你看就有2件的可能青少年被骗了，
0: 嗯，
1: 骗账户的，
0: 是
1: 他就无端变成了人头户，
0: 是
1: 哦，被我们以诈欺的帮助犯来移送，
0: 嗯嗯、
1: 来移送，
0: 是，
1: 所以说这边还是要多加的请各位听众，
0: 是
1: 还是要多加关注自己的孩子，
0: 嗯哼，
1: 在家里啊、在玩手机啊、到底是从事什么样的一个手那个网络上的一些活动，
0: 嗯哼，
1: 要特别注意，要引导他。
0: 是
1: 要引导他，甚至于我是建议家长了，
0: 是
1: 我们其实我们花莲县政府办了非常非常多的活动，
0: 嗯哼，
1: 哦，白天到晚上都有，
0: 是
1: 都有，
0: 嗯哼，
1: 那还有一些社福团体，
0: 嗯哼，
1: 也办了一些夏令营啊等等，我非常非常多，只要网络上你去找，
0: 嗯哼，
1: 都有，
0: 嗯哼，
1: 可以让孩子去参加这种活动，
0: 是。
1: 哦，这种活动，
0: 嗯哼哼，对，让孩子有一个正常的一个身，比如他的这个精力旺盛去发泄的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这是很重要的，也请各位听众啊多加注意。
0: 是，刚提到这个孩子用网络的部分，在网络世界，坦白讲，真的，一般人也没有去接触，也不晓得说到底他到了什么地方去哈。我记得这个暑假刚开始。

0: 认识没多久，在外县市就有一对好像是姐妹之类的，他们也是好像认识网友，然后去找网友，后来呢被找到是在一个好像旅馆里头，他外县市嘛哈。
1: 对对对，新闻报的很大。
0: 对，然后父母就很紧张，因为好像每年到这个暑假寒假都会有这类似的状况发生，他会去郊游嘛，而且呢遇到是成年人哈。那虽然他很年轻，但是他毕竟成年，可是孩子毕竟还小，还不成年的。还有他父亲后来懂得用那种 IG 去找他的留言，干嘛干嘛，去找到他的线索。可是如果说父母本身不太懂这个系统啊，糟糕的，那可能就很难去找到他。所以这个部分要特别提醒大家哈，多多关注，多多去了解。
1: 是是。
0: 或许父母也学一点，就可能这些通讯软体懂一点点哈，那对孩子的这些行为也比较能够了解哈。那我们刚提到说，就是在这个去年、今年的比较呢，是有减少的原因哈。那我们在整个呢，我们辖区内的一些，比如说他触发的一个案件的类别啦，或者是增减的情况哈。那还有呢，我们提到家庭是一个核心哈。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请主这个队长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呢？
1: 好的，我们今年的触发案件到7月26号为止，我们有139人次的触发，少年人次
0: 是
1: 去年同期是184人次，
0: 是
1: 减少了非常多，减少了45人次。
0: 嗯哼，
1: 我们最多的还是以切到案件有43人次为最多，
0: 是
1: 大概是有33位少年，
0: 33
1: 对犯了43件的切到案件。
0: 嗯哼哼，
1: 我们从中发现啊，我们在上个月有说过了，
0: 嗯哼，
1: 大家可能会以为说啊，是不是家庭啊状况不好啦，
0: 嗯哼，
1: 啊隔代教养啦，单亲啦，
0: 是
1: 啊等等的啊，并非如此。我们分析之后啊，这43人次里面啊，80%以上都是双亲家庭，双亲
0: 是
1: 家庭，
0: 爸妈都在，对不
1: 对？
0: 对，
1: 家庭正常。
0: 嗯哼，
1: 那我们后来我们再深入了解，是孩子的观念错误，
0: 嗯哼，
1: 同侪效应，
0: 嗯哼，
1: 啊，他可能要做别的。做别的行为来引起
0: 父母的注意，
1: 并非他家庭状况不好或经济困难。
0: 是，
1: 我觉得这部分呢，我们除了在逐一的，我们逐一的透过少辅会跟社福单位，我们去多加关注这些孩子之外，我们也跟少年法庭的保护官，保持联系。
0: 是
1: 啊，这些少年是正常家庭的，
0: 对，没错。
1: 所以我们不要变成贴标签给他。
0: 嗯，
1: 我们反而用别的方式来让他导正他，
0: 是
1: 啊，导正他家庭是正常的，
0: 是
1: 我们只要他的心理层面导正他，他就不会正常了，就不会再犯了。
0: 对，我曾经好像假日有时候我会到那个少管所去做陪伴啊，然后我也遇过一些少年哈，的确像这个队长讲的，他爸爸妈妈其实都在上班，而且都很正常家庭。
1: 是是。
0: 可是我说那你怎么会去做？他说他就是想要而已啊。我说可是要完之后呢？他说后来我就比如说那个类似那种电动车之类的，有没有？
1: 是
0: 哦，或者比较好的车子，骑骑放在路边，他不要了。然后我说可是这不是你的啊，好、哦，然后他就没有说话，认为说反正这也没有什么大碍，他认为是还好，因为到后来我还是把它放到可能某个路边去了哈、哦，他就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大碍。那经过一段时间沉淀才发现哦自己是错误的哈、哦，所以我想也许听众朋友也会想说，哎，那到底他们到底偷些什么东西啊？
1: 我们分析啊、哦，刚刚主持人所讲的。电动脚踏车子，还有电动摩托车的部分，
0: 嗯
1: 哼，因为时下青少年大概15岁到15岁以上就可以骑乘了，
0: 是，
1: 可以骑乘了、嗯，他们大概变成他们的必要的上下学的交通工具，或者是找朋友的交通工具，
0: 嗯、
1: 有些可能电池可能坏了，
0: 是，
1: 电池坏了，他在路边就找的好了，就把电池把它移过来，
0: 啊、
1: 就移过来了，
0: 是，
1: 他只是当下需要使用而已，
0: 对，
1: 啊，其实他家里是可以负担这个费用的。嗯啊、这部分是一个切到的一个部分的一个很比较多的部分呐、啊。那另外大部分呢、啊，都是一些切到小东西啊，比如说在我们花莲市的一些文具店、啊、比较大型的，
0: 是
1: 他可能看得很喜欢，他钱又不够，
0: 嗯，
1: 随手就拿放口袋了，
0: 是
1: 那个价值都不高，
0: 对，
1: 所以说就是观念的问题，我觉得只是观念的问题。嗯，
0: 就好像以前我们常讲一句话说，可能观念上偏差，就会说顺手牵羊不是偷，那就是偷了哈。所以这点呢，请父母要特别注意。好了，时间现在到了9:18哈，来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给警广，麻烦拨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各位记得转七。我们现在听一首歌曲了，来自罗百吉的《蓝色的暑假》，希望大家都能平安的继续呢过完另外一半的暑假了。

0: 好了，记得有路况通报给警广打电话来，我们的0800-000-123，好来花莲分台麻烦转七。那等一下呢，好到整点的时候呢，在台八中横公路10点终于要放行哈。不过呢，两个钟头放一次，各位还是要耐心的守候哈。包括天祥，包括太鲁阁，包括官员这个地方都是呢10点会放行5分钟。然后再来呢，就是在台九丁线的两个地方呢，也就是在经过这个我们的旧的苏花公路的路段啊，那这里呢就是屋檐角的景观区10.1-10.2K， 还有呢观音路段的37.6-37.8，都是呢要等到每个小时整点会放行一次。在花莲南区的部分呢，台30线玉长公路了这地方就是4公里处呢，也是呢整点放行10分钟。小天祥呢，就富里的这个台23线东部公路7-7.5公里的话，也是整点放行10分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呢，就是花莲县警察局在少年队的队长呢，韩秀爱韩队长呢，在空中我们一起关怀青少年的这个他的一些生活，还有暑假期间，以及呢，对于我们花莲县境的少年犯罪的一个状况，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跟分享，希望能够大家来了解这个状况呢，能够给孩子更多的这个关怀或者是一些关注那继续我们再聊一下呢，刚刚我们聊到就是说，在我们县境的去年跟今年的暑假的一个比较，还有呢最近。一些案件的类别还有一些侦检的情况那暑期保护，我们希望说办理更多的活动，让孩子能够有一个适当的一个等于说宣泄发泄的管道呢，能够把这个精力用在对的地方那目前我们办理状况已经大概一个月过去，那后续大概整个状况如何呢？
1: 好的，青春专案的重点除了我们查缉犯罪之外呢，我们也针对了宣导类的部分，做了很下了很大

0: 在办，
1: 哦，
0: 都有在办，哦，甚至于团体都有在办，
1: 嗯哼
0: 哼，啊，而且它是比较专业性，比如说打篮球的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打篮球，
2: 对对对，
0: 哦，所以它的就没有普遍普及到各级学校了，
1: 是是，
0: 那我们就办的活动就办的，比如说我们在上礼拜办的马术，
1: 哦，马术
0: 活动，嗯，里面包含的有漆弹。有瑜伽球，
1: 嗯哼，
0: 啊，还有彩绘，
1: 是
0: 啊，等等的一些一系列的啊活动，其中，嗯，骑马活动是是焦点，
1: 嗯，
0: 是焦点，哎，这个活动就是可以普及化了，
1: 哦，是
0: 小学生，嗯，国中生、高中生，你不用专长，
1: 是
0: 完全不用，嗯，你就可以参加了，
1: 嗯哼哼，
0: 啊，所以我们报名的非常踊跃，
1: 是
0: 啊，家长也陪同来啊，来参加这个活动，我们也到了我们花莲一个很美的地方，
1: 嗯哼，
0: 有湖。有草原，
1: 是，
0: 有很漂亮的大树，
1: 嗯，
0: 啊，来办这个活动，其实都非常的开心。
1: 这个应该报名的人数应该很多，
0: 我们
1: 因为很特别，骑马那个太，
0: 对我们这个在网络上一开始开放报名，我们大概不到两天就额满了，
1: 哦，是，
0: 额满的，
1: 嗯嗯，
0: 额满的，而且我们就改变以往的，我们就。做办也是像类似的活动，让每一位少年都可以参加。你不要专长，
1: 是
0: 啊，像我们之前办的那个书法比赛也不错，
1: 嗯，
0: 但是呢，写书法的人毕竟不多，
1: 不多啦，
0: 啊，不多，
1: 大家比较喜欢动的哈，那静态的比较少哈。
0: 对，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我们上礼拜办的马术活动，那我们大概我们活动要办九场，目前已经办了七场
1: 哦，是是，
0: 包含各分局。
1: 嗯哼，
0: 那我们未来我们在8月7号还有所谓的亲子。就是亲子钓虾活动，
1: 嗯哼，
0: 啊，目前还有名额哦，
1: 是
0: 还有名额，
1: 哦，
0: 如果有这个想法的，要参加的，可以直接联络我们少年队啊，到我们少年队
1: 直接查询电话就可以了。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少年队来报名，
1: 是，
0: 来报名。这是我们是希望是父母亲带着孩子一起拿起
1: 亲子
0: 钓竿，
1: 哦，
0: 啊，钓虾，
1: 嗯哼，
0: 我相信在这个活动当中，你跟你的孩子一定会更加的亲近，
1: 哦，就是亲子齐心了哈，
0: 对对，
1: 这活动蛮有趣的。
0: 我们活动部分我们会持续来办下去。我们少年队不止在暑假办活动，我们在其他时间也会办。
1: 嗯哼，
0: 也会办。我们会对，我们会利用办理活动的这个方式啊，让青少年啊了解我们警察。
1: 嗯哼，
0: 我们少年队，我们警察在做什么事情？
1: 是
0: 让他们不会畏惧警察。
1: 嗯哼，
0: 啊，不会畏惧警察，他们碰到很多事情，
1: 是
0: 他们就会勇敢说出来。
1: 嗯
0: 哼，而在我们辅导面的部分，我们发现很多孩子。他在犯错的时候，他为什么一错再错？
1: 是
0: 他不懂得求救，
1: 嗯哼，
0: 他也不敢
1: 哦，对，
0: 甚至于连自己的父母亲都不敢跟父母亲讲，
1: 啊，没错，
0: 怕被骂
1: 啦，对，蛮多，
0: 怕被骂，
1: 嗯哼，
0: 那也不敢跟师长讲，
1: 嗯哼，
0: 啊，求助无门之下，他就一错再错，
1: 嗯哼，
0: 后来犯更大的错误了，
1: 是
0: 啊，其实孩子们在碰到的时候，他都会觉得说，哎，这是不对的行为，
1: 嗯哼，
0: 哦，啊，所以他要懂得求救，所以我们希望借着活动。来让孩子亲近我们警察机关，
1: 嗯，
0: 我们会在活动当中告诉他们，任何事情勇敢的大声说出来，
1: 是是是，
0: 说出来，所以希望借着活动让孩子们开开心心，
1: 嗯哼，
0: 那并且在成长上面能够更加的成熟。
1: 对，这个其实谈到青少年的一个比较尴尬的期间了，我觉得我遇到蛮多的，他跟家人之间这个时候处于呢比较好像那种很尴尬的情形，他很多事也不会跟家人讲，因为甚至跟家人之间会有一些摩擦，好被管得太严格啊，或者如何如何之类，然后后来犯了大错之后，他也知道说啊，或许不应该，但是他总会归咎到我的家庭如何如何，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家庭是很重要的核心，孩子呢，他未来何去何从呢？其实从家庭这地方哈，然后不用用波用嘎嘎凶了哈，父母的一个处理的态度或方式，往往成为孩子呢 copy 的一个版本，所以这个真的很重要哈。那今天这个时间哈，真的也很快，刚刚跟这个队长聊到很多哈，那最后我们只剩下一分钟哈，真。对，就是有关于青少年这个求职部分，我想就短短的跟大家做一个呼吁，好不好？
0: 好的，求职打勾是我们也很重要的一环啊。除了我们警察机关在宣导面的宣导之外，我们的社会处
1: 是
0: 也会针对这个孩子啊去打工的场域，
1: 嗯哼，
0: 啊，工作环境，
1: 嗯，
0: 去做稽查，
1: 是
0: 去做稽查，
1: 嗯哼。
0: 所以这边呼吁各位听众。孩子要去打工，一定要注意，
1: 是
0: 不要让他单独去面试，
1: 嗯，
0: 单独过去这个公司
1: 是
0: 打工的场所，你一定要陪同孩子去。然后打工啊，绝对不可以把你的证件交给所谓你求职的这个单位，
1: 嗯，
0: 我绝对不可以。很多人就这样被诈骗了，
1: 对，
0: 甚至于被叫去当诈欺的车手，
1: 没错。
0: 啊，所以你家长你一定要亲自带着孩子，你要亲自去了解。
1: 是
0: 啊，如果说就认为怪怪的。这公司怎么可能会私下说找孩子去麦当劳啊，
1: 嗯，
0: 找孩子去超商见面，
1: 嗯，
0: 见面来所谓的要

0: 谈这个工作的部分，
1: 谈工作内容的部分，这是错的，是有问题的，而且各位听众多加注意。
0: 好，一定要小心哈，记得啊，来多多关心青少年。那时间关系呢，我们来关心现在半点的新闻，再回到现场来。
2: 警察广播电台，
3: 警广新闻。
4: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气象署今天提醒，台北、桃园等九个县市需防36度高温。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台风白海豚将转强台，最快明天有机会登上今年风王宝座。未来5天将朝日本东南方海面接近，未来10天对台湾并无威胁。宣示毒驾零容忍，立法院昨天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毒驾或拒绝毒测，一律吊销驾照并没入车辆，3年内不得考照。如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将终身不得考照。记者林雨晨报道。
5: 本次的修法加重毒驾、毒驾累犯及拒测的罚锾，首次毒驾机车罚12万，汽车罚15万。二次毒驾将以前次的罚锾金额再加罚9万，3次以上每次再增加9万，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销驾照。另外，首次拒测将开罚27万，第二次45万，第3次以上按前次金额加罚18万，罚锾没有上限。如果毒驾拒检或在吊照的期间上路，车辆一律没入。参与审查的立委罗廷伟说，
6: 毒驾者将从重处罚，吊销驾照。对于再一次毒驾或者是拒绝稽查检测，也将依规我们要次数持续的加重相对应的责任，不能让拒测借用他人的车辆成为规避的法律手段。
5: 三读条文也增订同车乘客的责任，毒驾者的车上如果有年满18岁的乘客，可处6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另外也建立预防性的吊照机制，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等管制药品，经警察机关确认后吊销驾照，2年内不得再考照。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4: 台中市大雅区昨天发生疑似毒驾肇头案，一名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连撞2车后弃车逃逸，民警在车内查获凯他命及毒品咖啡包，全案依毒品罪嫌侦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7: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28号凌晨临时许获报，大雅区中清路4段发生交通事故，立即派员前往处理。据了解，一名男子驾驶自小客沿中清路4段内快车道往沙鹿方向行驶，追撞同车道一辆由蔡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后，失控在撞上停放路边的自小客，随后弃车逃逸。原警在车内查获毒品，将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大雅警分局六堡派出所副所长林景峰说，
8: 警方于肇事车辆发现驾驶座左扶手旁疑似毒品黑大命毒品咖啡包，经进行检测呈现黑大命阳性反应，将通知肇事车主到案说明并厘清案情。
7: 大雅警分局强调，毒驾零容忍，将持续加强查缉，民众切勿心存侥幸。警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4: 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措施奏效，今年1到6月进行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人数创4年来新低。疾管署今年更将2剂疫苗改为只要打1剂，8月起还会再多一款疫苗选项，可择一施打，保护力不变。记者尤若纯报道。
9: 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专攻老人和免疫低下等高风险族群，政府施行长者等高风险族群免费接种公费肺链疫苗多年，原本要打2剂，1剂23价和13价，今年起升级为只要打1剂20价疫苗，8月起更全面大升级，20价和21价任选，只要1剂保护力就完整，预估317万人受惠。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说，
10: 两边不管这个20价或21价都是各自涵盖了6个我们主要的血清型别，所以在我们 ACIP 的专家会议的评估来讲，并没有觉得20或21有什么明显的差别或优劣之分，所以我们两个疫苗是视为同样的等级一起来推荐跟一起来提供。
9: 疾管署在

0: 在8月10号也会上架公费肺链疫苗地图供民众查询。罗宜君期盼8月疫苗全面升级之后，能将长者接种率从 36% 提升到 40%， 增加18万人施打。也提醒如果已经接种过13或15价以及23价各一剂或20价、21价的人，代表已经完整接种，不用再接种新的疫苗。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6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4: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3: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4: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7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5: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5号线去县政府洽公，6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7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3: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4: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2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5: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2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3: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4: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教人打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让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家己买机票，薪水阁高，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OK， 来回到现场呢，现在时间是9:38，通报路况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转七。那我们先来听完一首歌曲之后，等一下再把这个路况跟天气呢做一个会诊哦。也提醒各位行车注意安全哦，停车、下车、开车门也要小心。那还有呢，在变换车道要转弯，请你提前打方向灯，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喽。来听呢，九九的歌曲《爱你九九》。

好的，来跟我关心天气的状况。好了，早上到现在那个太阳呢都还没有真的出来，都那种阳光透一点点啦，但是呢整个呢都被云遮住了。好，不过这样也好了，不然有时候太热，但是你说真的不热吗？它变成闷。好，如果说有点风，我看一下有没有风。没风，无风无日哈，啊，这几波波真大了哈，所以呢闷闷热热的，尤其呢慢慢到中午会觉得温度还是慢慢高起来的哈，所以呢做好什么样的抗夏天或者是抗热的部分，那大家应该都很有经验的吧哈，只是不要懒惰就对的了哈。那我们来看看呢，今天是115年7月29日，好，那我们看看呢天气的部分呢，今天如何？那今天呢、啊，这个白色的海豚哦，就是呢白海豚这个台风呢，有希望会强挑战呢强台。好，那这个它的路径呢，周末从这个8月1号、2号呢，等于刚好这周休呢，会逐渐影响日本，对台湾是没有直接的影响了哈、哦。那这是有关于台风的部分，跟大家先提醒一下。那另外今天呢，气象署指出呢，环境吹东南风，水汽仍然比较多，台东不定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中南部花东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清晨北部有零星的降雨的机会，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宜花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呢对流的发展旺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的话呢，今天呢在东半部地区呢高温是32到33度，西半部则受到应该说整个来讲呢是33到35度，就比我们高了。尤其呢在桃园以北地区呢跟中南部的内陆局部地区可以待到了36度，感受闷热，外出呢注意补充水分、哦、那各地方的低温呢跟昨天差不多，都是25到27度之间。在空气品质来讲呢，良好的部分呢是中部的云嘉南、宜兰、花东、马祖跟澎湖，良好的部分呢在北部竹苗、高屏跟金门。好，这是呢在空气品质方面。那今天到了29号了，明后两天呢来过的话呢就是月底了。好，

那明天呢7月30号呢，这一天的话呢，在台湾的东部海面太平洋呢，高压逐渐的往西伸哦，所以各地方呢就是多云到晴，午后呢西半部地区还有东半部山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好，这是到了明天的部分。明天很快呢就到了礼拜四了，那礼拜四礼拜五呢，好，随着太平洋高压的增强呢，各地方的天气呢，那主要呢还是以多云到晴为主，午后的西半部地区跟东半部山区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不过大雨的几率呢就慢慢的降低了。在周六呢只有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的雨，那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午后呢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礼拜天礼拜一这两天呢天气更稳定了，全台呢是多云到晴，只有呢午后山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的。好，那温度方面，未来这一周呢白天的话高温度是有32到35度，然后在大台北呢以及呢在中南部近山区呢要注意有36度以上的几率了。那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呢，整体感觉呢就是闷热的。继续呢来把路况再跟大家做最后的会诊哦。那在台八的中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呢等一下就要放行了，10点整放行5分钟之后再封闭，然后再来呢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钟头，这是呢针对的官员太鲁阁跟天祥的部分。另外在花莲南区的部分呢，也就是台30线的玉长公路南安瀑布的4公里处呢，等一下也是整点放10分钟。台23线东富公路呢，在富里的小天祥路段7到7.5公里的话呢，边坡工程。那这边坡工程的话呢，从早上呢8点到下午5点呢，也是每个小时整点都放行10分钟，所以等一下也会跟着放行。台9丁线的部分呢，在屋檐角的景观区10.1到10.2公里，还有观音路段的37.6到37.8公里，这两处话也是等一下呢整点放行10分钟的。那至于呢在整个苏花路廊的话都蛮顺的了哈，虽然有一些工程进行了，但是比较不影响到主线道，所以呢行经在苏花湾有遇到这个可能突然停下的话，那是一个机动性小小的一个管制，所以呢影响并不大的。总而言之，愿大家呢不管在任何地方呢都能够顺顺的走，顺顺的行，稳稳的行，安全第一的哈。您所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10点进行的触鼻桃味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蓝奇，三峰蓝，奇怪的奇啊，陪伴到10点钟，现在已经高点四十七分了，所以看这个时间我们准备13分钟。

好，接下来听的歌曲呢，《红孩儿》啊，记得他们刚出道呢，几个大男生哈，我让大家觉得叫青春阳光。这歌曲呢叫做《相信我可以做得更好》。

昨天呢是这个唐山大地震哈，刚好半世纪五十年哦。那刚好也在昨天的下午呢，好在四点多钟的时候呢，日本的熊本县呢也发生了哈，就是非常大的震度，七级的强震哦。所以呢，在昨天到早上到现在呢，整个那个灾情呢不断的一直出现哈。在那地方其实大家都很担心，如果说有认识的家人朋友们在那地方哈。我昨天也是呢，就跟朋友联络，到了昨天凌晨他才回我，因为呢他的那种讯号完全呢就是阻断的。后来讯号来的时候，赶快，我相信他很忙，要赶快呢报平安，告诉很多人目前他是 OK 的哈。那在那地方呢，就是整个哈，尤其呢他有一个一个商城，好，那个商城呢就是在永旺梦乐城熊本这地方呢哈。那在昨天其实就看到说，哎，有三个人罹难。那后来呢到了今天早上呢，高市早苗呢也证实说，熊本那个地震确定目前呢已经发现呢就是有13个人这个死亡。好，所以这个人数啦或者其他的灾情呢也是慢慢的增加了。那现在那地方的航班啦交通呢很多都已经受阻了，如果说有要往来的话呢，当然这个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暑假呢是出国，好，暑假是出国呢很多人要去计划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计划刚好在这个地方或者是在这附近的话，其实大家都会呢心中都会有一些顾虑啦，那可能跟旅行社啦或者相关的这个航班呢来做一个联络的，因为这一定会受影响的。但是安全第一，还是安全第一呢，这回没有去也没关系，因为呢未来还是很多的机会，因为呢根据他们这个专家呢也在讲说，后续呢还是有可能会有余震。这让我想起呢过去的921，还有前几年呢在花莲的几个大地震呢，那后续呢那个余震一来的时候大家就很紧张，很紧张。尤其几年前也是啊，哇，那个晚上到天亮根本都不敢睡，那个地名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好像靠近我了，我就知道又要震了。好，那有时候跟他讲电话讲一讲，我说又来了又来了，我就跟对方又来了，他说什么，我说地震要来了，你怎么知道，我说经验告诉我，我感觉到呢那个地哦，很远的地方已经开始有那个不不不不不那种地名的慢慢靠近我了，那靠近我过一下开始摇了，那个坐在那个床上也好了，坐在那个椅子上了，站着也好，就能摇来摇去，那个心里会觉得蛮担心哦。那很多的那种比如说那个抽屉有没有，好，抽屉都会打开，那我把它关掉一开，我记得那时候到了天亮了，我一直在那开来关去，后来我就管他的，就给他开的好的了，反正就是一直摇，那守住这个家也不能说跑出去啊什么之类的，因为半夜期间在家里还是比较安全，所以呢各位还是要注意一下，虽然发生在日本，但是别忘了台湾也是常常很多的地震，所以一定要做好，一定要做好呢有关于呢我们在做防震的这个部分一定要特别小心，所以东西不要放太高，还有呢我们东西要把它固定住，好，东西不要放太高，要把它固定住，那还有呢走到

通道地方不要放太多东西，万一停电的话呢，你要走的时候可能都被东西卡住了，你可能无法通行，所以呢小细节都是安全的大关键的了。好了，最后来听一首呢，这首日文歌曲呢，心环人会所带来的祈祷，我们一起祈祷好，大家能够更平安的。那等一下呢，我们要关心全国的路况，就把这个现场呢交到全国网之后呢，下个节目幸福列车长继续在空中会陪伴各位的。我是蓝琪，那明天我有事呢就请假不在空中，不在现场，会呢连播到台东，由敏玲在空中陪伴各位，先跟大家好来说一下。好的，那我们就跟大家说周五早上空中再相会，拜拜。

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吴辉。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六公里五堵前，中线车道有货车抛锚。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九如路出口匝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土城以及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76.6公里过了鹿港外线车道有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停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1: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0: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1: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2: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许。
1: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1: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2: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0: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1: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2: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5: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4: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5: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7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6: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5号线去县政府洽公，6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7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4: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5: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2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6: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2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

0: 划算的。
1: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2: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里是景广真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07了，我们一块来关心路况咯。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更新一下路况了，目前彰化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首先我们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那就是我们台八线中横公路啊，中横公路在我们的中横东段的这个地方是灾后重建复建的工程呢，有非常多的工区，比较集中在九曲洞的东西端口，还有追入隧道的东段口，以及靖恒隧道西洞口、西半路段以及宁安桥。那么我们在这里要提醒我们的朋友，这个地方它也配合这个中横东段的放行而放行，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无论你是在花莲桃园公里华莲会经过了这个中横公路的时候，请你记住白天五个时段的放行，分别是早上的6:30到8:00、10:00一档，还有12:00到1:00，以及下午的3:00，还有傍晚的5:00到6:00啊。那么在这里都要提醒我们的朋友，现在正值暑假期间，有不少的朋友呢，你可能自己开车来到这里玩，那请你一定要记住这个管制放行的时间呢，千万不要错过，因为错过你就要等到下一档了哦。那另外呢，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那就是在我们的苏花路廊，今天在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持续有复建施工，现场采取

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持续有改建工程，而大坑到海洋公园的路基修复在指标 8.2 到 9.1 持续进行并封闭北上的车道，南下双向通行。那么另外在我们的台九丙寿丰溪口路段，从起点一直来到22公里处，有一个路人维护以及灾害的抢修作业，那么也提醒我们的朋友现场采取机动式的交通管制。 再来就是我们的花东公路，花东公路在崇德到新丰坪大桥路段，也就是 167.7 到 217.1 这个地方呢，也因为有路容维护以及灾害的抢修作业，工期会到8月中旬。那么现场呢，都有交通锥、人工骑手，还有移动式的 LED 标示的警示车辆来进行管制的状况，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那另外在 261.1 的新丰坪大桥，这里有三座桥的 塔箱内有工程在施工，所以也请大家呢每天早上的8点到傍晚的5点钟配合机动管制减速慢行，这个工期会到7月31号。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1。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

0: 新闻评探听，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29号星期三。在今天新闻连连头条，大家来关心的是林保署花莲分署在昨天公布了万里溪堰塞湖的最新监控资讯，显示这个昨天早上的湖面高程已经来到了1091.35公尺，蓄水量大概有617.12万立方公尺，那么湖区还是呈现稳定溢流的状态，坝体整体的结构仍然是维持完整，也就是说它的水还是一样往这个万里溪的河道方向来前进，那也没有发现什么立即性的破坏迹象，也就是说它已经满水位，满水位的时候它就持续稳定的往下流，那怎么办呢？那还是满水位啊，那它就一直流啊。不过呢，这个坝顶的右侧崩塌土石持续缓慢的滑动，而且堆积在河床，也会密切的监视它的变化。那林保署花莲分署呢，这个在今天早上的6点也完成了无人机的空拍综合水位的监测呢，那么也在最新的资料显示，到今天早上9点30分，湖面的水位高程呢，仍然维持稳定溢流的状态。那虽然坝体只有局部性的轻微冲刷下切，整体的结构仍然是维持完整的，没有什么立即性的破坏的迹象啊。所以在这里也要来提醒啊，在溪床底下的这个我们的保全户还是要注意一下哈，这个虽然它稳定的往这个河道的方向来流来捞水，还水啊，往河道的方向来捞哈。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居住在下游的保全户还是要小心啊，注意一下安全。那么随时也要注意一下这个河道双方啊两侧哈，这个农田呐，也是要特别特别的留意哈，要小心再小心啊。

好，另外呢，我们要来提醒我们好朋友哦，哎呦，来，请注意，请注意哦，中山路跟建国路口的科技执法设备，8月1号开始要转型启用了，取缔的项目呢是改成专责侦测汽机车没有停让行人。那因为这个路口近年来完成了道路改善以及人行道的优化工程，原有的取缔功能已经不符合现况，因此警方调整了执法方向，强化行人路权的保障。那县警局也表示呢，中山路跟建国路路口科技执法在2022年9月26号正式启用。那原本呢是针对闯红灯、跨越禁止变换车道线，还有机车没有依照规定两段式左转，以及红灯越线等等的违规行为取缔。不过因为当时的路口标线辨识度不够，再加上部分驾驶为了要闪避路旁违规的停车而跨越双白实线啊，那么遭系统拍照举发而引起民怨。那么警方考量执法明确性的原则，那么于是呢，在2022年12月15号暂停这个地方的科技执法，重新划设标线之后恢复运作，希望能够减少争议，并且提升用路人的辨识度。那么警察局也指出呢，这个中山路跟建国路路口从去年7月开始重新规划道路改善以及周边的人行道，路口的形态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原本有的科技执法系统已经没有办法再有效侦测闯红灯啦、机车没有依照规定两段式左转，还有没有依照号志标线以及标志行驶这些的违规项目，因此呢就决定要调整设备功能，改取缔汽机车没有礼让停让行人为主。那么相关的系统测试已经完成了，那警方也表示在中山路和建国路口这个地方呢，是位于市区的重要干道，车流量也大，导入不停让行人科技执法的设备，希望能够透过科技辅助执法的形式来提升驾驶的停让观念。科技执法的目的是在防止交通违规事故，不是以取缔开罚为目的，所以在这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总的来说中山路和建国路路口这个市区的重要干道8月1号开始重新划设，改以取缔汽机车没有停让行人为主，所以呢如果有行人走在行川线，哎，停，你要停等他过了才能够这个放心的往前开哦。

另外呢，我们的档案汇报啊，花莲县政府在昨天哦，召开了115年七月份的道路交通安全联席汇报。那么在这个会议当中呢，有特别提到了，就是在容易肇事的路口要进行改善，以及路口的停让。那么这个路段呢，将会进行积极的落实，那么改善好这些现况。那另外呢，也有提到从8月8号开始到10月11号，这个是县政府农业处的将要办理115年金针花季的交通管制，因应赏花人潮，那么于是呢，从8月8号开始到10月11号实施交通管制。那么在玉里镇赤科山的管制时间，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主线上山，竹林也就是竹林湖的侧边下山，采取这样的一个单向管制，同时只有开放9人座以下的小客车。车还有机车通行，全线是禁止进行临时停车，而且也禁止甲乙类大客车上山。如果遇到了大雨或者是土石崩落的风险，也会禁止游客上山，同时也会引导采竹林路线下山。而富里乡的60/13第一阶段，8月8号到8月31号，也就是整个8月采竹田上万林下的单向管制。第2阶段9月份到10月中旬假日以及连续假日采竹田上万岭下的管制，那平常就是竹田双向万岭只上只下不上这样的一个交通管制啊。所以呢，这个档案汇报呢已经决议，从8月8号开始金针花季，为了因应这个车潮还有人潮，所以呢这个管制都是采取单线通行，也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日本熊本县昨天下午发生最大震度7的强震，熊本当地灾情惨重，光是因地震爆炸导致坍塌的永旺梦乐城熊本就已经有3人罹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午证实，熊本地震确定

0: 已经造成13人死亡。为了推动无人机产业发展，2026年总统杯无人机竞赛由经济部、教育部及国科会举办五个项目，其中经济部的无人机堆积木、避障及精准投放等三项比赛，自即日起到8月31号报名，学校、企业或个人都可参加，冠军奖金高达20万元。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本次竞赛以飞越梦想，竞创未来为主题，在发展可信赖的飞鸿无人机产业，从小扎根培育无人机飞手人才及推动各部会的无人机多元应用为目的之下，举办五项竞赛。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指出，希望透过竞赛带动产业投入与升级，并促进国民参与。
2: 整个参赛的过程里面，能够达到 Green USA 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这个规范，那这个也因为透过竞赛能让产业更多的投入，也让产业更加的升级，让国内的全民也更共同的参与。
1: 包括经济部主办的无人机堆积木、无人机避障、无人机精准投放等三项竞赛，自即日起到8月31号，只要学校、企业或民众都可以个人或组队参加，冠军奖金20万，亚军10万，季军5万元。12月25号将与教育部的无人机足球赛共同在大台南会展中心举行决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南投县埔里镇一名女子涉嫌将民众放置在住家门口的冷气机擅自载走变卖，失主报警之后，警方调阅监视器，迅速锁定涉案人身份，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埔里警分局在7月27号下午2点30分接获民众报案，指称放在住家门口的冷气机，包含室内机及室外机，都被人擅自搬走。警方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并展开查访，很快掌握涉案许姓女子身份。经查，许姓女子涉嫌将冷气机载往埔里镇一处资源回收厂变卖。埔里警分局爱兰派出所所长潘以亮说：“
4: 室外机目前已返还失主。”后续将通知许女到案说明，并协助搬运人员是否涉及刑事责任，将事通知到案厘清案情后，报请检察官一并侦处。
3: 埔里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贪念擅自取走他人财物，即使误认为是废弃物，也应先向所有权人确认，以免触犯法律。警方对于侵害民众财产案件将积极查处，依法就办，维护民众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0: 为了提升路口安全，苗栗县警察局将在头份、竹南两处重点路口增设科技执法设备，锁定闯红灯、转弯或变换车道不依规定、车辆不暂停让行人等高风险违规加强取缔，预计11月正式启用。记者陈怡玲报道。
5: 苗栗县警局为了防治交通事故导致行车习惯，在头份市中心路与建国路口、竹南镇博爱街与龙山路一段路口增设路口多功能科技执法设备，取缔重点锁定引发高肇事率与严重伤亡的闯红灯、转弯或变换车道不依规定、车辆不暂停让行人等三大违规，提升用路安全。交通警察队副队长林宏敏说：“
6: 为让民众有充分时间适应并调整驾驶习惯，即日起至2015年10月31日止进行3个月的执法宣导期。”预定于2015年11月1日零时起正式上线执法。
5: 警察局长李忠平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务必遵守交通标志、标线及号志指示，主动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安全的人本交通环境。经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7: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环境大致还是以东南风为主，水汽稍微多一些，在东南部跟恒春半岛可能不定时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各地白天多云到晴，高温炎热。那在午后的西半部地区跟宜花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午后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在气温方面，西半部普遍来到33至35度，特别是在西半部的内陆地区，就是从可能北

0: 部到南部的内陆区都有容易出现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整体外出都是感受闷热炎热，那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避免中暑，也要多补充水分。那其他地方像是东半部高温也有32至33度。而第13号台风白海豚，它目前距离台湾还有约6000公里以上的一个距离，未来是以西北西方向朝向日本南方海面移动，本周对台湾天气暂时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品翔。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实善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3: 暑假咯，
4: 卢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咯。
5: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4: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5: 鲁夫等6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4: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6: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5: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4: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6: 酷热的暑假，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8: 大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9: 淑芬啦，
8: 谁在叫我啊？
10: 是我，志明啦。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5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8: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11: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8: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11: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8: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11: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10: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8: 0403地震后，我们这栋大楼列为红单建物，我知道家回不去了。
11: 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要平复心情，勇敢走完重建的路。
6: 这段期间，新好建设处成立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办理48场说明会、46小时以上的教育训练，提供中央跟地方都市更新法令手册，协助大家了解新建大楼的共同负担基准，一步一步为我们描绘回家的地图。
8: 课上完了，心也踏实了。从恐惧走向希望，我们要齐心协力，亲手把大楼盖回来。
11: 对，花莲过去没有都市更新的先例，建设处与自主更新辅导团的努力，让我们感受到最坚强的依靠。
8: 最难的起跑点，我们已经携手跨过去了。
6: 我们要透过自主更新，找回家的温暖，期盼。

0: 莲的团结和用心，能唤起全台防震决心，点亮旧建物重生的希望，一起走完重建的回家之路。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2: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41喽，这里是景广之安交通网花莲台阿分94.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台3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有一个边坡保护的施工啊，现在开始到傍晚的5点才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这个工期会到7月31号。而至于在我们的中横公路中横东段呢，我们在这里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中横东段呢，下一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12点到1点钟。那么另外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大坑大海洋公园，这里则是有路基修复的作业啊。那么在我们台九线的大清水明隧道，这里有一个复建工程，台九丙呢在寿丰到溪口村一直往花莲市的方向啊，从22K 到花莲市的起点，这里有一个路容维护的作业，工期会到8月中旬。那么另外崇德往新丰坪大桥的方向，在这个花东公路的167.7到217.1这个地方呢，同样也是有一个路容维护的作业啊。那么另外新丰坪大桥本身呢，有三座桥塔箱内呢有一个工程在施工啊，所以现场也会采取机动式的交通管制，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注意安全，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7。10:40到11点是我们播放早期歌曲的单元，今天我们以下歌曲要介绍给大家，首先来介绍这个已经做阿公的乐百吉，这首《暗恋》。

说到这个中度台风白海豚，它持续的快速增强，那么气象粉专天气特辑也指出，因为它快速的增强已经达到了中度台风，那最新的卫星云图可以看到它台风眼已经很清晰了，所以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了。

0: 接下来我们要来上菜喽。
1: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了，上菜了！今天来介绍什么菜好呢？今天我想来介绍非常非常好吃的用豆腐乳煎蛋。你有听过吗？豆腐乳煎蛋，我告诉你，我最喜欢的就是那种秋葵煎蛋。你知道秋葵煎蛋呢？你就把秋葵切星星状，然后呢就放一点点的酱油跟一点点的油，然后就下去把它这个煎，那你就说，哎呀，它真的可以煎平面没有？它就像炒蛋一样，就是你那个秋葵上面沾满的蛋汁的那个概念去炒秋葵。我告诉你，它很好吃，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就很好吃。还有呢，这个蛋还可以做什么哈？你知道吗？那个金针菇去煎蛋，哎，也很好吃。但是豆腐乳煎蛋，怕了吧？今天我想来介绍一个啊。豆腐乳你把它压碎，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再加蛋，再加上葱花。本来我们是煎葱蛋嘛，对不对？但是我里面多了一个东西叫做豆腐乳，就这样你就把两面煎的焦黄焦黄的，这就行了。豆腐乳的料理它除了拿来煎蛋之外，那另外呢还有那个蚵仔糜，有没有蚵仔呀？蚵仔拿来煎拿来做的时候，我跟你讲，那个蚵仔里面放豆腐乳，然后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吃。那再来呢，豆腐乳也可以拿来煮那个你要弄青菜，很好吃。像比方说这个你看得懂的青菜啦，高丽菜啦，空心菜，我告诉你都可以。然后再来呢，你可以在炒洋葱猪肉片的时候，你可以在这个时候放一块豆腐乳。那既然放了豆腐乳，我们就放一点葱，放一点胡椒，再放一点辣椒，再放一点蒜头，我告诉你这也很好吃。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道菜，我告诉你这也是一锅到底的，而且很好吃，那就是请你准备好绞肉跟姜，还有豆腐乳跟冬粉。先把姜煸出它的香味出来，然后你把豆腐乳把它捣成泥，放在这个姜水里面，因为我们不是有姜，然后再加上水，我们就把它放在锅子里面，然后这个时候放绞肉，然后呢再放冬粉下去煮，煮到它收汁之后，你会觉得很像很恶心啊，对不对？我告诉你很好吃，你只要看到我们等一下附出来的成品，知道你有知道什么叫好吃。所以豆腐乳你家有吗？对啊，豆腐乳说在拿来干吃的时候觉得还行，对不对？但是豆腐乳呢，你再把它再制化之后啊，哈哈，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好吃了。今天介绍豆腐乳的料理，希望你会喜欢。家里冰箱如果有豆腐乳，别忘了拿几片，至少拿一块出来煎个蛋呗，试看看，加点葱花，好像很好吃。

0: 连满了 hostel 喊喊小姐白小姐你要去 top open with twist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one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one 臀白加 lock lock 加臀白你洗的恰杂包你洗的恰杂包恰恰恰恰恰你洗的恰杂包你洗的恰杂包恰恰恰恰恰你洗的恰杂包你洗的恰杂包恰恰恰恰恰
1: 好的，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叶富台的热舞恰恰。我们今天呢在10:40到11:是我们播放早期的歌曲的这个单元，那也期盼我们今天所播放的歌曲大家能够喜欢，其中有一首汪佩蓉的请你恰恰。我讲这首歌你会发现近期我们播了第二次，因为它好听啊。我不晓得各位你会不会就是因为你喜欢你就会多听它因为它好听，所以好的歌曲一定要跟好朋友大家来分享。目前我们透过 CCTV 画面给大家看过来，在我们的苏花路廊南北双向的车流，这个就是有暑假的氛围了。暑假的氛围就是车多了一些些，那么在平常日大概呢出来往后气头一些尊，虽然车多了一些些，但是总比你假日大家人满为患好呗。但还是要提醒大家开车要注意安全哦。休息片刻，我们整点对时，待会聊，
2: 接下来对时咯。
3: 钟响早上11:00，我是创作歌手黄建维，带着最爱的行李去旅行，再带着旅行途中的最爱回来，收听景广，让爱无所不在。

0: 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13.5公里，过高架汐止端外线车道以及路间有客运抛锚。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以及南下西罗服务区到西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60。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优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仁武车速低于40，东向在4.7公里仁武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货柜车的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9公里福州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棉被掉落。台61线南下282公里在北门前有散落物。北上166.8到166公里在深港路段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也好贵，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好贵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好贵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4: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3: 音乐部分，2026中国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4: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3: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4: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集聚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5: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6: 奇怪，今年中元节我们家没有要拜拜吗？
7: 因为今年开始跟社区的叔叔阿姨们一起参加社区的集中普渡啊，大家选定一个时间集中普渡，统一祭祀，更虔诚，更具心意。
8: 对啊，而且我们社区还配合了环境部的新纸钱三烧政策，不但呢全使用大面额纸钱以及环保纸钱之外，甚至呢也有使用以米代金来祭祀，一步步减烧纸钱，将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呢。
7: 最近环境部也有推广寺庙集中普渡，让一般民众也可以参与，我觉得也是非常便民的政策，让一些不知道怎么普渡的年轻人可以参与，既专业也诚信。
6: 哇，爸妈你们真的超棒，
8: 少烧一点金，空气更清新。
9: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8: 各位乡亲请注意，为了保障高龄者和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交通部实

0: 持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新制。
1: 只要您收到监理机关的通知，请务必依照年龄规定办理换照。
2: 70岁以上的驾驶人收到通知后，请牢记两个步骤：第一步，先到指定医疗院所完成体格检查；第二步，体检合格后，接着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课程。完成这两项即可顺利换发新照。
0: 那如果是75岁以上长者，规定更严格更谨慎咯。
1: 对，75岁以上的长者有两个换照条件，第一个必须先完成体格检查，第二个必须额外完成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检附医疗证明文件，确认没有中度以上的失智症。
2: 75岁以上的长辈，您只要体格检查没问题，认知功能测验合格，而且没有中度以上失智症，并完成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才能换发新驾照。
0: 为守护交通安全，请70岁以上的长辈收到通知后，赶快依照规定办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啊，不明幸福靠感觉。哎，啊，不明幸福靠感觉。
1: 我在咱东部地区对外交通状况哦，咱透过 CCTV 画面甲看起来，无论是苏花公路也好，还是讲中华公路吼，还是讲咱其他的这些省道公路，看起来拢还袂顺吼。咱在这嘛提醒的好朋友，今仔日有时增加伫华东公路吼，这个新丰坪大桥这个路段，重重的到新丰坪大桥，这沿途加等你知哦，这沿途有将近50公里哦，有这个路容的维护作业哈，还有灾害的抢修，所以它沿途呢，走到哪施工到哪都会使用交通锥、人工骑手，还有移动式的 LED 标示警示车辆的这个机动管制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所以你哪有看到讲，哎呦啊，在那个分隔岛那边，那是有人在修剪树木啊，啊，你看到车的时阵啊，哈，啊，大家在施工的时阵啊，啊，请大家哦，哎，速度莫伤紧啊，哎，不要疲劳驾驶哦，啊，无吼，你安尼啊，看袂到，看袂到哈，啊啊，白糊白糊啊，冻白糊，你知道吗？哈，好来，再来呢，就是新丰坪大桥这个地方。方呢也有这个三座桥的这个塔箱内的作业哈，所以在指标216.1这个地方有实施机动式的交通管制。那另外台九丙从起点一直来到了22K，也就是花莲市一直来到溪口村的这个路段，同样的也是有路容维护的工程，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至于在我们的苏花公路大清水明隧道，持续有复建工程在进行，台十一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K 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台3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则是有边坡保护的施工。那么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中横东段下一侧放行时间会在中午12点，而且会足足放行1个小时哦。所以也提醒我们的用路驾驶，还有我们的游客好朋友，大家好好的把握这个放行的时间哦。啊，通过时间就别去卡住，你知道吗？这个如果一卡住的话，你就要等再等2个小时，要等到下午3点才有棒火来通过哟。今天我想介绍的台语歌曲，我来讲，年代有点久远，那种透过那个油币的 melody， 我们来感受一下，大概在80-9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所流行的台语风。那也许我们也可以回想在80-90年代，哎，那个时候，哎，我们几岁呀？我们在做些什么呀？是不是听到这歌有没有觉得想要来去夜市啊

来欣赏完这首歌曲《心在故乡》，你有没有感觉听到这优美的 melody， 都会想到讲，哎，早期的夜市哈，以前小时候很喜欢去玩夜市，你知道吗？对啊，夜市吃啥？吃喝蛇汤，吃牛排，去夜市吃啥？吃嘿啊，这边的讲吃臭豆腐啦，啊，还有嘿射飞镖啊。

欸，你喜欢吃猪肝吗？最近呢、啊，就有人在说哈，哎、欸，就有人在问说，哎、欸、啊，为什么喝那个猪肝？那个猪肝上面有一个洞哈。那结果呢，就有朋友呢，就在这个脸书社团里面发文，就说每一次吃猪肝，就觉得猪肝中间怎么会有一个洞？那于是呢，就有人说啊，那个洞可能是肝脏的血管切面所造成的。然后呢，因为肝脏是一个充满血液的大型器官，里面有很多很粗很大的血管跟胆管交错，所以呢，摊贩跟工厂在切割猪肝的时候，刚好切到了这个比较粗的血管，就会形成明显的圆孔或者是大洞。那有不少的有网友就提出不同的看法啦，甚至有网友说啊，阮兜伊在你袂滴白啊，啊内脏都用铁钩挂在搭前啊，所以那个洞就是铁钩洞。所以那个洞到底是放血跟筋膜的处理技术，还是那个洞真的是铁钩？我满在那，问到阿伯美滴啊，我满在样了哈。但是说到真的哈，嘿，猪肝哦是一个非常营养又丰富的这个食材，而且它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铁质跟维生素 A 跟 B 群，是一个补血圣品。你知道以前我很喜欢吃猪肝面呢，曾几何时已经吃不到好吃的猪肝面了。以前在哪里啊？国联那个转角的面店啊，有没有就在影城那附近那个面店的猪肝面，然后在美伦有一间民房，我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因为我大部分都已经自己煮了，所以那他的那个猪肝面哦，那个吃起来也是很幸福，而且他们家就是那是一个住宅，是一个家，然后所卖的面，那其中有一个品项叫做猪肝面，他在美伦那个叫什么路啊，我不会讲欸，反正就是那个有没有都会买便当的地方，对，那个是化道路吗？我不记得了，反正就在那里可以买得到很多便当，然后那个矮房子，有一次我也是很好奇的跑去经过，很多年很多年前那吃过的那个猪肝面，那你说那个猪肝回家自己处理会吗？以前会啦，现在大部分都不太会，我跟你讲，那种猪肝就这样，你没有处理好的话，你夹给了那夹皮诶，因为猪料先有捞哈。那猪肝要怎么洗呢？我最记得以前是用面粉去洗它。我告诉你，面粉真的是很棒的东西。洗水果、洗番茄、洗黄瓜，有带皮儿的东西，我都喜欢用面粉去洗它。甚至呢，我们那个青菜，你要稍微泡一下，对不对？你就放淡淡的面浑水。我跟你讲，那一样也是，我就觉得面粉怎么那么厉害、啊？它很好洗，而且面粉洗花椰菜，哦，上面菜糖那么照出来。

好的，时间已经来到11:24了。接下来我们这个礼拜东台湾新闻是由花莲台来主播，我们来欣赏一首歌曲哦。那待会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记者张涵，之后等来讲新闻给你听啦。哦，这两天的新闻实在怎样？刚刚我跟你讲，会气性达到那种的哦。来，我们待会告诉你。饮暗烧酒，要饮到饱，感情若好变酒醉，咱有偌久无斗阵？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市中山路跟建国路口多功能科技执法四年前启用至今，共开出9600多张闯红灯机车位移规定、两段式左转以及位移标志标线号志行驶等违规罚单。与路口形态改变，8月1号将调整侦测汽机车未礼让行人，优化行人通行空间。花莲市中山路跟建国路口尖峰时段车流络绎不绝，因原本斜交式路口常发生车祸事故，警方111年9月底设置多功能科技执法，取缔闯红灯机车位移规定、两段式左转以及位移标志标线号志行驶等违规项目。为提升安全，花莲市公所去年7月施工，将原本斜交式的路口改为接近正交路口，分类左右转车道，降低驾驶视线盲点，并在建国路口加设行人庇护岛，提升行人安全性。花莲县警局也顺势优化行人路。

0: 物权，将原本的科技执法设备取缔功能转型为侦测汽机车未停让行人，八月一号起正式启用。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翰说，
1: 用既有的设备去做调整，那可以去又可以取缔到其他的违规。那目前的话就是以行人为主嘛，尤其松山路的话现在也做人行道的改善，那现在也是以保护行人为主，所以我们就改成侦测行穿线。
0: 花莲县警局表示，建置科技执法设备的目的为防治交通违规肇事，改善行车秩序，透过取缔手段希望能够导正驾驶人的违规行为，达到尊重路权、你我安全的目标。今晚记者庄涵花莲报道。
2: 来关心日本地震的状态，日本熊本强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永旺孟乐城商场更传出多人伤亡失联。观光署表示，台湾团客安全无虞，华航跟新宇为疏运旅客，今天紧急增派班机。行政院长朱荣泰已经指示外交部掌握灾情，而内政部消防署特搜队也在待命当中。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3: 本日8時30分時点で災害との関連の調査中を含め死者13名の。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证实，已经有13人因为熊本强震死亡，详细的伤亡人数、建筑物倒塌、火灾、道路损坏等大规模灾情还在确认中，陆海空自卫队已经全部出动救灾，而我国外交部也已经致电给日台交流协会表达慰问协助之意。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特搜队已经整装待命，随时出发。
5: 消防署呢就已经有准备哈，那从昨天晚上开始，大概有待命的团队，包括台南、新竹、嘉义，甚至高雄哈。高雄虽然不是轮值的特搜队，但是因为高雄是熊本的姐妹市，所以呢市长特别要求他们的特搜队要准备。也就是说，我们的特搜队呢都是完全按照规模的准备，如果有需求的话，四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出发。
4: 正值暑假，台湾到熊本旅游人潮多。观光署收到雄狮可乐旅行社回报，团客没有受到影响，强震也扰乱了航班，部分非熊本的航班取消或转降福冈机场，所以熊本机场29号恢复营运，虎航的班机延到同天起飞，华航和新宇航空更加开班机疏运，并提供8月5号飞熊本航班退改票免手续费服务，华航也免费载运赈灾物资到8月底。警广记者游泉综合报道。
2: 近年台湾黑熊保育有成，嘉明湖跟向阳山区陆续有黑熊活动记录，正值暑假，攀登嘉明湖路线山友增多，台东警方提醒入山之前要先到力道派出所咨询最新登山资讯以及安全注意事项，让游程更安心。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到嘉明湖要特别注意哦，水、
7: 行动量、
6: 灯光都要做提前的准备。再来就是要注意状况，因为这边还是会有熊出没。碰到熊的话要特别注意哦，动作不要太大。你不要说我们人跑步比它快，没有，它是四只脚，它跑得比我们还快。不要说爬树，它爬树比我们更厉害。所以特别注意，那我们动作不要太大，然后静静的离开。
8: 被誉为天使眼泪的嘉明湖，每年暑假期间常有许多首次挑战嘉明湖的山友前来派出所询问路况。力道派出所所长胡松俊人总会以幽默诙谐的方式介绍嘉明湖登山安全重点，不时穿插逗趣的提醒，像是看到黑熊别急着拿手机拍照，要先懂得保护自己，或是拍美景可以，别把自己拍成迷途山友等等，让原本略显紧张的山友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登山安全的知识。
6: 山友在出发前可至力道派出所询问登山相关资讯，山区有机会遇到台湾黑熊等野生动物，提醒大家保持冷静，不靠近，不喂食，并依照正确方式应对。
8: 登山前充分做好行前准备，并结伴同行，垃圾带下山，不喂食野生动物等原则，共同守护山林生态以及登山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2026年北部地区城镇韧性反攻演习将在8月13号下午2点半到3点举行，宜兰县警局民防管制中心到警广宜兰分台宣导。演习期间实施警报发放、疏散避难等管制，请民众遵守相关规定，以免受罚。以上这节警广地方新闻，张涵。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今天帕奎心来汤单元里，我想要和大家一起来延续昨天和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分享的这个新闻导读哦。这件事情发生在新北中和，一个媳妇呢被公公呢就这样乱刀给砍死了。后续呢他相关的一些资料都显示出来，其实这个娘家也是大部分都在帮他，帮这个媳妇苦命的媳妇呢帮他带孩子，现在要回去家里睡的时候，不是爸爸就是弟弟要陪他回去，如果想我回去，他公公就说你是外面是有男朋友朋友还是怎样，但是呢他的这个翁是这样不闻不闻，这个案件已三回，啊，两个人是的，都是公司的同事哈，就超商的同事，啊，都安尼啦，啊，那这个案呢，走去中部去找头路，去做保转，啊，三四年来哈，啊，还那等啊，为什么啊，外面就另筑爱巢？好啦，啊，女孩子。

是马来犹豫说我到底是要离啊我不离，其实那个时候他如果能够快刀斩乱麻，也许他已经重获新生，但是这其中里面到底还有一些什么我们不知道。那么对小孩来讲，小孩现在是给外婆外公带，那么后续一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的心都已经硬起来，而且对这个媳妇呢真的是无恙，不要说什么，你只要看到这个新闻，你有刚刚说哎真的多情何以堪啊，对不啊，那叫啊那扑刀啊扑干啊嘎扑的人竟然是因公公啊，哎因安哥的公三位，对不对，公啊去我们是谁外心雄啊，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呢，这真的是人神共愤啊。那女孩子呢也很辛苦，她说为什么每个月的钱都这样刚刚好，过得这样刚刚好，她难过啊，公公卡不掉就要来个偷钱。那你说这真的看得真的情何以堪，对不对？好啦，那律师也说话了，律师说因为他跟他没离婚，好啦，这个先顾哪有财产，他们可以继承他的遗产，你知道那个外遇老公居然可以继承他的遗产，就算也靠走来宾干那5000块，他们也是可以跟他的儿一起来分，你知道吗？哇，这真的是太痛了，太痛了，对不对？好，说到离婚，他这是已经准备要离，一定在说了，但是他公公竟然给他喷，这怕多人，我相信那栋公寓的所有的邻居，因为他们才刚搬过去三天嘛，公公婆婆才刚搬过去三天，那个街坊邻居，你想看吗？住在按四楼，沿楼噗噗噗噗噗噗到一楼，那一到四楼的这些住户们，你说每天要经过会怕吗？怕，哪会怕？处处会怕吗？怕，哪会怕？还有一个，我也觉得这也太憨够，你知道？有个女子，好，我们说 A 女跟 B 男，感情不睦要离婚，结果呢怎么样离都离不成，后来呢这个 A 女是 A 女想要离啊，可能 B 男不肯，结果呢这个 A 女就伙同她的前男友 C 男啊，叫她前男友绕人来，她前男友真的又绕三个人来，就趁着这个 B 男要离婚的这个人熟睡的时候拿刀给扑啊，扑掉呢，扑不死。好，然后呢，扑掉。这个前男友西南跟他三个朋友，跟人工作营造。后来有张到吗？有啊，那没张到。好啦，张到了，法官审理。就判刑这个前男友重伤害未遂，判3年。那后来进屋的前男友老的朋友来，跟在楼下开车接应的都犯了伤害罪，分别判刑了10年，跟也前女友就是这个 A 女判1年4个月的徒刑。好啦，这件事是怎样的？A 女先跟 C 男谈恋爱，谈了恋爱之后分手之后认识了 B 男，就跟 B 男结婚，结果呢结了之后尴尬不合，没熟悉，于是呢 A 女就想要跟 B 男离婚，结果他就拜托另外一个 D 男从中协调，哦，原来就是这样啦，他先绕人啦， A 女先绕人，绕了一个 D 男，结果 C 男也不满这个 B 女，好，所以呢会里的一群人啦，那一群肉粽啦，大家都跑到了 B 男的租屋处要跟他协调，但是B 女B 男怕死都不肯离婚，结果在协调的过程当中提东港扑的，
啊，这实在有影吼，

第一个先共扑，第一个你透早，哦，人你困过共扑，哦，这惊倒人啊！你想看卖你困，有人甲你扑，提刀啊甲你扑，第一个甲你讲好，吼、哦，讲无好，大家起毛歹共扑，第二个人你困，你搁共扑，惊倒人，惊倒人啦、啊！好了，就这样了。总共一句话，你到底要跟我离婚不？你不肯跟我离婚，我就拿刀，我就老人来拿刀给你扑，怕刀人。你这种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不爱了，我不要了，你为什么还要死缠烂打？有没有就那种，你有过那种感觉吗？对，死缠烂打，我明明要的是鸡腿，你却给我青菜。有没有？我明明要的是哪一家哪一排的炸鸡，结果你给的我是不同家的，有没有就那种感觉？气嘎气嘎哈！好了，这是想要离婚，对方不肯。啊，还有一个是两个人好啦，离婚啦，离婚啦，但是离不成，你看会气嘎不？这两个哈，刚刚 A 男跟 B 女 ，C 男跟 D 男都是用啊，对吧？哈，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用甲乙来分好了。甲乙双方结婚14年，甲男跟乙女因为感情失和，两个人签了离婚协议书，而且哦，也到户政机关完成了离婚登记。原本以为就此了结，婚姻正式画下句点，结果没想到事后乙女主张提告。为什么？因为两名离婚证人从来没有跟他确认是否真心同意离婚，只是依照甲男银安的说法，就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名，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因为找来的两个证婚人离婚证人没有问我到底要不要离，他们就签了名，所以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好啦，这个是判决书上的哈。甲男跟 A 女结婚了十多年，14年，最后终于两个人说好离婚啊，也找了证人来签嘛哈。结果呢，这个乙女不甘愿，她就提出了诉讼，说当时这个离婚协议书的内容都是甲男事先拟妥的，他签了名就给甲男处理。一直到办理离婚登记的那一天，才第一次看到证人栏上已经完成的签名，也才知道两个证人究竟是谁。那最后呢，乙女呢，她当然不甘愿呢、啊。他们这两个证人在上面签名的也没有问过我，我到底要不要离婚呢、啊？也没有问我协议内容有没有同意啊？只是甲男说离就离，拿了给我签名我就签名，这不符合民法规定的离婚要件，所以离婚是无效。好了，甲男就说你怎么这样，我们好几年前就已经讲好要离婚的，而且我们也共同协商财产跟子女的问题，这个内容也不是单方面决定的，而且那个证人你也认识啊，我们的朋友啊，他们也了解我们的感情啊，有多么的糟糕啊，而且我们协议离婚跟财产分配都已经很了解啦，所以他们具备有证人资格。好啦，这一状告到法院，那法院当然就要传两名证人啊。那其中一个证人就说啊，对啦，我是甲男的同事，我知道他们感情不好，在公司的家庭日有见过乙女啊，可是的确啦，我也没有问他要不要离婚啊，啊只是同事嘛，说能不能当他的证人，然后就好吧，那就签一下啦。啊、另外一个证人也说啊，我就他们两个的朋友啊，啊两个人长期的那 Kimo Mai 啊，也知道离婚，也知道财产安排，那同样的也没有跟这个乙女确认说两个有没有离婚啊，就是男生怎么说我们就签名就对啦。好啦，那最后呢，民法的确有说，在民法第1050条规定，两院离婚除了书面服分离婚，不是啊，离婚好，除了书面写，还要两个以上的证人签名。但是证人不能形式上签名，必须要是亲耳所闻、亲自见闻，确认双方的确。

0: 具有离婚的真正的意思。好啦，那这下这两个到底有没有离成？没有离成啊。那你说贾南会不会生气？气呀、啊！我跟你讲，想离婚那个人，他巴不得快快赶快离；然后那个不肯离婚的那个人，他就巴不得慢慢。结果你不觉得吗？当时在结婚的时候，那个两情相悦，那个浓情蜜意，到走的时候，为什么会走得那么的难看？对吧？所以呢，没有人告诉我们，结婚以后，办完婚礼之后，没有人告诉你，关于婚姻，可能会有哪些事发生。你到底是属于理智派还是浪漫派？你是希望你的伴侣在走路的时候，即便是结婚后，还是一样依然牵着你的手？还是你结婚以后，你发现，哎呦，独自逛街很有趣？结了婚以后，你是否期望你的伴侣会跟交往的时候一样，帮你挤牙膏，帮你盖盖子，允许你上厕所不冲水？你知道吗？有一些小怪癖会让生活和婚姻变得很有趣，但是就看有没有人觉得这件没什么。有的人如果小题大做，你知道吗？结婚后，婚后最怕那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然后呢，大家都在磨啊磨啊磨，磨到最后呢，就把美好的感情，那个浓情蜜意都磨碎了。婚姻最美好的部分，当然就是你的另一半。所以，结婚后，你嫁了一个你爱的人，一个你喜欢的人，你跟他一起共同建立生活。可是那个人也许他希望一个礼拜一天就好，一天就行，放他独自放飞，让他出去玩，你愿意吗？还有也许你们两个结婚以后，你的老婆没有像你妈妈一样那么会做饭，那怎么办？不可以嫌，你知道吗？有些事情结婚之后没有人告诉你，你的期望有没有一些是你没有办法或者是不想实现的，或是没有办法实现的？那当然，有些时候两个人一起发现新事物的时候，可能旧的习惯会改变，因为你们学会了成为夫妻的一部分。对已婚的人来说，改变不是一件坏事。当然你们还得一起梦想。你有没有发现结婚后啊，那个夫妻双方，为什么我们家说夫妻脸夫妻脸，那不只是夫妻脸，有时候连习惯连个性都开始改变了。那当然在婚后容易造成长期冲突的问题，很有可能是经济状况，很有可能在理财的方式。所以呢，两个人都是来自不同的背景，婚姻他其实就像合伙一样，合伙人一样，你能不能合伙一起把公司做好，那这个婚姻就能够知道能不能长远咯。提供给大家了，我们去这边跟大家聊，
1: 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车魔，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

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在72公里高原前外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南下303.6公里过了水上系统，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155.1公里，过了大甲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74线西向在0公里的地方快关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师，听说你料事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2: 以这个卦象来看，大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住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说，家宅不安，诸事不顺，不怪您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啊。
1: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3: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2: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做都市更新。
1: 都市更新能改变吗？
2: 当然可以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凡例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购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到时阵新铺主人都来了。
3: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4: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一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十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2: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4: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3: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七步三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2: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40000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3: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4: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5: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2: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6: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2: 不错吧，既然知道这么

0: 多，
1: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2: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1: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3: 伊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4: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5: 行人过马路，专心不分心。像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不要低头滑手机、传讯息或者是追剧，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6: 行人过马路也不用耳机通话，避免分心听不到车辆喇叭声，或忽略周围车辆靠近发生碰撞。
2: 行人过马路应避免任意穿越道路，必须遵守走在画设的行人穿越道上。
5: 行人穿越路口安全通过五步骤：停，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绿灯，应退后，避免大型车转弯时因内轮差而发生意外。
6: 看，绿灯亮起时，行人要左右查看车辆行驶状况再通过。转，行人要注意左右转弯车辆状况，确认来车已完全静止后才能通行。
2: 挥，行人过马路可挥手示意，提升驾驶人的能见度，以确保人车都安全。动，行人专心且迅速通过，不要在道路中央停留或嬉戏。
5: 行人一定要遵守号志规定，尤其当绿灯闪烁时，请不要再进入咯。
6: 因为绿灯闪烁代表秒数不足，如果您还没有进入斑马线，请不要奔跑进入。
2: 马路如虎口，专心过马路才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安全承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十二点过十分喽，这里是景广之安交通网花莲台 FM94.3。在这里要来叮咛好朋友，台三十线的四公里处南安瀑布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现场采取整点放十分钟的管制措施。那么另外在我们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中横东段这个地方，目前呢正在放行中，它会放行到下午的一点。那么再来就是我们台十一线的大坑大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苏花路廊大清水明隧道有一个复建施工，台九丙线啊从起点的花莲市一直来到寿丰溪口的22公里处，这里有一个路容的维护以及灾害的抢修作业，工期会到8月中旬。那另外新丰平桥同样的也是有工程在施工哦，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苏花路廊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在159.4公里处持续的进行中，这个工期呢它会到7月底，快这个月底就结束了哦。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了，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3。

Steven 的七。今天中早呢，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给我们 say hello， 谢谢你。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你在哪里哦？谢谢我们的宝林大哥，谢谢我们的进财老板，谢谢我们的李俊修，也谢谢我们的碧玲小姐。谢谢林高良，他说他说昨天我把他跳过浪过，把你跳过浪过，哦，真这样呀，哦，这么注意干什么啦？哦，那注意那个点名嘞，哦，好的，谢谢我们的丽婷小姐、方甜菜，谢谢我们的茉莲小姐、雨山小姐、金环姐姐，谢谢我们的小玉，谢谢大家给我们 say hello。如果还有没念到名字的地方，也请大家多多来包涵。台无声过后，我们演唱好听的台语歌曲，要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喽。

哦，你有没有看那个熊本车站在遇到7.1级大地震的时候，然后那个整个车站它是一个玻璃帷幕哈，哇塞！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它那个天摇地动，那整个房子就这样子一跟着这样一起摇，那摇晃的速度哇，真的很可怕，一直到它停哦。不过呢，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去观察到，它那个熊本车站在这样摇的过程里面，到最后它的那个帷幕围墙的那个玻璃墙完全没有破掉的痕迹哎，所以真的觉得哇，真的是太恐怖太恐怖了哦。好了，Anyway，不管如何，你看又是地震的，又是火灾。的又是个那个高温炎热的哈，然后又加上我们花莲的话就是万里溪堰塞湖的那个临时大水库，哇，你真的会觉得太恐怖了，太恐怖了哈，地球的。

好，在这里呢，也要来告诉大家，你在那个浴室里面会不会看到一些小虫子？有一种虫子有没有？它看起来很像飞蛾，但很小很小，那个叫做蛾蜊，你有没有看过？看起来很烦，可是它无害。但是你知道吗？在这种闷热潮湿的天气里面，就会出现有那种小小的蛾蜊，你也不知道它从哪里冒出来。你知道那种虫是不能打的。那么医生有提醒哦，为什么？因为那个蛾蜊体表可能会沾附很多致病的病菌啊。啊，就有一个病患呢，他就是因为哈、哦、这只蛾哈、哦，这你别人讲也。大了哈，那边更蛾，它又很小只，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就是它就是小小只的那种的，有没有？啊，那个哈，你不要打它，我也不会去打它。这种哈，蛾，人家伊是叫做蛾嘛，蛾蜊啦哈，不能说蛾蜊，蛾蜊啦哈。这个蛾蜊呢，哎，你随便乱打它的话，很容易哈会造成。病菌如果跑到眼睛，就会造成眼部跟周围感染溃烂哈，那会造成季节性的结膜炎，它叫蛾蜊哈。哎，我第一次叫它名字叫蛾蜊，我也不知道，反正就知道那个叫做长得很像蛾的东西，但它比蛾还要小只。那这个时候要怎么消灭它呢？因为它不太会飞，所以它传播疾病的病率很不高。那要怎么办？苍蝇拍啊，电蚊拍啊，吸尘器哈、哦。那么环保署也有教哈、哦，他就说哈、哦，你可以啊，浴室的浴缸啦、啊，排水口的这个水槽排水口啦，啊，你就盖子盖起来，这样子呢，这个蛾蜊就不会从管道里面进来了。那另外呢，你也可以用苹果醋来做陷阱哈、哦。那我曾经做过一个醋法哈、哦，就是用什么你知道吗？为了要杀果蝇，就是用洗碗巾。跟醋跟糖，哎，结果有没有效？有效呢，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也可以用在这个蛾蜊的身上，有没有那个细家那个小牙？而且它很奇怪，它就会在浴室里面出现哈、哦，所以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那种。

困扰。对，用不用杀虫剂，不用漂白水，你就用醋，好，你知道吗？醋就行了。好的，那很简单啦齁，醋。好，那当然排水口呢，有积水的地方，大家呢

今天节目近尾声了，谢谢大家的捧场收听哦。两个半钟头我们在空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一点钟过后的圆铃继续陪伴你，我是邵文，明天早上10点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咯。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日本熊本强震已酿成13人死亡，台湾特搜队整装待命，台股跌破4万点大关，国安基金密切关注。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9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日本熊本强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永旺梦令城商场传出多人伤亡失联。观光署表示，台湾团客安全无虞，华航跟星宇航空为了疏运旅客，今天紧急增派班机。行政院长卓荣泰已经指示外交部掌握灾情，内政部消防署特搜队待命当中。记者尤如纯报道。
1: 本日8時30分時点で災害との関連の調査中を含め死者13名の。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证实，已经有13人因为熊本强震死亡，详细的伤亡人数、建筑物倒塌、火灾、道路损坏等大规模灾情还在确认中。陆海空自卫队已经全部出动救灾，而我国外交部也已经致电给日台交流协会，表达慰问协助之意。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特搜队已经整装待命，随时出发。
3: 消防署呢就已经有准备哈，那从昨天晚上开始，大概有待命的团队，包括台南、新竹、嘉义，甚至高雄。好，高雄虽然不是轮值的特搜队，但是因为高雄是熊本的姐妹市，所以呢市长特别要求他们的特搜队要准备。也就是说，我们的特搜队呢都是完全按照规模的准备，如果有需求的话，4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出发。
2: 正值暑假，台湾到熊本旅游人潮多。观光署收到雄狮可乐旅行社回报，团客没有受到影响，强震也

0: 扰乱了航班。部分非熊本的航班取消或转降福冈机场，所以熊本机场29号恢复营运，虎航的班机延到同天起飞，华航和新宇航空更加开班机疏运，并提供8月5号飞熊本航班退改票免手续费服务，华航也免费载运赈灾物资到8月底。警广记者游泉综合报道。
1: 美伊局势在经历短暂休兵跟谈判的试探后，再度出现军事升温。就在川普与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数个小时之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声明，伊朗发射多枚弹道飞弹，企图突袭境内的美军基地，但遭到防空系统全数拦截。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组织也连续第二天向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设施发射无人机，不过被沙国精准打击，美军跟沙国也发动联合空袭予以回击。另一方面，阿曼日前提出将横没在海峡航道平均划分，由伊朗跟阿曼各自负责管理，但遭到伊朗拒绝，国际油价应声走高。台北股市今天持续面临沉重卖压，电子全指股普遍低迷，盘中跌点超过2100点，大盘失守40000点整数关卡，目前下跌1977点，指数来到39626点，而国安基金也持续密切关注台股走势与国际情势。记者游淑媛报道。
2: AI 热潮一律再起，受到全球科技股调整影响，美股费半指数下跌超过 4%， 亚洲股市再度应声下挫，台股也难敌卖压，尽管开盘后一度小幅翻红，但电子股无力，记忆体族群再度受到卖方袭击，加权指数盘中跌破40000点。面对市场恐慌氛围，财政部长庄翠云强调，台股波动主要受到国际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基本面稳健，不用过度焦虑。
3: 下跌有它的诸多因素，包括美股也好，日股、韩股都是下挫的。同类股主要是电子跟半导体的一些下跌。那我们在台股也是同类股的下跌。那台湾的经济表现也相当亮眼，而且景气的灯号也是连续红灯，对于台股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2: 庄翠云部长指出，国内各智库普遍预测我国今年 GDP 超过10%，这些都是支撑台股的重要动能。而针对国安基金动态，庄部长强调，国安基金有法定条件，并非股市下跌就能立即进场。幕僚单位持续关注国际金融情势和大盘走势，必要时将由委员会开会决议，才能采取相应措施。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前往美国华盛顿拜会国会议员跟多位官员，呼吁支持开放权重的 AI 模型。对此，美国国安局曾警告，开放模型不受官方后端审查，敌对势力或者是诈骗集团可能会用来建立大规模的网军，或者是加装病毒产生风险。不过，以辉达为首的数十家科技公司则认为，若美国政府过度监管，将导致技术被垄断，反而不利于国家长远的创新与安全。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无人载具已成为不对称作战的重要战力，呼吁立法院朝野以国家安全为优先，支持行政院版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由国防部统合采购执行，将国家资源转化为国军战力。记者林雨晨报道。
4: 总统赖清德主持中华民国115年八月份将官继任授阶典礼时表示，今年6月以来，国军接续执行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并将展开汉光42号实兵演习。这些演训都在验证平时的训练成果。当前的战争形态快速改变，因此行政院依据国军的需求，提出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希望带动国内的产能，打造安全可信赖的产业链。
5: 我要再次呼吁立法院朝野各党团，以国家安全为优先，支持行政院所提版本，由国防部统合军事需求负责采购执行，经济部协助产业发展，中科院投入科研与技术验证，透过明确的权责分工，兼顾国防自主以及产业发展，让国家资源有效转化为国军所需要的战力。
4: 总统也提到，新兴科技与相应的战术仍然会持续演进，西面国军务必加强应用，也期许大家在新的职位上继续提升不对称战力，让国军更具实力跟韧性。记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南投县民间乡昨天下午发生重大连环车祸，4名小客车以及一部普通重型机车发生事故，造成

0: 人死亡，四人受伤送医，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警方调查厘清。记者陈韵涵报道。
1: 南投警分局表示，7月28号下午4:45接获报案，指称民间乡园吉路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初步调查，两部同向行驶的自小客车因不明原因发生擦撞，其中一辆冲入对向车道，引发后续连环事故，共有4部自小客车及1部普通重型机车受到波及。南投县消防局获报后，立即调派中心、南投、民间、松柏岭、水里、草屯及积极分队以及第一大队赶赴现场救援，动员消防和救护人员展开抢救，并利用破坏器材协助受困民众脱困。南投警分局副分局长李正昌说：“
2: 目前已知事故造成71岁的张姓男子、72岁的洪姓女子、53岁的廖姓女子等3人死亡，4人受伤送医。详细的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尚待进一步的清查厘清中。”
1: 南投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车应保持安全车距，注意前方路况，行经车流较大的路段更应减速慢行，避免分心驾驶，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0: 征信龙头国华以及一统征信涉嫌非法跟监，且疑似收受中国资金贩售个资，新北检方发动搜索，具体国华征信总裁赵姓男子、儿子兼一统征信总经理等10人，讯后父子分别以300万元、150万元交保，4名员工声押。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全案缘起于新北检侦办一起征信社跟监案，一名女子怀疑丈夫外遇，委托国华征信调查，赵姓经理涉嫌指示员工在丈夫机车装设 GPS 定位器跟监，男子发现异状后报警，监禁侦办期间发现赵姓经理疑似透过微信贩售非法查询取得的个资，并收取人民币报酬，日前已依违反个资法等罪起诉。检方进一步怀疑国华及一统征信高层涉案，发动搜索并追查是否涉及国安问题。新北地检署指挥新北市刑大及调查局国安站，兵分17路搜索，具体国华征信总裁赵姓男子、儿子兼一统征信总经理赵男等10人，全案朝违反个资法及刑法妨害秘密等罪嫌侦办。检方经楼眼复讯，预知父子分别以300万及150万元交保，另有4名征信社业务及外务人员遭声押，其余被告则以5万到100万元不等交保。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刑事局质侦大队查获不肖业者利用任天堂 Switch 2的热潮，在网络上贩售仿冒知名品牌的电玩周边商品，出估侵害商标权市值约3498万元，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1: 刑事局表示，专案小组发现网络卖家及批发厂商大量贩售仿冒商品，经商标权人确认后展开追查，警方发现嫌犯从中国大量进货，再以正品约8折价格贩售，并以现货供应、原厂品质保证及大量网络评价等话术，误导消费者误信为原厂授权商品。刑事局质侦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4: 专案小组于锁定犯强身份及仿冒商品仓库后，奔赴台北、台中及高雄等4处执行搜索查缉行动，陆续查获韩姓犯嫌等共计12人到案，现场查扣仿冒宝可梦及3EO等商标电玩相关周边商品，共计73440件，初步估计侵害商标权市值达新台币近3500万元。全案依违反商标法罪嫌，移送各管辖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刑事局提醒民众，购买品牌商品时应向官方或授权通路购买，业者也应审慎查证商品来源，切勿贩售仿冒商品，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有驾驶人在国道5号雪山隧道内违规使用手机，国警九大队表示，这样的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处3000元罚锾，呼吁行驶隧道时务必专注驾驶。记者罗佳慧报道。
5: 有民众在社群网络曝光一段影片，内容显示一辆白色自小客货车驾驶在行驶雪山隧道期间违规使用手机，影像曝光后引发讨论。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大队头城分队分队长郑明元表示，驾驶人的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将面临3000元罚锾处分。
6: 经查，该行为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1项第1款，汽车驾驶人于行驶道路时 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相类功能装置进行拨接、通话、数据通讯或其他有碍驾驶安全行为者，处新台币3000元罚锾。
5: 警方强调，隧道内空间密闭，且行车环境单纯，驾驶如果分心使用手机，一旦遇到路况突然发生变化，反应时间将大幅缩减，极易引发连环事故。这种行为不仅让驾驶自身陷入险境，更严重威胁到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警方特别呼吁，无论是行驶在国道隧道或一般道路，驾驶人都应保持高度专注，确实遵守各项交通规则，共同维护道路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未来一周各地大致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雷阵雨，且各地高温炎热，民众外出时应做好防晒准备。另外，白海豚台风今天有机会增强为强台，继续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记者杨欣报道。
7: 这礼拜各地天气持续高温闷热，高温普遍达32到35度。桃园以北及中南部内陆地区因为海风难以调节，局部高温上看36度。降雨方面，今明两天午后西半部及东半部山区仍有局部雷阵雨，这周六开始午后降雨范围将缩小，主要集中在山区。预报员李孟轩说，
8: 未来一周的天气基本上会逐渐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天气上基本是比较稳定的。那各地大只是以多云到晴为主，但是中午过后还是要留意会有局部的午后雷阵雨发展，在气温方面也会是比较偏高的情形。白海豚台风那过去它的一个强度是有比较快速增强的一个情形，所以目前已经来到了中度台风的一个上限，中心风速是每秒48公尺哦。那它的暴风半径也有扩大一些的情况，那预计它其实未来的一个移动方向大致还是比较偏西北到西北西，所以是逐渐的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的。未来呢，在今天很快应该就有机会增强为强烈台风。
7: 目前位在台湾东方5000多公里海面的白海豚台风持续增强，暴风半径也会持续扩大。气象署表示，虽然距离台湾遥远，但下周有计划前往日本的民众还是需要留意台风最新动态。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受到极端气候影响，美国中南部以及西海岸地区正遭受新一轮高温热穹顶笼罩。德州跟路易斯安那州体感温度高达46度，超过7000万人收到极端高温的警报。美国东岸也面临强烈对流袭击，纽约、华盛顿等地区降雨来到每小时50毫米，阵风超过10级，引发多起停电及路树倒塌，并有1700多架次的飞机延误或取消。遭到野火肆虐的法国波尔多半岛则在夜间紧急撤离近4000名居民跟游客，主因是持续的高温强风导致森林野火失控扩散。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9: 有没有您好，国道一号南下188.2公里的王天路段有拦子掉在内线车道，南下360.4公里顶金系统前的路间自小客车泡沫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16.6公里靠近台南系统外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北上27公里在三重交流道前有很多木片散落在内侧两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在新店出口有一影车爆胎停放在草花线上，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低于20公里，继续往南在8.8公里蓬山隧道前外线车道则是有故障车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有国民党中评委主张严议和平统一论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尊重言论自由，但希望提案者要了解台湾的制度及民意，有关国家主权及宪政秩序的变更不能作为政治协商的项目。记者林宇晨报道。
2: 国民党中评委韦伯涛在中评会提案主张国民党应严议和平统一的论述，并送交国民党智库研议引发讨论。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和平必须要

0: 要建立在自己的实力基础上，有坚强的实力，坚定的决心，以及充分的准备，才能赢得最后的和平。政府会全力落实赖清德总统的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
1: 国家主权地位的以及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毁弃跟变更，不能作为政治议题的项目。我想法律也有很非常清楚的一个规范。那我们希望提案的人啊，当然我们是尊重言论自由，提案的人要了解台湾自己的制度、自己的民意，以及相关有关于未来两岸可能政治议题协商两岸条例做出来的高门槛的这些规范。
0: 此外，上海动物园在今年6月移交小猫熊给台北市立动物园，外传台北市府规划邀请上海市台办来台见证小猫熊亮相，但遭到陆委会拒绝。邱觉正则说，台北市府确实有来询问，但因为有统战疑虑，最后市府并未提出申请。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2: 检联获报，中华邮政公司6年前办理办公室装修工程时，疑似因时间紧迫，涉嫌将百万元工程拆分为多个小额工程，规避法规。北检搜索约谈后，谕令4名官商分别以10万到20万元不等金额交报。记者任兰心报道。
3: 中华邮政民国109年底办理办公室装修工程采购案，疑似因年底工程紧迫，劳安处承办人员未加速发包，涉嫌将超过百万元工程拆分为10多件，每件10万元以下的小额采购，借此规避公开招标程序，再竞洽厂商，疑似图利利害营造取得标案。检联调查，利害营造依规定需减负3家厂商报价单，涉嫌找其他业者配合提供报价，营造合法比价假象，但工程最后全由利害营造承揽，疑似涉嫌官商勾结及图利。台北地检署指挥廉政署搜索约谈8人，经检察官娄烨复讯，以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图利罪及政府采购法，谕令4名官商分别以10万到20万元不等交保，其余请回。检方表示，将持续追查是否还有其他中华邮政人员涉案，厘清是否涉及其他不法情事，不排除进一步扩大侦办。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一名70男子最近因投资股票获利千万，却差点落入假投资诈骗，所幸警营联手劝阻，成功保住他的9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中校派出所所长卢玉村、巡佐赖景汉以及实习生林义儒接获辖内银行通报，迅速赶往。卢玉村所长说，
5: 经查，林姓男子因投资 AI 概念股大赚1300万元，打算再投入有人介绍的养殖事业。警方发现他从没实际查探过投资标的，也没有签署任何投资合约，对于投资内容更是一知半解，研判极可能落入假投资诈骗。经耐心劝说，林男最后放弃提款，成功保住900万元。
4: 事后家属进一步检视他手机对话内容，确实有可疑的投资讯息和话术，惊觉差点落入诈骗陷阱，幸亏警方及时拦阻，成功保住900万元资产。家属对于警方及银行积极把关深表感谢。
6: 我没动力看钱，
7: 这个
6: 不要动什
7: 么事，
6: 你还肯定好清楚，欢迎啦，各出来对
7: 啦，哎，
6: 大家最重要。
7: OK，
6: 对啦，大家注意啦，
7: 哎呀，谢谢啦。
4: 凤山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投资热潮，以高报酬、稳赚不赔等话术吸引民众投入资金，再要求提领大额现金或汇款，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投资标的的真实性。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一名男子接到自称户政事务所的电话，说他的个资遭到冒用，还涉及刑案，紧张的到派出所询问，这一问救了自己免于掉入诈骗集团的陷阱。记者宋林报道。
8: 这名年近60、家住在屏东县内埔乡的刘姓男子匆忙地跑进派出所，向员警表示他接到自称是台北市林户政事务所的电话，对方说他的身份个资已经遭到冒用，而且涉嫌洗钱防治法，会将电话转接到警政机关，所以到派出所来求证真伪。组长黄唐义说，
9: 刘兰惊觉有意，马上挂断电话，跑来派出所找警察求证。警方听完叙述后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典型的假检警诈骗，公务机关不会以私人电话打给民众。另外，各行政机关 互不相隶属，也无法直接转接电话，还好无财务损失。
8: 警方再次的强调，检警单位不会透过私人电话或者 LINE 办案，也不会要求民众保密案件内容或者监管账户交付。

0: 款项以及提供相关证件等。民众如果接到可疑电话，请立刻拨打110或者165，或者到邻近的派出所找警察来帮忙求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为了扩大民众关注反诈议题及提升民众识诈意识，嘉义县警察局办理打击诈欺犯罪成效破案记者会，彰显打击诈欺集团决心与作为。记者周又谦报道。
2: 近期持续针对各类诈欺形态展开强力查缉，在竹崎乡顺利逮捕了面交车手，成功的破获一起利用虚拟货币进行高额洗钱的案件。嘉义县警察局古瑞林局长说，
3: 影片、影像、声音都有可能是假，所以希望全民能够养成网络零信任的一个观念，只要在广告中有请你们加入私人的 LINE 群组，或是请你下载不明的连结，或是请你下载不明的 APP， 在提供账号或是任何汇款动作之前，都需要您充分查证，不要因为前几次的互动非常良好就放下戒心。
2: 专案小组循线破获这起虚拟货币借贷为名，实则是制造金流断点的洗钱案件。为此，嘉义县警察局也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常利用高获利、稳赚不赔等标语诱骗民众投入资金，甚至包装成新兴的虚拟货币或借贷投资项目，请民众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并务必多方查证。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中西医整合照护，利用雷射针灸帮助癌症病友缓解疲惫与不适，不用担心癌症治疗的副作用。记者魏金妮报道。
4: 随着医疗科技持续发展，癌症治疗已经迈向多元跟精准化，大幅提升了患者的治疗成效跟存活率。很多患者在接受完整治疗后，病情获得良好控制，重返日常生活。然而癌症治疗过程中仍然可能伴随着各种身心不适跟治疗的副作用，利用低能量雷射针灸可以达到缓解治疗过程中产生的多项副作用状况。刘英奇美医院中医部李余生医师说，
5: 他呢好处就是用在无痛然后非侵入性的，那它不需要像我们传统针灸可能要用一些补泻的手法，那会有强烈的刺激感，甚至它提供一个比较虚弱的病人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方式。因为传统针灸可能太虚弱的病人我们没办法去针灸，甚至说他的手脚或者说局部出现水肿的时候，那这个也不适合去做针灸。但是雷射针灸它可以帮这些患者呢去做一些雷射治疗。
4: 医生表示，目前健保署已经将中医纳入癌症整合照护，让癌症患者在接受西医治疗的同时也能同步获得中医辅助治疗。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苗栗竹南龙凤渔港景观桥因长期受沿海与海风侵蚀而锈蚀破损，为了提升结构安全与整体油气品质，县府斥资整修，8月1号起开工。记者陈依林报道。
6: 龙凤渔港景观桥新建于民国97年，是串联港区油气及沿海木栈步道的重要设施。经电气专业检测，发现桥梁钢构多处因沿海锈蚀，桥面高压混凝土砖破损松动，临近公厕楼梯因长期锈蚀出现孔洞，夜间景观灯具也有多处损坏。苗栗县政府自筹2250万元进行改善工程，将于8月1号开工，工期约150个日历天，希望赶在东北季风来临前完工。农业处处长陈树义说，
7: 龙凤渔港目前游客也越来越多，那我们能够所以从8月1号开始就会开始施工，那这个地方时间就不让人家来使用。那我想我们是希望能够提供非常的美观跟安全，有的人会从桥到北侧的这一个渔港那这部分我们就可能会目前就稍微停止一下。
6: 县府提醒，施工期间景观桥暂停通行，民众仍可在渔港周边散步欣赏海景。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台中市捷运工程局邀请民众8月9号上午参加台中捷运蓝线嘉年华为蓝线而走活动，透过健走、造型竞赛以及摸彩，推广健康生活与绿色运输理念。记者陈韵涵报道。
8: 活动当天上午7点开放报到，8点15分鸣笛起走，路线从森景 Outlet Park 出发，行经梧栖国小、同综合医院等未来捷运蓝线站点周边，单程约3公里，全程约6公里，适合亲子及各年龄层参与。完成报到可获得限量蓝色排汗衣。

0: 完成全程健走，还可兑换纪念毛巾等完赛礼。捷运工程局局长苏瑞文说：“
1: 我们有一些蓝色这个造型的一个竞赛的奖金，大概20000几千块啊，就是蓝线网奖者，蓝色的一个美学奖、蓝色的创意奖、三大特色下去评选哦。奖金的一部分呢，就是分取3名哦，那所以3×3=9，就是有9名。”奖金呢，大概是每一个人大概有3000块哈、哦。完奖之后呢，大家也会有一个抽奖哈、哦。他的抽奖的奖品呢，就是6尺寸的一个电视机，希望大家能够来参加。
0: 捷工局表示，捷运蓝线未来将串联台中港、沙鹿、龙井、西屯及市区等重要生活圈，提升公共运输服务品质，带动地方发展。欢迎市民8月9号穿上蓝色服饰，一起走进海线，共同迎接台中捷运蓝线建设新里程。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台北羽球公开赛在小巨蛋如火如荼举行，今天上午会内赛32强正式开打。本届赛事共吸引22国近470位选手齐聚，台湾好手周天成力拼赛事个人第5座男单冠军奖杯，大会头号种子王麒麟、邱湘杰的林杰佩则力拼男双卫冕连霸。
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以及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水汽人多，午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188.2 公里王天路段有拦子掉在内前车道，南下 360.4 公里顶金系统前路间有小客车泡沫停放，国道一号北上 316.6 公里靠近台南系统的外线散落轮胎皮，北上27公里在三重交流道前有很多木片散落在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 39.4 公里土城交流道前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新店出口硬车爆胎停放在草华线上，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时速20到30公里，先前在南下8.8公里蓬山隧道前停放外线的故障车已经排除，国道二号西行大园出口汇入国二甲匝道沿线散落石块，省道台63线北上5.3公里大理西桥路段有大型垃圾

0: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毒价的发生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1: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0: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1: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0: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1: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咧。
2: 伊托米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3: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4: 我是门诺医院及东区视力保健中心的许明武医师。人类就是我们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的视力状态会自然的退化老化，所以临床上呢，常见的像是老花眼啊、白内障啊、老人性黄斑部退化啊，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视觉的清晰度。所以建议熟龄以及高龄的驾驶朋友，一旦有明显视力退化或眼部的疾病明显影响视力的话，为了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请尽量视力不好的时候避免驾车上路。
2: 年纪的改变经常是影响视力的关键，尤其骑车、开车都是不容许有任何半秒钟处在视线模糊的状态。另外还有反应能力降低及服药的副作用都会影响安全。高龄长者外出时，请多利用社会福利政策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尽量避免自行驾车上路。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0: 下午一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一点到四点，让年龄陪你聆听在一点。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今天星期三，7月29号，欢迎您持续锁定在 FM94.3，我是妍伶，陪伴大家。今天在海面上仍然有中度台风白海豚持续的移动当中，向西北方向，目前还是朝着日本移动。对台湾而言，目前看起来几乎是不会有什么影响的，但是后续等到比较接近的时候，会不会有任何的方向上或者是外围环流的影响，当然就请大家持续关注，因为它目前是属于中度台风的状态。当然这两天在国际新闻里头特别大家关注的就是昨天的下午在日本的熊本县发生的地震，现在当地有超过100处的观光景点也是处在封闭的状态，因为很多景点还有交通都受损了，包括当地的像是美术馆啦，或者是竞技场，还有很多的观光景点，还有很多的店家也都因为受损而暂停营业。今天在台湾，仍然还有一些的旅行团原本要飞往熊本的，大家还是持续都有飞耶。而比较幸运的就是像航空的部分，目前至少已经有4家的航空公司都已经重新恢复了台湾飞往熊本的班机，甚至还有航空公司加强来加开班机来协助疏运，因为可以想象有的人也许本来还要再多停留的，但是因为这个灾情的关系，所以想说哎，那就提早回来，所以这部分现在好多家的航空公司陆续的都已经开始来做一些加强疏运的措施，至少有一些昨天没有办法飞回来的，今天应该都可以比较顺利了。其实像我自己，因为有看到有这种网红啊，我自己在追逐的人，有的就是昨天本来要飞回台湾的，结果没想到就是因为这样而没有办法飞回来。哎，这种暑假期间啊，这种一家大小出门，尤其有的小朋友，这样子呢，在出门旅游还好，我看到的则是到了熊本，因为回不了家的那份的心情，尤其对小孩而言，有的影响是压力比较大一点点的。而且昨天有的已经到了机场，但是因为班机取消，怎么办呢？于是他们有的再搭巴士回到比如说车站这种交通的接驳点，但是很多的住宿点都已经满了，所以我还看到有台湾人就是在这种已经住满的饭店，他们呢直接开放他们的大厅，让很多回不了家然后暂时也没有办法立刻找到房间住宿的人，就这样子席地而坐的来做休息，然后等到隔天再来做一些后续状况的处理。好，所以如果有一些亲友在那儿的话呢，至少现在的通讯的部分看起来，很多的通讯部分至少都还有维持可以畅通的，所以适度的做一些的联系。而且如果你最近有这样的规划的话，你就多考量一下咯，因为在台湾飞熊本的还蛮多的，不管是从桃园机场飞熊本，还有高雄也有飞，台南也有飞哦，所以这么多个地方都有飞。然而有的原本要飞熊本的，现在有些航空公司就提供给大家

说你可以让你改成去飞去邻近的像是福冈或者是鹿儿岛，甚至呢你可以往后延，就是14天之内，半个月之内，你都可以不需要任何的什么手续费啦，任何的费用，你就可以改到周边其他的城市的旅游的方式。好，这当然也就是从昨天发生的在日本熊本的地震这里的状况后续的情形。哎，也看到他们昨天很多人啊在店家，哎，大家就赶快或在公司赶快找地方躲起来，比如说很坚固的桌子下面，然后抓住桌角，这是一个面对地震最基本的处理方式，应变方式咯。

学说好，维里安，所以眼上的小朋友才做选择。提早告诉大家一些交通的状况，尤其有些施工地点，你就可以选择看是时间，还有你的路线的规划。那今天大家走台九线的苏花的部分，今天施工管制的地方很少，大清水159.4这里的工程，傍晚4点之前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台九线来到花东公路，目前好多个地方，从崇德 一路过来，很多地方都有一些施工哦，都是道路的维护工程，一直到延续穿过花莲市到风平大桥，新风平大桥都会有一些间歇性的施工区块。朋友们提早有看到这种人工骑手，或者是交通锥，或者是移动式的 LED 标示警示的车辆，都请您多留意，配合指挥来做通行。另外新风平大桥 216.1K 的地方，这边也有一些的施工，这是桥塔乡里面的一些作业，那请您留意，这边有时候也会采取机动性的管制，这样的一个施工都会在天黑之前

傍晚5点到5点半就会暂时告一个段落了。而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过了一点，下一次的放行时间就在下午的3点钟。一天5次的放行，3点是第4次哦。我想要

0: 时间在走，世界在加速，
1: 科技 AI 正在改写每一个人的生活。科技新知来一点，带你跟上科技世界的快速变化。

呀，如果问你说，你觉得你今天用到的最新的科技是什么呢？用了很多 AI 帮你处理事情吗？现在包括在我们的经济部啊，也特别推动这种所谓的 AI 赋能的百工百业的政策。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比方说我们在花莲

0: 我们现在还是要叫瓦斯桶，对不对？你一定也有这样的经验吧，洗澡洗洗洗，尤其女生如果洗头洗一半，这种时候发现没有瓦斯了，说真的这是一个很困扰的事情。如果你们家没有备用瓦斯桶的话，那真的麻烦大了。那像我们家一共有三间浴室，然后再加上一个厨房，所以我们家固定就有四桶瓦斯在使用，然后你还要有备用的哦，所以可以想象一个家里面我要准备多少桶的瓦斯。至少我会在比如说我自己的这个主卧室的浴室相关的瓦斯桶旁边，我永远都会备上一桶。但是如果煮饭煮一半，这时候没瓦斯的时候也是一个很苦恼的事情。然而我住吉安，说真的我真的觉得很幸运，在我所住的区域，这种瓦斯的服务算是很周到的。你有遇过那种晚上洗澡半夜洗澡10点11点，然后如果你没有备用瓦斯，你知道那多麻烦。然而现在在我们经济部所开发的就是它在瓦斯桶的外面加上一个内外加上一个侦测器，而这样子的一个 AI 侦测器呢，它从对于瓦斯业者而言，从以前被动式的来呼唤叫你送瓦斯，然后你就要立刻送去，有时候呢路线不 OK， 哇，明明刚刚带了三桶出去都已经送完了，那个旁边马上又有人说他需要瓦斯，可是哦还得再回来再跑一趟，油井哦嘛开不就呢，对于人力的运用上面确实也没有那么的刚好。然而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智慧管理系统，让瓦斯业者从被动式等待叫送瓦斯转为主动式的掌握用户的使用状况，甚至可以安排这个订单还有配送的路线，这很关键的就可以降低人力还有一些的无效趟次、而且呢也让传统的这种服务走向数据化的营运，所以很好啊。对于业者而言，我马上电脑萤幕里面可以看得出来，这个11阶的这一户它看起来已经快要用完了，另外一户就在隔壁12阶这里也有一个用户，他的瓦斯也快用完了，好，那就可以主动式的告诉他们说，你们的瓦斯都已经到一定的量了，那是不是要准备来做一些的更换等等，诸如此类，做这样子的主动式的安排，反而让业者还有让消费者都可以有更多的便利之处，所以 AI 彻底的进入到我们的身边啦。
1: ついに帰ってきました。ホームベースに戻ってきたのはただ一人、ミスコ。差不多还换了一个味道，一部情歌已经 played out， 不想再听同样的 thing， 只要一放就要睡觉。Give me that heat， 让我来 feed， 喷点 gasoline。I be like TNT， hit 'em with a bounce， no beat， 整气 like。

0: 全雷打，全雷全雷全雷打。哎，
1: 选这首歌是因为现在连包括运动赛事，你喜欢打棒球的话，

直接下载一个 APP， 再加上你用手机的镜头去拍摄击球的角度，职业的分析立刻告诉你怎么样来做一些调整。

0: 将领。
1: 呀，陆续的在花莲也越来越多的像是餐厅都已经开始运用这样子的 AI 的送餐的机器人，但是有时候你会觉得有点无趣吗？冰冷冷的餐饮服务吗？现在新的这些餐饮服务的小机器人很厉害，它会去辨认这个人是不是熟客。如果当一个机器人来到你旁边，直接称呼你是谁，而且还会跟你讲说好久不见，你有没有觉得还蛮微妙的啊？所以现在很多这一部分的设计都已经慢慢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包括我们台湾自己也都已经研发出来了。1:29，每个半点金广的重点新闻联播，让你一起来掌握最重要的你一定要知道的国内外的新闻事咯。当然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金广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日本熊本县昨天当地时间下午4:27左右发生规模7.1强震。消防署晚间表示，待外交部接获日本需协助救灾讯息，将启动国际人道救援机制，特种搜救队和轮值县市已完成准备。记者任兰心报道。
2: 根据日本官方最新统计，截至29号上午，已造成至少1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及失联。灾区持续进行搜救、灾情清查及安置作业。地震发生后，总统赖清德及行政院长卓荣泰立即指示消防署完成搜救队准备，随时待命支援。消防署表示，第一时间已向日本交流协会及日本总务省消防厅表达关切，并完成特种搜救队以及本月国际人道救援轮值的台南市、嘉义县与新竹市消防局准备作业，全面盘点人力、搜救装备、医疗器材及后勤支援能量。消防署指出，若外交部接获日方提出协助救灾需求，将立即启动国际人道救援机制，投入搜救及灾害应变工作，展现台湾投入国际人道救援、协助友邦及邻国救灾的能力与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77岁陈姓男子遭假交友投资诈骗，先后6次面交，累计损失超过500万元。警方掌握情资后，发现被害人又被要求面交30万元，立即部署警力埋伏，并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车手，阻止被害人再次受骗。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文德派出所接获情资，得知诈骗集团疑似安排车手准备在瑞光路与77岁的陈姓男子面交取款，警方立即部署警力埋伏。巡逻员警执勤时，也发现两名男子在车尾处疑似点交大笔现金，形迹可疑，便与埋伏警方前后包夹，当场将林姓车手押至逮捕。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文德派出所所长王冠瑜说：“
4: 经了解，为被害人遭遇假投资诈骗。”正欲交付款项准备出击，警方当场逮捕面交车手，并查扣现钞30万元、工作手机及伪造收据等相关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防治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3: 据了解，77岁的陈姓男子是在网络社群认识一名陌生女子，对方取得信任后，以高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陈姓男子投资基金、黄金。先前已经面交6次，这次又准备面交30万元，累计损失超过500万元。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网络交友建立信任，民众切勿轻信网友推荐的投资管道或保证获利等话术。

0: 用一律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旗定区一名男子机车车牌被吊扣，仅挂上门牌，企图鱼目混珠，不过还是被眼尖的远警发现，警方还查出他涉嫌毒驾，当场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茄定分驻所所长邱善明、警员李俊毅巡逻行经茄定区茄定路二段，发现一名男子骑的机车车牌怪怪的，仔细一看竟然是住家门牌，立即上前盘查。46岁苏姓男子神情紧张的坦承曾试用毒品。茄定分驻所副所长蔡宗林说，
3: 盘查时苏男神情紧张，坦承吸毒，经唾液筛检呈阳性反应，警方查出他因无照驾驶遭吊扣牌照，为躲避查缉，竟异想天开，拿住家门牌当车牌，悬挂车尾，企图鱼目混珠。
2: 全案警讯后，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车单举发，查扣车辆，并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湖内警分局呼吁，毒驾及无照驾驶都属高风险违规行为，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危及其他用路人生命财产。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驾、无照驾驶及各项重大交通违规，守护民众安全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家好，我是秀兰玛雅。老朋友一起聚餐叙旧，总是有聊不完的话题，多希望有时间可以去摊。不过提醒你，聚餐如果有小酌，都要记得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哦，才能开心聚餐，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2: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1: 音乐部分，2026中国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2: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1: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2: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集聚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1:42，欢迎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燕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今天大家走东海岸公路台11线啊，天气在今天花莲地区算是很好的。今天气象署也没有特别发布大雨特报，所以温度上今天还是很多地方，温度是偏高的，是热的哦。像今天最高温的地方就在北部，在新北，在新店这一带，温度也至少没有破到37了。不过接下来会不会在中午时间会创新高就不知道了。像是北台湾还有屏东这边都是36度多，都已经算是今天比较高的温度了。除此之外，天气上持续的要关注一下台风的动态。目前白海豚它是中度台风，离我们很远，而且目前的路线上也没有影响，大致上还是比较朝向日本移动当中。暑假期间大家移动的范围会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大家

去日本的频率真的很高哦，所以这个白海豚它的动态还是持续的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而好天气的状态，今天走台十一线4到6K 花莲大桥长时间的施工，现在你走这里其实不见得能够感受得到哦，桥梁有在改建，因为算是宽敞还顺畅的。现在但是呢，也因为桥梁还在施工，建议大家速度放慢，工区速限30。请大家走花莲大桥的时候缓缓通过。过了花莲大桥之后没多久，来到8到9K 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一段，靠海这边有路基的修复工程，尤其在北上车道完全是不能走的，南下车道采取单线双向通车。有的朋友们，来到接近海洋公园这一带，不管你南下北上，大概有长达1公里左右的施工区域，请您减速慢行。

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昨天晚上已经看到很圆的月亮了。嗯，在昨天算是农历的十五，所以你会看到满月，很漂亮的满月。但是这一次的满月，其实在农历目前还在六月份。看到昨天的满月，马上让我一旦到了商店，这种连锁性的商店就看到，哇，中秋节的礼盒现在正如火如荼的在做行销当中。虽然现在才六月份，今年农历的七月来的比较晚哦，相对的中秋节的时间就会在教师节的前两天，也就是在九月底。所以也有的人特别有这样的攻略，如果你想要九月底的中秋节跟教师节本来就已经连在一起，直接有四天了，所以甚至有人更会盘算的话，直接再把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请个四天假，直接拥有九天假，这样有没有觉得非常过瘾呢？好，这是在今年的中秋节的部分，还有教师节的连续假期，有，大家陆续在安排当中。今年的中秋节有已经看到一些所谓的联名的一些中秋礼盒出现了，也就是以往大家可能你就是买一个单一产品，或者是就是一家厂牌，但是现在很多中秋节大部分大家送的东西以甜点类为主，所以一旦有这样子的甜点的东西，就看到他们陆续的有一些，比如说跟一些动漫啦动卡通的一些人物来做一个联名，比如说就看到不止一家会跟史努比来做一个联名礼盒，而且都提早订购，甚至呢对于很多的企业而言，好，与其我就只锁定这一家，是，那就不如选一个还有一些其他意味的，比如说跟这样子的动漫联名的商品，也许有时候某些的员工喜欢这些东西的话，那就吃起来或者收到礼物的时候就会更开心。除此之外，一般中秋节在花莲大家知道要吃什么水果嘞？当然就是文旦柚，而文旦柚有，甚至在花莲现在的文旦柚有的都已经慢慢的开始开放提早来订购了，现在这个时候就先订，其实不夸张，像我自己今年在订西瓜，你知道我是几月订的吗？是一过完年二月的时候我就已经下单了，下了单，然后陆续的到了五月，差不多五月到六月才开始出货。而且这种农产品呢，有时候真的没个准，不一定，你也不确定它的品质跟它的状态。但是呢，放心，这现在很多这种农产品的预定，尤其一些所谓比较高品质的，他会先跟你讲说，没关系，你先告诉我数量，我先把这样的数量保留下来，而且第一批最好的东西都先给你，如果到时候有一些特别的，比如说天后的状况等等，而导致整个农产品没有办法顺利出货的时候，到时候还会再做一些的调整。所以如果真的朋友们已经开始要订一些中秋礼盒的话，可以开始留意咯。

庾澄庆所演唱的歌曲。好，在今天的交通状况，用的朋友们移动的过程里头，看到任何交通情形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情况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记得分机按7就回到花莲分台，有专人接听。

0: 向你雄亲景广的路况雄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218.2 公里过了草屯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木条掉落，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向6.6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内线以及中线车道都有掉落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33公里大甲前有掉落物，台七16线西向 20.5-16 公里埔心前到埔盐系统前外线车道有筒子轮胎皮以及木棍掉。

0: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1: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一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十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2: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1: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3: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七步三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2: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四万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3: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1: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4: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0: 2:11，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行广，我是妍伶，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在今天我们星期三空中监理站的单元，每个月我们邀请花莲监理站的这个主管们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谈一些跟交通有关、跟监理业务有关，尤其我们使用很多的交通工具啊，很多事情都跟大家息息相关。今天邀请来到节目当中花莲监理站第一股的股长叶嘉明，叶股长，股长下午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呀。最近啊，我们在电视上还有很多媒体都会陆续提醒大家说，哎，大家以前很习惯的叫做汽车燃料费，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正式更名了。哎，这样子更名的时间，所以也没有多久，对不对？嗯，
1: 是的，它主要是那个因为公路法有办理修正嘛，哈，它经过立法院通过，好，然后并在去年12月19号的时候由总统公布实施了，
0: 嘿，是。我们可以想象了，以前你看这个名称很清楚，对不对？叫做汽机车的燃料使用费，但是现在有很多车辆已经不需要燃料了，
1: 是的，
0: 大家直接用其他的能源方式，所以现在已经改名称了，这个名称就叫做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啊，所以有时候大家以后都会陆续的听到，因为名称很长，所以大家会简称叫做公路养管费，或者是直接三个字养管费。那这部分就大家来慢慢的习惯。那这也不过是在去年底才刚通过的。然而，对于民众朋友而言，对于这样子的重新换了一个名称更名之后，股长跟大家说，哎，有什么样的不同？

0: 嗯，
1: 基本上我想最大家最关心的绝对就是钱费用上这部分是不是不用担心？
2: 是的，因为这次的更名好，它只针对名称的变更而已。那至于开征的时间以缴纳的方式还有收费的标准都维持一样不变。嘿，那至于自用车的部分好，然后它这个部分是一样，就是今年就7月1号开始到7月31号开征，也就是这个月来开征的。那它开征的好费额的部分是在今年1月1号到12月31号为止的费用、嗯、是
1: 好。所以像今天已经是7月29号，所以我们距离7月31号就是这个月算是开征期只剩下最后三天的时间，所以敢问股长，到底在花莲地区我们大家民众朋友们缴纳的状况如何呢？大概有几成的人缴了？
2: 经过统计到目前为止的话，大概有将近五成的人有缴纳了，那还有一半的人还没有缴纳，那这个部分就请车主好、哦、就尽快来办理缴纳。那至于还没有收到缴费单的，那就拨个电话到监理站来办理那个补记单。
1: 好，所以也就是说现在只剩下三天时间，两天到三天啊，花莲还有将近一半的车主、哦、包括机车跟自用汽车的使用者、哦、还有一半的人还没有缴。相信会不会有的民众朋友，你们有没有收到电话，人家收到单子说哎呦这当期购物的新的费用要缴、嗯、而且、哦、如果开车的朋友你看一口气像我的车子好了基本上就是4000多块、
2: 哦、
1: 有的朋友会不会想说嗯啊，那你购物这条这是刚新的会打电话来询问呢、嗯、
2: 有这个月当然有很多车主他接到缴费单的时候当然也会
1: 有困惑到，
2: 对对对对因为名称不一样的部分都有拨电话过来做个确认啦、啊、
1: 是
2: 我们也会跟他说明这个更名的部分。
1: 嗯，好，所以这个真的要让大家再多习惯一下，
2: 是的，
1: 对不对？好，所以拥有车子的朋友不要紧张，以前的汽车燃料费现在更名成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公路养管费，从这样的名称其实我们也就知道、哦、其实很多的这些国家的这种税啦费啦收用了之后同样的也都用在我们的一些交通环境的改善上头，这都是有必要的。所以如果你还在困惑家里有一张哎，奇怪这个公路管养费还没缴，这不是新的也不是记错的、哦、这只是名称的改变，赶快哦，时间掌握一下来缴纳一下。而且如果没缴的话哎，这到时候是会有罚则的。
2: 是的，如果没有按期缴纳公路养管费的话，那会依照那个相关的规定、哦、处3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那如果能未缴纳的，那这个部分我们将会移送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办理强制执行。
1: 嗯，而且现在的强制执行完全逃不掉，好不好？现在有很多科技的方法都可以找到这台车，所以你一定要缴纳这个费用。所以有机车跟自用汽车的民众朋友要特别留意，7月31号之前就要缴纳了。嗯，好，当然就像刚股长讲说，有些民众朋友收到通知然后对他困惑，而如果你已经知道哦，现在就是汽机车的公路管养费现在到7月31号要缴纳，如果你会说啊糟糕我们家信件太多哦啊、真的已经找不到了，或者是我很怀疑我到底有没有收到，如果这样的困惑的话，那自己应该刚股长说你可以打电话来，然后你们用补记的方式。
2: 是的、
1: 嗯、
2: 这个是也是其中之一的方式啊。
1: 嗯，
2: 对对对，
1: 好，其实我们除了平常主要的方式一般都是记纸本嘛。嗯，
2: 是的，对、嗯，那他这边的话，如果他有申请

0: 电子缴款单的部分，那他就会以简讯或者是 email 的方式来寄送到那个车主那一边，然后那车主就可以依照上面的缴费方式来进行缴纳。
1: 好，如果有申请这种所谓的电子缴款通知的话，就不会收到纸本了，是吗？
0: 是的。
1: 嗯，好，这也是一种环保的方式。
0: 是。
1: 但是更重要的方式就是缴纳的部分。如这部分之所以你看现在还有五成的人还没缴，哎，各位没有那么多理由，因为现在缴款方式超方便。鼓掌跟大家说一下。
0: 好，那当然我们这边首先你收到纸本缴款单的部分，那您可以直接到金融机构、邮局或者超商好办理，直接办理现金的缴纳。那另外网络的方式的话，可以上我们的监理服务网或者是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然后进行缴纳。那如果有行动支付的部分，那像一卡通、 BB 缴、好橘子支付、虾皮购物、接口支付，好这些还有全支付，这些也都可以在他们的 APP 上面里面进行缴纳。而且他这一个部分他们 也有提供一些缴费的优惠。
1: 是，
0: 对对，是的。
1: 好，所以现在还有呢。
0: 台湾Pay的部分，台湾Pay的部分他也有提供。嘿，那他的话就直接用那个手机扫缴费单上面的 QR code 然后进行缴纳，
1: 这样也很方便，很快。
0: 對對對，是的。
1: 嗯，好，所以其实最好最容易的方式还是那种直接扣款嘛，是不是？
0: 哦，当然当然。是是，
1: 对，像我们家就是直接设定好了，所以我就是那个已经缴了五成之一。
0: 对，
1: 我觉得这样子真的很方便啊，就是你就不会漏缴了。
0: 是，
1: 嗯，好，这是目前正在7月31号之前，这个机车跟自用汽车的公路管养费，民众朋友们，你就先想一下，你到底有没有设定好这个自动扣款？如果没有设定的话，你就家里翻一下哈，看看有没有这个缴费单。有找到纸本缴费单的好处就是上面 QR code 你扫了啊，你就可以运用一些行动支付，甚至你就可以到超商直接来缴纳。好，如果还有一些特别的状况，我们待会休息会儿，听首歌，待会回来再和您聊聊。

0: 2点24分，今天邀请来到节目当中是花莲监理站的股长叶嘉明叶股长。刚刚我们特别谈到现在的以往的汽车燃料使用费汽燃费，现在已经正式更名成公路养管费、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这是从这样算起来，等于从今年我们开征的时候才等于正式大家收到的单子会呈现出这样的字样。好，那目前公路管养费的公路养管费的征收期是到7月底，那请朋友们务必留意一下你自己的一些通知，不管是纸本或电子，那缴纳的方式非常多，通通都可以啦。然而呢，如果没找不到单子的话，没关系，就打电话到花莲监理站，就会帮你补单重新寄送。最后再请股长跟大家讲一下，每次我们只要有一些费用开征的时候，往往就很担心的是，民众有时候万一收到所谓的简讯，然后里头有一些不明连结，一个不小心有可能会被骗，而且现在诈骗集团做出来连结的官网都很像，大家小心。那这部分大家要怎么样来判断跟留意呢？
1: 这个部分就请各位民众嘛，要注意，就确认一下简讯的内容。它的如果它里面有官网的网址的部分，它的结尾一定是.gov.tw 的。好，那至于监理机关发送的简讯、缴费简讯的部分，那均会透过111短码简讯平台所发送，所以它那个讯息开头的部分，它一定会显示那个来源号码是111。是的，
0: 好，这是很大的关键，而且大家就切记不明连结千万不要点，这种所谓的短码简讯，你要看来源，它显示的就是4个1，这就代表是机关官方，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然而里头任何的这个其他不是这个的连结的话，不是这个的发号的来源的话，通通都不要随便乱点。反正即使你收到这样子的一个简讯，你都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监理站来询问一下。
1: 当然，对，
0: 市话很便宜，一通没多少钱，
1: 是，
0: 但是绝对是确保你荷包的安全，可不要因为点出了一个简讯，结果让你损失了很多钱，这就划不来了。任何疑难杂症，然后跟监理业务相关的，就可以打电话到花莲监理站来。好，这部分其实我们有免付费电话可以来查询，0800231035，或者花莲监理站的电话85231666。好，这个电话大家都可以询问一下。今天非常谢谢邀请到节目当中花莲监理站的叶嘉明叶股长，谢谢股长，谢谢。
1: 好，谢谢。

2点29分。现在这个新的名称，来跟着我念一下：公路养管费。因为连我自己都还在习惯当中，当然原始的名称啊就很长，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今天的交通情形，花莲对外在省道的部分，台九线的苏花159大清水明隧道机动性的管制措施，请您遇到交管的时候稍等一下咯，待会儿每个半点，尽管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日本熊本县发生规模 7.1 强震，造成多处灾情以及人员的伤亡，与熊本缔结共同好友城市的高雄第一时间表达关心，若熊本有需要，高雄将会立即的提供搜救及重建的协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日本熊本县发生强震后，高雄市政府随即掌握灾情。市长陈其迈除了向熊本表达慰问，也表示高雄与熊本长期维持友好交流，若日方提出协助需求，高雄市将会全力支援，包含派遣特种搜救队投入救援，并提供后续灾后重建等必要的资源，协助灾区尽快的恢复生活。
2: 那在第一时间，高雄市政府就跟木村知事跟大西市长取得联络，那也迅速的了解初步的一些灾情。那但是因为地震啊，它有时候会有一些延迟性的一些灾害，那所以我们也向知事跟市长两位表达慰问，那希望说如果有任何的需要，那高雄市的不管是特搜队或者是其他相关的救援的工作，那我们一定会迅速的来配合两个城市的救灾跟重建的工作。
1: 消防局表示，地震过后仍可能发生余震及其他延迟性的灾害，因此高雄特搜队已完成各项装备、人员及救援能量准备，随时配合中央调度出勤。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55岁赵姓女子网购玩偶送给儿子，差点损失了138万元，所幸行员立即通报警方，当场识破这是假网拍的诈骗手法，成功拦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赵姓女子前往银行汇款时，跟行员说是房屋装潢费，但行员察觉她神情紧张，说此可疑，立即通知警方到场。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员警帮忙检视手机对话记录。
4: 对对，那你是买什么东西 ？FB 嘛，玩偶 ，FB 那个文章截图还在吗？
3: 原来赵姓女子网购玩偶准备送给儿子，不料付款后却接获假卖家来讯，对方谎称女子害她的账户遭冻结，要求她马上将138万元积蓄全部转入安全账户做认证。原警当场识破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耐心拆解账户遭冻结和安全账户等诈骗关键词，赵姓女子这才惊觉受骗，及时停止汇款，成功保住138万多元积蓄。男子警分局提醒民众，如遇类似情形，务必保持冷静，切勿依指示汇款，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0查证，以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手中。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长辈搭车更方便了，高雄市政府持续优化敬老服务，8月1号起扩大敬老卡、博爱卡、 Mango 月票续购据点，只要到高雄捷运全线车站服务台或旗山转运站，就能够轻松的完成续购。记者黄义豪的报道。过去敬老卡、博爱卡续

0: 购 Mingo 月票只能到区公所或社会局办理。八月一号起新增高雄捷运全线各站及旗山转运站提供续购服务。民众完成 Mingo 绑卡后，携带身份证、敬老卡或博爱卡及 Mingo 月票卡即可就近办理。社会局老福科科长陈威凤说：
1: 八月一日起，高雄市敬老卡及博爱卡新增高雄捷运全线车站服务台及旗山转运站提供 Mingo 月票续购服务。高雄市政府希望让长辈及身心障碍朋友不用再特地跑到区公所，就能在搭车时顺便完成续购。未来也会持续扩大社福点数的应用，提供更多元便利的敬老服务。
0: 另外，社会局也将在凯旋、美丽岛、凹子底、冈山高一、文化中心及大东等六座捷运站设置咨询服务台，协助长辈注册 Mingo 会员及提供相关的服务。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为多云到晴，仅东南部及金门、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水气人多。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5度，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0: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近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只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级点哦。
1: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级点呢？
0: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集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1: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0: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1: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0: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近零绿生活。
2: 加入环保集点，
1: 累积绿点，
2: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阿布斯所演唱的歌曲，2:41，欢迎您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颜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今天大家走台九线，在苏花部分只需要留意159的大清水明隧道的施工，4点钟以前双向机动管制措施。台九线来到花东公路的部分，新丰坪桥这里呢有工程，也会有机动管制措施，大约是5点半钟之前都有可能遇得到。当然有好这个施工地点还有工区的交通管制，请大家放慢速度来通行。除此之外，今天走台九丙线从花莲一路要往寿丰溪口这一段，路上都有一些这个路容的维护，有时候你可能也会遇到一些机动性的管制，请您留意啦。那我这几天在花莲市区移动的部分，特别感受到就是中华路有一大段就是五叉路口这边呢有人行道的施工，另外中央路从果菜市场一路继续往南也有好长一段同样也是有类似这样子的人行道的施工，请您走这几个地方小心行车咯。有看到任何交通状况，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景广打电话给我们，0800-000-1123，分机记得按7

这今天星期三，沟通多一点，和大家分享这种亲子沟通。我不是前几天礼拜天才去参加了一个幼稚园的毕业典礼吗？哎，真的很好玩。当然现在幼儿园对于孩子的毕业典礼很慎重，当然可以想象嘛，一方面少子化在不管是父母的重视，还有幼儿园他们对于孩子的安排的部分，势必的也都拉高等级了。但是我自己这次看到觉得，哦，现在这些大班的小朋友好稳重。当然小孩你讲他稳重有点沉重，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很棒耶。我印象里头以前看这种小朋友上台表演，可能台下都还要有老师，比如说跳舞好了，或者可能要在台下给他们一些的指引，甚至带着他们跳。结果这次我看完全不需要，小朋友唱唱跳跳，甚至呢都安排每一个小朋友，二十几个小朋友，每一个都轮流上台自己说感谢的话。所以不是那个什么毕业生代表致辞哦，是每一个毕业生全部上台，自己一个人站在台上，拿着麦克风讲出不管对老师对父母的感谢，甚至呢自己的在幼儿园的这个心情分享。我都觉得很棒啊。我还偷看了一下，想说有没有电子式的提字机，后来想我想太多了，这些小朋友根本还看不懂字啊，即使有提字机他也看不懂，也没有意义。好，当然很多父母会说，哦，这小朋友有时候在去上学，在老师的面前，跟在回家在家里的表现跟那个状态有时候

会差很多。比如说有的父母，我听到不止一个父母就会说，哦，小孩在学校哦，哦，那个老师哦，哦咯嘎，哦，又懂事又体贴又乖，哎，奇怪，怎么回到家里样子都不一样啊。可能有时候就是会跟父母呈现那个比较叛逆的那一面，也许有时候父母叫他做什么事完全不理会，甚至有时候带出门会吵会闹。对于比较小的小朋友而言，这种状况哦，其实发生的比例是不低的。这两天也看到一个教养专家，他就提到说，他也在一个公众场所看到，哦，一对父母，拉着小孩，然后叫他罚站。但是这个场所的部分，他觉得，真的是有待商榷。所以啊，他就说，这位教养专家，他说他很同理，很多父母真的把小孩带出门的时候，很为难之处就是，当孩子说不听、讲不听、做了令人讨厌的事情，但是呢，你要怎么办？当父母在旁边，你如果完全不管教，旁边的人就会认为说，啊，你们这些父母齁，都太放任小孩，都不管。有时候甚至如果会影响别人，比方说在这种大众运输工具上面，或者是这种公开的场所，如果明明叫他不要乱跑哦，或者一定要做好，但是不听你的话的时候怎么办呢？往往父母，哇，那个父母情绪也是很重要的，有时候真的讲一次讲两次讲不听的时候，哇，父母也会整个压起来，那这时候怎么办？好，管教小孩。所以这位教养专家就看到父母就当场就在小朋友就叫他罚站，就小朋友哇哭啊闹啊，整个状况是很混乱的，孩子的哭闹声更大。所以啊，他就会提醒说，告诉父母朋友说，请父母们留意哦，很多四岁以后的小朋友，他的自尊心其实是快速发展的，而且四岁以后，他们就会开始对于整个情境跟周边的状况，他们会有很强的观察力，所以他们就会不时的会去发现别人在看我。所以如果这个时候父母在公开的场所来骂他、责骂他，甚至呢，有一点点，比如说有点小小的肢体的管教的话，哇，对他们的自尊心是会有很大的伤害。而且如果你在众人面前光只是大声骂他的话呢，小朋友他的脑筋里面他就会立刻所谓的切换到那个恐惧外加防御模式，这种时候其实你讲的任何一个字一句话他完全是听不下去的。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关键，所以提醒很多父母朋友，你如果你的孩子完全是没有办法接受你在公共场所里面去责备他，这种责备每一个小孩的自尊心承受度是不一样的，也许有的小孩你光是稍微大声一点急促一点，他就觉得你在骂我吧，他可能就大哭了，然后有的小孩可能要到那种很严厉的责骂甚至叫他罚站，他才会觉得你真的现在是在管教我，是在骂我。每一个小孩承受都不同，但是很重要的是，一旦你让他开启了那一个防御模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任何的说法，你任何的管教，完全被他的耳朵跟心理自动屏蔽掉了，所以他什么都听不到。你这时候再怎么生气，再怎么努力，再怎么有条不紊的去跟他说理，其实你都是白费力气的。所以啊，很多的管教，其实教养专家会提醒父母朋友，首先大人你要冷静加上坚定，首先把孩子带离现场，找到一个比较
有安全感的地方。如果孩子已经这个情绪混乱了，你前面跟他讲的时候他已经开始闹了，已经很大声而且完全不理会的时候，你一定要先让他

荡下来，让他的情绪先稳定下来，这时候再跟他讲理，先让他降温。让他降温的方式基本上就是带离现场，而且也保护他的自尊心。我们大人对自尊心也是很在乎的，更何况现在小孩从4岁以后，你就必须要在乎他的自尊心了。等到他冷静了之后，也许当场，好，等他�冷静，也许你很花3分钟、5分钟，甚至更长时间。这时候，首先你就要先告诉他，你现在这样子的冷静很棒，先鼓励他一下，先鼓励他的收敛行为，而且同理他。比如说，他刚刚可能是跟手足之间有了冲突，于是他大声的哭闹。这时候呢，把他带离现场，等他安静之后，你可以告诉他，你现在能够这么快速的冷静下来，我们好好的来讨论，先有一点点的鼓励支持他，同理他。你可以告诉他，我知道刚刚这个事情会让你很生气，但是你现在能够好好听我说话，这一点你很棒。先鼓励他之后，再来就好好的来指正他不对的事情。大概透过这样子的，既保护孩子的自尊心，然而呢，也慢慢引导他更正确的方式，这才能够更有效的去纠正他，让他慢慢的让他学习。所以这个过程很重要，就是大人们自己我们的稳定的情绪。所以难免啦，可以想象当孩子惹怒你的时候，请你切记先深呼吸一下，再开始面对状况的处理。有稳定情绪的父母，才有稳定情绪的孩子。父母朋友们，大家辛苦啦，加油加油，教养孩子是一辈子的事。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苗栗到铜锣，车速在2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3公里顶金系统前，桥化线连接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二线西向16公里过三支交流道内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64线东向23.3公里过中和一交流道路间有宝特瓶散落。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6年适逢超级盛鹰年，随着气候变迁加剧，全球各国为回应气候变迁影响，不仅提出调适政策，也格外关注能源转型、电气化等行动推进。气候对策协会、妈妈气候行动联盟与国际气候团体同步发起为气候而选倡议活动，透过与中研院合作的网络民调，建立气候行动的民意基础。调查结果显示，在各项气候冲击中，35.6%的受访者认为极端高温与热浪最有感，其次为极端降雨频率。另外有52.4%的民众认为自家未来5年内就必须因应气候变迁而增加相关支出。气候对策协会执行长黄叶堂表示，这次民调特别聚焦于家户层级，希望了解民众愿意采取哪些实际行动，及政府如何透过政策协助民众参与净零转型。因此问卷设计关注电动车取代燃油车，推动居家电气化、节能家电、建置屋顶光电与储能等气候变迁调适家户气候对策。
2: 什么样子的方式可以鼓励民众电动化？最多人选的是补助金的这个部分，占了67.7%。那其实我们也想要提一个台湾比较少见，但是国外其实越来越盛行的一个概念，英文叫做 inclusive utility investment， 或者是大家可以想象成是一种类似台湾 ESCO 的方式，就是今天政府或者是电力公司，他先投资一笔钱，让家户、让民众可以做这样的置换。接下来呢，因为投资这笔钱之后，他的能源费用大幅降低。接下来民众就可以从这个降低的费用里面去取一个，比如说80%回流给政府，或是回流给电力公司，直到回流完毕为止。这样的方法呢，就可以让民众在一开始初期的时候不需要投资任何的成本，接下来能源费用还会降低，然后政府或是电力公司也可以透过这种初期投资的方式，最后把这些投资的款项全部都回收回来。
1: 前中研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许晃雄认为，因为全球减碳进程不如预期，2050年控制增温在摄氏1.5度内的目标已经无法期待。如果短期内无重大突破，控温目标可能得上调到2.5至3度。他认为这份民调是从民间角度来看，由下而上的诉求，人民对因应气候变迁及净零的意愿提高，将有助于政府快速执行净零方案。
3: 这并不讲是说我们简单做的可以稍容延缓，不是的，这表示说我们动作太慢，所以呢，确实我们赶不上全球化速度。这意思说我们简单速度要很快。那我想这个民调，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呢，它跟我们一般理解不太一样。我们一般的就是由中央政府由上往下的那个所谓12项关键策略的这个大角度来看减碳节能问题。这个是从一个人民草根的角度来看国家的减碳的政策，那人民的配合意愿如何啊？那我想这样的一个理解对政府呢，比较能够彻底、能够快速、能够大幅度的执行我们的净零方案，会是很有帮助的。
1: 地方选举大多聚焦在台湾 AI 发展及核电重启等议题，但许晃雄认为社会应审慎评估各项能源选择的成本、时间与风险，也需考量投入资源与发电效益是否相符。
4: 那个核能发电厂它不是一个旧车换个零件把它给上场，它不是，你很多旧零件要换的话，你是否零件可以买，这整个过程你需要花多少时间，需要花多少钱，然后你只能最后你只能花6GW。OK， 6GW 如果我们这几年，而且你可能我不知道花多少钱，几百亿、2000亿、上千、好几千亿嘛。那用这个能、这个时间跟这个能、这个金钱来更大幅的扩展我们的绿能，还有我们的储能设备等等的。
1: 2035 Initiative 民调与调查研究主任 Gabriel 跨海连线指出，只要成本降低，高达 87% 的民众愿意改造房屋或加装隔热设施，81%想安装屋顶太阳能， 若不考量成本问题，更有 82% 的人将投资高效率家电当作首要气候行动。妈妈气候行动联盟秘书长黄品涵表示，县市首长候选人广泛讨论 AI、 育儿、交通等政见，但却鲜少看到关于气候变迁调适的政见，呼吁参选人提出气候政见，以回应人民对环境永续的期待。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1: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0: 还有，

3:13，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晴光，我是妍伶，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好，我首先在今天的音符下午茶，3点多音符下午茶和您分享的，这是周兴哲帮电影《蜘蛛人》所演唱的，在台湾的部分的片尾曲。

蜘蛛人这部电影对很多人都是熟悉的，而这次的新作品则是片尾曲的部分，在台湾上映的时候播放的就是这一首歌。现在电影真的很厉害啊，他们会在不同的地方国家在播映的时候就会跟在地的音乐人合作片尾曲，这样子呢就可以彼此拉近距离，这是一个现在很流行的一个模式。然而在台湾的部分就找到了周兴哲来做配合，而这首歌曲你看前面还有歌曲中间都还有一些英文的穿插，还有中文的歌词，所以不管你能不能完全听懂英文的话没关系，至少在中文歌词的部分就可以让你感受到这首歌曲所要传递的。事实上这首歌曲呢作词的部分是吴亦伟所写的，那他想传达的就是像蜘蛛人这样子的超级英雄他背后的孤独，还有每一个人在人生跟情感当中都可能会面对的所谓的成全和遗忘。这首作品当然要描绘的是蜘蛛人他的责任，还有守护，还有牺牲的精神，跟电影里头绝对是情节是做一个相互辉映的模式。我就站在主题曲，现在也有更多的像是商业企业也会找来歌手，与其打造一首全新的，不如用曾经大家熟悉的曲子来略作改编，它就变成了一个企业形象的主题曲。

这就是九鼎所演唱的歌曲。而如果你有看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对这首歌宇宙人所演唱的肯定是记忆深刻，甚至宇宙人唱了这个影集的主题曲，还在戏剧里面短暂时间的出现。这首歌不只有宇宙人的版本，还有戏剧里头演员所演唱的不同版本。来听到的这是宇宙人所演唱，这也成为他们今年最新的单曲作品。

好，有看戏剧的朋友跟我一样有看的话，里面的场景就出现了，因为里头主角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对于音乐非常执着，一直在音乐领域追求梦想的大男生，然后从他年轻一直到成为人夫之后的一段过程。 OK， 这是今天在音符下午茶和大家分享的几首曲子。在交通上提醒大家，在花莲要走东海岸公路的话，台十一线在花莲大桥四到六 K 的地方，这里有施工，请您速度控制在30，而8到 9K 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一段路基的修复工程，北上车道封闭，南下采取单线双向通车，这样的施工距离大概有将近1公里左右，小心行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股今天开低走低，盘中一度重挫2219点，40000点整数关卡失守。随后在台积电等全指股跌势收敛下，中场大盘下跌1564点，成为史上第七大收盘跌点。指数则勉力守住40000点，收在40039点，成交量1.0835兆元。征信龙头国华以及一统征信涉嫌非法跟监，且疑似收受中国资金贩售个资，新北检方发动搜索，拘提国华征信总裁赵姓男子、儿子兼一统征信总经理等十人，讯后父子分别以300万、150万元交保，四名员工声押。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全案缘起于新北检侦办一起征信社跟监案，一名女子怀疑丈夫外遇，委托国华征信调查，赵姓经理涉嫌指示员工在丈夫机车装设 GPS 定位器跟监，男子发现异状后报警。监禁侦办期间，发现赵姓经理疑似透过微信贩售非法查询取得的个资，并收取人民币报酬，日前已依违反个资法等罪起诉。检方进一步怀疑国华及一统征信高层涉案，发动搜索并追查是否涉及国安问题。新北地检署指挥新北市刑大及调查局国安站，兵分17路搜索，拘提国华征信总裁赵姓男子、儿子兼一统征信总经理赵男等十人，全案朝违反个资法及刑法妨害秘密等罪嫌侦办。检方经楼眼复讯，预知父子分别以300万及150万元交保，另有四名征信社业务及外务人员遭声押，其余被告则以5万到100万元不等交保。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未来一周各地大致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雷阵雨，且各地高温炎热，民众外出应该做好防晒准备。记者杨欣报道。
3: 这礼拜各地天气持续高温闷热，高温普遍达32到35度。桃园以北及中南部内陆地区，因为海风难以调节，局部高温上看36度。降雨方面，今明两天午后西半部及东半部山区仍有局部雷阵雨。这周六开始，午后降雨范围将缩小，主要集中在山区。预报员李孟轩说：“
4: 未来一周的天气基本上会逐渐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天气上基本是比较稳定的。那各地大。”只是以多云到晴为主，但是中午过后还是要留意会有局部的午后雷阵雨发展，在气温方面也会是比较偏高的情形。
3: 目前位在台湾东方5000多公里海面的白海豚台风持续增强，暴风半径也会持续扩大。气象署表示，虽然距离台湾遥远，但下周有计划前往日本的民众还是需要留意台风最新动态。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弘扬传统孝道美德，彰化县政府选出23位孝信楷模表扬，其中最年长的为69岁，悉心照料101岁的仁瑞母亲，体现日常生活持续一点一滴付出与陪伴。记者黄俊伟报道。
5: 115年彰化县23位孝信楷模，涵盖各个年龄层和多元家庭背景，其中年纪最轻的年仅17岁。就读大德商工的何芳心，在努力学业之余，也勇于协助分担家务，成为父亲持家的坚实后盾。而年纪最长的是69岁方圆乡民代表陈国，以身作则，公务繁忙之余，仍是尽孝道，悉心侍奉母亲。陈国先生说：“
6: 现在很荣幸，很高兴，会当有一个妈妈能够友好，这是无值得骄傲的。”
7: 他妈妈今晚回来。
6: 101岁，一家就又好，他好多儿子。重点是讲，养我开哈，养我大座位。从我27岁到现在，都一直跟我在一起，交友一老，如有一宝。
5: 县府民政处表示，孝道不在于惊天动地的事迹，更多时候是日常生活持续一点一滴不中断的付出和陪伴。行孝也重在及时，不论是时间地。

0: 一点，哪怕只是微小的贴心举动，都是尊亲崇孝的最佳体现。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为多云到晴，仅东南部及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水汽人多，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2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则是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来于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行人过马路专心不分心，像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不要低头滑手机传讯息或者是追剧，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2: 行人过马路也不用耳机通话，避免分心听不到车辆喇叭声或忽略周围车辆靠近发生碰撞。
3: 行人过马路应避免任意穿越道路，必须遵守走在画设的行人穿越道上。
1: 行人穿越路口安全通过五步骤：停，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绿灯应退后，避免大型车转弯时因内轮差而发生意外。
2: 看，绿灯亮起时行人要左右查看车辆行驶状况再通过。转，行人要注意左右转弯车辆状况，确认来车已完全静止后才能通行。
3: 挥，行人过马路可挥手示意，提升驾驶人的能见度，以确保人车都安全。动，行人专心且迅速通过，不要在道路中央停留或嬉戏。
1: 行人一定要遵守号志规定，尤其当绿灯闪烁时请不要再进入咯。
2: 因为绿灯闪烁代表秒数不足，如果您还没有进入斑马线请不要奔跑进入。
3: 马路如虎口，专心过马路才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安全承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周传雄所演唱的歌曲。路况上，如果朋友们要走中横公路的话，从太鲁阁到天祥这一段的交管措施，一天五次的放行，今天只剩下最后一次，傍晚五点到六点，然后六点半就会采取夜间封闭。朋友们要走中横，从太鲁阁一直到大余岭这一大段啊，中间施工管制的地方好多处，包括像180的宁安桥、179的西畔，还有174的追路、173的九区洞，另外还有像是114的官员，还有123的神木，这么多地方都有管制措施。然而你光是要进去在花莲端，从太鲁阁这里，你就只能够在这五次放行的时间一定要把握好才能够进去的。好，所以朋友们想要进中横，不管你的目的地是只到天祥来走走看看，或者你是要去目前已经安全开放的步道走走，或者你要更远去到大余岭，甚至去到合欢山，甚至去到梨山啦、啊，哦，到南投去，基本上路全部都是通的，只是中间有这么多处的交管措施，请您一定要掌握一下，包括时间跟你行车的安全的部分。

在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的状况，当然现在还是持续的在监测当中。农业单位呢，还有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这几天陆续也用空勤总队的飞机，还有一些特搜队的人员啊，进到堰塞湖里面去，因为之前的有一些水位的侦测计故障了。因为前面水位很高，所以有些侦测器有一些讯号异常，所以去回收部分的故障的，然后再放一些新的水位计，很顺利也很快的可以收到一些的讯号了。当然这有助于接下来对于堰塞湖采取全天候的监测，甚至呢有什么样的状况才能够来做一些应变措施。不要小看呢，这样跑一趟哦不容易，因为不只要用空勤直升机把人吊挂进去，而且周边的地形是很陡峭很险恶的。整个像他们昨天在进行的时候，甚至有一些自己的器材啦，还会被树枝啦土石缠绕，所以即使是要回收这种水位计的过程都是很艰难的任务的。好，所以目前所新设的水位计是采取卫星通讯的传播的方式，到时候大家就可以监测单位就可以快速的能够收到所有的讯号，甚至有特别的一些气象资讯啊水情就可以交叉比对来做一个检讨跟紧急应变措施。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要守护下游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堰塞湖整个稳定对于我们花东公路还有周边的道路也才能够让所有的用路朋友们更安全的行驶。

是的歌，我哋有所演唱的歌曲啊。哦，今天落空哈，在目前花莲对外的交通，不管是往北、往中部、往南部，那不管是海线或者是花东纵谷，整个行车状况拢总无问题，大家在行驶的过程，一切都可以很顺畅的。当然，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任何交通状况，不管是你看到哪里有在施工，车道有缩减，还是呢道路上有什么掉落物，甚至你正好经过一个事故现场，都欢迎你可以告诉我们，或者在你眼前或是你旁边，哎，有一台车，你觉得他那个开车的行径哈，某些正常，有的安呢随便换车道，或者是他根本就在中央车道上面这样子开着，或者他

时快时慢，你真的觉得诶，他的驾车是有安全顾虑的，有所谓的危险驾驶，那当然也都欢迎您随时打这样的状况危险驾驶的话，你就可以打110，或者是告诉警管，我们来再做一些的转达。当然如果这样危险驾驶的话，你最好有看到他的车牌的话，也尽量把它记录下来，这样子通报，而且把位置点的部分说得更清楚的话，像这种危险驾驶啊，我们就警察机关可以快速的来去做一些拦截，也才可以避免它造成别人的危险。当然啦，道路的使用我们都会说，我们所有的用路朋友们，大家彼此的安全啊，是要互相尊重的，不管你是开车的，或者是骑摩托车，或者你是行人的，我们走在人行道上，甚至走在道路边，有的地方如果没有专属的人行道，像我自己一定都会面向来车的。你现在在走路的过程也会面向来车吗？尤其啊，如果晚上的时候我走路，我还会带个手电筒，或者把手机的灯，手电筒的灯打开，那你面向来车，这个迎面而来的车子可以看到路边有人在行走，同步的你闪他的同时，他也会留意你的安全。好啦，今天节目到这，我是严玲，感谢朋友的收听，明仔日播，咱一点再会。

下午4点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2.8公里到24.5公里，圆山交流道前到台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砂石散落，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北上28.6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型散落物，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9.3公里蓬山隧道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39公里过大安一交流道路间有军用卡车抛锚，台14甲线双向31公里五岭路段游览车抛锚，台64线东向3.2公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目前后方回堵2.4公里的车流。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板娘，我刚刚看到入口有隔壁餐厅新架设的广告看板，还蛮明显的，不错哎。
1: 哦，最近我们民宿生意变差了，要不要也来去做一个看板，让经过的人看到宣传一下啊？
2: 隔壁餐厅的看板是架设在哪儿啊？
0: 就那个马路的围篱上面啊。
1: 我也看到旁边号志灯杆上面也有挂卖房子、卖土地的广告牌子哎。
2: 你们知道吗？这么做可是违法的。
3: 违法？
2: 没错，围篱和号志灯杆这些公路设施不可以擅自使用或破坏，像是用来挂广告，如果违规，依照公路法可以罚6万到30万。
0: 诶，那选举期间还是会在路旁看到选举旗帜啊？
2: 还是有选罢法跟公路法规范的呀，例如在道路分隔岛、圆环和公车站前等地挂旗帜会妨碍交通安全，这也会被罚。所以啊，我们还是赶快去整理民宿的房间和庭院吧。
3: 遵命。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怀孕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6: 我要结婚了，
7: 我毕业了，
5: 耶，我录取了，
8: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嘉士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香怡。好，那今天是礼拜三，礼拜三周小周末的下午哦。那香怡呢，希望用下午茶的时间来跟听众朋友呢共同分享我们花莲地区的大小事。那当然呢，今天是来到了7月29号礼拜三，在我们花莲地方呢相关的活动跟消息呢。那主要的也就是在我们的瑞穗乡发放了每人3000块钱的振兴礼金。那再来呢，要关心的就是油品的问题了啊。好，我们县政府这里呢启动了油菜籽的评鉴跟产地的认证报名，那相关的方法还有呢报名的方式，那我们共同来关心。那再来呢就是堰塞湖的部分哦，那恐怕呢它变大变胖，那当然呢我们就来自于中央气象署来报的这个天气的概况。

今天礼拜三呢，在茶香花语聊心事当中呢，那相宜要接续着哦，那也就是昨天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提到我们的纵谷的隐藏版的部落。皇后咖啡哦，那当然的，那天相宜到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所以呢并没有喝到咖啡，哈哈哈。那再来呢，我要分享的是比较远一点的哦，成功。好，我礼拜天的时候去了一趟成功，那成功的跳港咖啡呢倒是还蛮特别的，因为它的咖啡里头呢加了枸杞。再来呢，今天礼拜三该看一场电影啦。好，这个电影呢，也就是呢要分享我上个礼拜哦，去了富里呢，到了瑞武丹大戏院看了一部电影。那这部电影不得了哦，因为它本身的文本的部分呢就得到文学奖了，而且呢这个主演的这个角色哈，主演的这个不管是男主角女主角，除了呢有特别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之外呢，也受到了金马奖的肯定。好，这部电影呢叫《富后七日》。那所以在今天下午茶时间呢，我们共同的来分享这些艺文还有相关的活动。

在这节的路况会诊里头，那相宜呢要来提醒听众朋友，也就是在台九线的部分呢，从大清水明隧道这里哦，好，那我们看到的呢，也就是在指标 159.1 公里到 167.1 公里，那是从大清水一直延续到崇德咯。好，因为今天是礼拜三哦，礼拜三呢沿路上呢有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垃圾的清理，还有呢相关的环境的整理作业哦，那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话呢也多加的注意一下路边的这些辛苦的工作人员哦，小心的通过。那再来呢，也就是在明隧道里头，指标是 159.4 公里呢，这项复建的施工要到晚上的6点钟。好，再来是惠德隧道南口，指标是 162.8 公里呢，这里是上边坡的复建施工，那现在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通过。好，再来看到的呢，也就是马太安溪的便桥这里了哦，指标是 231.6 公里到 233.7 公里，那现在双向呢都有一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小心慢行，因为呢这里有限速40公里。再来看到是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在指标8公里的地方有管线的迁移，还有箱涵的埋设施工，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钟呢，那现在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也请驾驶朋友呢注意车前状况，注意现场的引导。好，那另外呢来到的是观音路段，指标是 37.6 公里到 37.8 公里，现在呢这个路段比较特别哦，请驾驶朋友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也就是早上的8点过后呢到下午的5点钟，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

再来看到的呢是台十一线花莲大桥这里哦，那现在呢有限速哦，限速30公里，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减速慢行。好，至于呢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呢，现在北上的部分呢是封闭的哦，那只能利用南下呢来单线双向通行，那尤其指标在8.2公里到9.1公里之间，请驾驶朋友注意标志标线哦，也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在台三十线的部分呢，来到了南安瀑布，指标在4公里的地方呢，有上边坡的保护施工。同样的状况也是比较特别，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再来提醒听众朋友呢，也就是官员路段哦，4点半以后呢就只出不进咯，请驾驶朋友务必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向仪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是的，在礼拜三的下午呢，希望哦，这2个半钟头的时间呢，幸福来敲门。好，来自于刘福阳所带来的这首歌曲，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好，敲敲门，敲敲门，那当然呢，我们要大门迎接喽。

0: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1: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0: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1: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七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2: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

0: 不，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五号线去县政府洽公，六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七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1: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2: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二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0: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两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1: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2: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是的，今天呢，在万里溪堰塞湖的部分哦，那目前是维持着稳定的溢流的情况。那坝顶的高程呢是1090.5公尺，那湖面的水位高程呢大概是1091哦，那到1091.35公尺哦，那整个蓄水量呢大概是615万立方公尺。那当然呢，相关的最新的监测的数据呢可以参考啊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所做的公告。那截至呢到上午的8:30，水位的高程呢就是1091这个公尺左右啊。那水位的部分呢确实比昨天下降了一些，那来到了615万立方公尺啊。好，那这个部分呢这个数字会说话。那结构的状况的部分啊，那湖区呢是呈现了呢，也就是溢流的状况是稳定的，那坝体的结构呢也维持的相当完整啊。那所以呢目前看起来呢并没有立即破坏或者是溃决的迹象。

好，那目前呢，看起来是相当的就是让我们可以安心的哦。不过呢，相关单位仍然是持续的在监控当中。那在此呢，要提醒听众朋友，千万呢不要靠近万里溪的这个警戒区域哦，或者是到河道的周边来活动。那当然呢，目前万里溪堰塞湖维持稳定溢流的状况之下呢，是好事。那下游的部分哦。那交通的管制呢，也全面的恢复了正常的通行。那对我们日常交通影响呢，就是比较有限了哦。那不过呢，在也就是河道的范围哦，河道的范围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千万呢，也就是不要靠近。好，那当然在此呢，在公路的部分哦，好，公路跟铁路桥梁的部分呢。台九线的万里溪桥，还有呢万里溪的铁路的这个桥梁哦，还有呢在下游的这个西堡大桥，还有建英大桥，目前呢是正常的通行。那在晚上的时候呢，也没有实施这个封闭的管制哦。那不过呢，在这个区域的这个范围里头啊、哦，那也就怕呢天气的状况让这个堰塞湖呢有所变化。话，哈哈，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千万千万呢，不要进入到河床、还有河道、还有邻近的山区。

的，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也就是今年度啊，今年度呢花莲县的油茶籽的这个评鉴跟产地的认证活动哦，就从今天开始啊，那到8月14号，那这一次的活动呢是由花莲县政府所指导，那辅导的单位呢就是玉溪地区的农会来办理啊，那当然呢最主要的就是以这个公开严谨的评鉴制度呢来推动花莲的油茶证明的标章，那当然以现在的油品来说的话哦，那这个部分呢可以跟进口的原料还有市场的这个状况呢来做个区隔啊，那当然最重要的呢就是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擦亮在地苦茶油品牌的这个活动呢，那值得在我们花莲，那同时呢也让这个油茶的农友们呢获得这个履历产销的验证还有有机的验证哦，那当然对我们的消费者来说的话呢也提供了更多的这个保障哦。好，那这个苦茶油的这个相关的认证的一个配套哦，那这个活动呢是由玉溪地区的农会办理的，那所以玉溪地区农会的这个负责的办理窗口呢，那如果大家有就是我们的农民朋友们呢有需要做查询的话哦，那就可以跟玉溪地区的农会推广部呢来做查询，那地点呢是在玉里镇的中山路二段玉里镇的中山路二段这个玉溪农会，玉溪农会哦。好，这个电话呢是888-2069888-2069，好，那相关的资讯呢可以透过这里呢来做这个了解。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26了，好，接下来这一首歌呢太棒了，好，也就是阿丽呢所带来的，她来告诉我们说幸福了然后呢好，那当然然后就是很快乐嘛，齁，好，这个幸福快乐呢就在今天礼拜三的下午茶时间，那同时呢也在歌声当中我们准备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了，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

0: 造成13人罹难，避难人数接近10000人。在熊本设厂的台积电考虑后续余震风险，正在新建中的熊本二厂将暂停部分工程。日本媒体报道，由于熊本县内有多家半导体及制造业厂房，除台积电熊本厂外，三菱、索尼、瑞萨等工厂营运均受到冲击，恐怕会进一步影响半导体产能与供货时程。简联获报，中华邮政公司6年前办理办公室装修工程时，疑似因时间紧迫，涉嫌将百万元工程拆分为多个小额工程，规避法规。北检搜索约谈后，谕令4名官商分别以10万至2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记者任兰心报道。
1: 中华邮政民国109年底办理办公室装修工程采购案，2014年底工程紧迫，劳安处承办人员为加速发包，涉嫌将超过100万元工程拆分为10多件，每件10万元以下的小额采购，借此规避公开招标程序，再竞洽厂商，疑似图利利海营造取得标案。检联调查，利海营造依规定需减负3家厂商报价单，涉嫌找其他业者配合提供报价，营造合法比价假象，但工程最后全由利海营造承揽，疑似涉嫌官商勾结及图利。台北地检署指挥廉政署搜索约谈8人，经检察官娄野复讯，以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图利罪及政府采购法，谕令4名官商分别以10万到20万元不等交保，其余请回。检方表示，将持续追查是否还有其他中华邮政人员涉案，厘清是否涉及其他不法情事，不排除进一步扩大侦办。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高雄市一名梁姓女车手面交取款100万元后，遭埋伏员警逮捕。女子一度企图删除手机资料灭证，警方仍依诈欺等罪移送侦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侦查队打诈小组执行网路巡逻时，发现辖内民众疑似遇到假投资诈骗，立即深入追查，并主动联系被害人侯姓妇人。侯姓妇人坦承，网路投资虚拟货币，以为可以高获利，已经3度面交，最近还要再交付100万元。前镇分局侦查队长陈正威说：“
3: 警方掌握面交时间地点后，立即规划查缉行务。”在犯嫌与被害人完成面交瞬间，立即上前实施逮捕。全案调查后，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2: 查缉过程中，警方都还来不及询问任何案情，女车手便急忙表示自己不是诈欺。
4: 我给你看一下我们证件，警察哦，来，不要拿任何东西。
5: 我都还没讲你就知道说你是诈骗。
2: 女车手又试图拿回遭警方控制的手机，疑似意图删除相关资料灭证，还说自己不知情。警方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诈骗集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社户腺癌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台湾有高达30%患者确诊时已是晚期。中部医疗院所定于父亲节前夕，在同综合医院一连举办5天免费筛检，呼吁符合资格者踊跃参加。记者陈依琳报道。
6: 71岁蔡姓男子20年前因排尿不顺，就医检查发现射护腺特异抗原体 PSA 数值偏高。69岁林姓男子因为频尿就诊，近2年 PSA 都超过正常值，两人皆确诊射护腺癌初期，经过治疗完全恢复。林先生说：“
7: 射护腺现在有很多可以治疗的方式，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6: 射护腺癌在台湾男性癌症中发生率排名3，初期症状不明显，若合并射护腺肥大，则会出现尿道阻塞、频尿、血尿等。同综合医院研发创新中心欧彦全院长强调，射护腺癌是可以根治的疾病，及早治疗才能获得较好的预后效果。
8: 那政府不仅现在有这个 PSA，还有叫做 PHI 也可以辅助来做一些筛检。
6: 同综合医院同传胜文教基金会与中华民国泌尿肿瘤关怀协会定于8月3号到8月7号在同医院武器院区举办免费 PSA 筛检活动，只要50岁以上男性或40岁以上具家族病史者携带健保卡即可参加。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王品祥。

0: 预报员告诉我们。预报员您好。
1: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只有在清晨中部以北的沿海地区可能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在西半部以及东半部山区可能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的状况。外出活动前往山区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东半部高温大概32至33度，西半部普遍达到33至35度，内陆区域可能会再更高一些。白天天气闷热，外出请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避免中暑。而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下午的时候距离台湾还有5040公里，未来持续先会以西北西的方向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本周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预报员的提醒。以上新闻是由吕明宗编辑，赖宇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0403地震后，我们这栋大楼列为红单建物，我知道家回不去了。
3: 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要平复心情，勇敢走完重建的路。
4: 这段期间，幸好建设处成立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办理48场说明会、46小时以上的教育训练，提供中央跟地方都市更新法令手册，协助大家了解新建大楼的共同负担基准，一步一步为我们描绘回家的地图。
2: 课上完了，心也踏实了。从恐惧走向希望，我们要齐心协力，亲手把大楼盖回来。
3: 对，花莲过去没有都市更新的先例，建设处与自主更新辅导团的努力，让我们感受到最坚强的依靠。
2: 最难的起跑点，我们已经携手跨过去了。
4: 我们要透过自主更新，找回家的温暖。
2: 期盼花莲的团结和用心，能唤起全台防震决心，点亮旧建物重生的希望，一起走完重建的回家之路。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是子诶，勇敢神啊！
7: 不是少，有谈过倚天功夫么？
6: 哈，嘛个是倚天功夫？
7: 就是神老先的歌诶，人唱起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诶，无法度处理神法的世界，本次家新的歌诶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做得上服务铺面站查询哦。
8: 世界功夫人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少。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铺提供。
9: 就在全国的新闻报道过后啊，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那同时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了，天祥到泰鲁阁之间，天祥到泰鲁阁之间啊，那待会5点到6点呢，是最后的一个放行时段了。那所以请家驶朋友呢，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那尤其呢，往东的驾驶朋友呢，最晚5点必须抵达天祥哦，以免错过了这一项放行的时段。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39了。

是的，这首歌曲呢是艾克勒艾卡勒邱连清邱老师呢所带来的森翁感恰。森翁呢就是用海陆腔的客家话哦来唱出来的感谢的话哦。森翁呢就是谢谢感谢。那当然呢说到海陆腔，那我们要说一下四线腔哦。四线腔呢就是暗字 C。好，我们的不管是四线腔不管是海陆腔都非常的感谢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哦。那相宜呢也希望在这段时间呢能够就是把我所知道的客家的而且呢是在我生活当中的客家呢然后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因为呢相宜是纯种的客家人，哈哈，我的爸爸呢是讲苗栗的四线客家腔，我的妈妈呢是讲就是新竹这一边的海陆腔，所以呢我从小呢就非常的四海，因为呢四线腔加海陆腔就叫做四海腔了哈。那以往呢我倒是不觉得，只是小时候觉得呢在爸爸家这边呢遇到爸爸这边的亲戚呢我就要讲四线腔，那到妈妈家回娘家呢其实我就是小时候一直住在外婆家的哈。好，这外婆家这边呢就要讲海陆腔，所以呢其实我觉得我的母语哦应该是海陆腔的，可是偏偏呢我的海陆腔又好像不会卷舌哈，所以呢这个就叫做四海腔了哦。好，不管怎么样呢在客家的生活里面呢相宜就是汲取了相当多的养分哦。那当然呢最最要感谢的呢就是我的阿胎啦哈，我的阿胎呢就是我的曾祖母，我小的时候呢真的是哦也就是呢是跟屁虫哈，只要呢我阿胎在哪里呢我就跟到哪里哈，晚上呢还要跟他一起睡觉哈。好，那当然呢所以呢我就吸取了这个客家的精华呢都在我阿胎的这个生活里头，那白天呢就跟他去逛市场，那晚上呢就听他讲故事哈，那夏天呢就听他讲月亮的故事，那冬天呢就听他讲这个汤圆的故事，好，这一年四季呢都是听不完的哈。好，所以呢我就觉得是我是幸福的孩子，而且呢只会讲四线腔的这个孩子哦。那来到这个海陆腔之后呢后来呢就变成了四海腔了哈。那不管怎么样呢相宜很希望能够把我所知道的日常和生活呢呈现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也非常感谢呢来到花莲之后啊有机会呢接触到了我们花东地区的乡亲哈。说起来呢还是呢都

0: 得懂哈，烫也是啦哈，糖也是哈。好，那当然呢，也要感谢我们的客家事务处了。好，接下来就是提到我们的接下来的活动喽。
1: 林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2: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出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经济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3: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2: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1: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2: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集聚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5: 爱我中一个 Superman， 和你心中的太阳神。
6: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村你老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是的，接下来这首歌呢是火焰虫乐团。火焰虫呢，那就是萤火虫的意思哈。那客家话呢就是凤眼虫，凤眼虫啦哈。好，那这首歌呢叫做阿婆的老火房，阿婆的老火房，那其实呢就是四合院的意思哦。好，那我们共同的来收听，同时呢时间已经来到了4:48了，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天祥到太鲁阁之间5:00-6:00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请驾驶朋友把握时间快速通过。

好，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哦，台九线的部分呢，来到了新丰坪大桥，那也就是呢，指标在216.1公里的地方哦。那早上的8点到晚上哦，那也就是傍晚这个时候呢，5点半的时候啊，有这个桥梁上面的箱涵的检查跟相关的安全作业哦。那所以呢，现在是在机动管制当中的，所以请驾驶朋友，您现在经过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哦。这是在新丰坪大桥，新丰坪大桥指标在216公里的地方，请您呢注意车前状况，稍微的减速慢行。来到花莲呢，我觉得最棒的哦，就是有山有海，而且呢可以大口呼吸。那在两潭自行车道这里哦，也就是七星潭呢跟鲤鱼潭之间哦，那是呢受到国内外也就是旅客的喜爱。那随着呢花莲市在积极的推动公共自行车还有低碳的这个旅游，那所以呢这个两潭自行车道哦，那尤其呢也就是在台九丙这沿线的部分呢，这个风光明媚的哦。那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在骑乘上呢还是要多加的注意这个安全的。那当然呢在串联我们花莲市区还有呢受封的鲤鱼潭这一带哦，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这周边的道路的行车安全，请您多加的留意。记得过去呢自行车从七星潭要前往鲤鱼潭的话呢，那大概一个路线就是经过南滨，还有呢台开海边，再来转接台十一丙哦。那当然呢路线的部分是比较长的哦，那加上呢路边没有完善的自行车的设施，那所以呢骑乘上就是大家也比较感觉到不安心哦。那现在呢已经有新规划了两潭线，那也就是呢从台九丙通往鲤鱼潭，那不仅呢缩短了距离，也让沿途的自然景观呢更加的丰富了，那所以呢也让我们花莲呢成为了最具潜力的自行车的旅游路线。其实呢沿着台九丙哦，那也就是呢过了吉安哦，过了吉安之后呢，那就可以先看到的就是绿色隧道哦，这整个林荫大道，那高大的树木呢形成了天然绿荫。那现在只要呢早上早一点，真的我要强调早上早一点哦，好经过的话呢是非常的凉爽，非常的呢愉快的。那尤其呢在七七七七好骑到哪里呢，骑到呢快接近鲤鱼潭。

那个仁寿桥的时候啊，哇，那个视野呢就豁然开朗了，而且呢可以远眺奇莱山峰哦、啊。那天气晴朗的话呢，还可以看到非常的雄伟的壮丽的山头啊。那当然呢，我还是要强调，早一点也没有那么热。好，那当然呢，在仁寿桥这边呢，对岸就是同门部落啊，同门部落，那也可以看到呢，也就是我们的打铁街，那也非常的让我们看到了原住民族的就是文化特色哦。那所以呢，再往上走，走到这个同门社区之后呢，就好像呢是一个世外桃源了。那当然呢，也可以让我们看到了，就是兼具自然景观，还有呢，也就是在地部落的人文的魅力。好，这是呢香姨要跟大家也就是在礼拜三的时候呢来共同分享的。那当然呢，两潭自行公路那香姨最早的时候真的很自不量力，以为说呢，我就是从美仑这边直直走直直骑就可以骑到了这个鲤鱼潭齁，那确实是可以啦齁，可是呢我忘了齁，真的是有一段距离是从这个花莲呢骑过去，好，那还会经过台十一笔，那再来呢至少要到仁寿桥这里才会看到鲤鱼潭嘛，那所以呢现在那也就是这样的一个规划之后呢让这个两潭公路如果要前往鲤鱼潭的话就更加的便利了。那当然呢可以利用自行车来进行半日游或者是一日游，但是我要强调的就是早一点出发，那当然呢看到的景色就不一样了。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7了，接下来在苏慧伦这一首歌曲当中脚踏车，好，那随着他的歌声呢，我们准备来收听张涵的地方新闻了。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香姨呢陪伴您继续的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今天是民国115年7月29号星期三，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最先设置的一号水位计，因为湖水上升超过设备负荷，讯号异常，林保署花莲分署结合空勤总队、消防署特搜队以及成大防灾中心，深入山区完成测岸式卫星水位计以及雨量计的布设作业，而目前万里溪堰塞湖还是稳定溢流中。
1: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截至29号上午8点半，万里溪堰塞湖高程达1091.26公尺，蓄水量约615万立方公尺。经无人机空拍水位监测资料、现地观测以及下游河川监视影像研判，坝体只有轻微冲刷跟下切，整体结构仍属稳定，仍然证实没有立即性溃坝风险。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2: 最大影响对下游的影响，还是溢流它还是局限于河道之内。”
1: 由于湖区既有的一号水位计因为水位升高导致设备失效，只剩二号水位计持续运作，加上堰塞湖位于偏远山区，卫星讯号偶有延迟的情况，因此林保署决定建立更完善的备援系统。任务团队28号分2梯次搭乘空勤总队直升机前往湖区，并以吊挂方式垂降到湖岸边坡施工，历时约4小时完成作业。坝顶右侧崩塌区土石持续沿边坡向下滑动，并堆积在河床，让湖面的水位比先前增加约75到85公分。相关单位也会持续追踪后续变化。前往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花莲市0403正后围楼辅翼精华拆除工作目前进入了设置鹰架的阶段，周边受到影响的住户跟商家将近有300户。花莲县政府给予生活不便补助2到5万元，还有相关减免补贴措施。针对辅翼精华拆除工程，花莲县政府已经办理2场施工说明会，各项生活不便跟租金补贴已经受理申请，并主动协调税务单位提供受影响商家税收减免，施工期间希望能够将冲击降到最低。房屋租金补贴从5月20号到11月19号为止，为期6个月的租金补贴对象用红绿区住户来做区分，红区给予补助搬迁费、房屋租金补贴以及生活不便补助，绿区的住户给予补助的部分是生活不便的补助。红区目前160户一次性补助包括了生活不便补助2万元、搬迁补助3万元、租金补助、居住在当地的1人每人8000元，2到4人只是以户为单位12000元，5人以上15000元，在绿区134户给予一次性的生活不便补助2万元。而为让封闭区域之内的商家可以继续营业，也同意施工团队在现场架设安全的施工廊道，并滚动式微调施工封闭的范围，确保商家在安全无虞的前提之下维持开门营业的状态。而这项施工5月20号已经开工，目前工程进行到设置鹰架还有周边临防保护措施，为考量工程进行到拆除工程核心阶段，周边道路7月30号封闭的路段在中和街226、201号到中华路口荣正街，跟中华路的333巷路口到荣正街的88以及111号。花莲县政府也呼吁辅翼精华社区危险建筑物的拆除工程7月30号封闭周边道路并管制，造成不便也请周边的居民跟店家见谅，会以最高安全标准加速完工，还给市民安心的居住跟营商的环境。为提升行人的交通安全，花莲市中山路跟建国路口的多功能科技执法4年前启动之

0: 金，开出了9600多张的闯红灯、机车位移规定两段式左转以及位移标志标线号志行驶等违规罚单。由于路口形态改变，8月1号起要调整侦测汽机车位停让行人，优化行人的通行安全。花莲市中山路跟建国路口尖峰时段车流络绎不绝，因原本斜交式路口常发生车祸事故，警方111年9月底设置多功能科技执法，取缔闯红灯、机车位移规定两段式左转以及位移标志标线号志行驶等违规项目。为提升安全，花莲市公所去年7月施工，将原本斜交式的路口改为接近正交路口，分类左右转车道，降低驾驶视线盲点，并在建国路口加设行人庇护岛，提升行人安全性。花莲县警局也顺势优化行人路权，将原本的科技执法设备取缔功能转型为侦测汽机车未停让行人，8月1号起正式启用。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翰说，
1: 用既有的设备去做调整，那可以去又可以取缔到其他的违规。那目前的话就是以行人为主嘛，尤其中山路的话现在也做人行道的改善，那现在也是以保护行人为主，所以我们就改成侦测行专线。
0: 花莲县警局表示，建置科技执法设备的目的为防治交通违规肇事，改善行车秩序，透过取缔手段希望能够导正驾驶人的违规行为，达到尊重路权、你我安全的目标。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花莲家福中心成立将届满60周年，今天透过展览回顾60年来累计在花莲协助超过14500名孩子自立成长的轨迹。花莲家福目前每年仍持续服务大约3000个家庭跟儿少，未来还要结合各界力量，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孩子跟家庭。花莲家福中心欢庆60周年，29号在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举办生命故事分享、主题展览、音乐展演等系列活动。家福基金会执行长周大尧表示，花莲家福是全台第5个迈入60年的家福中心，服务范围涵盖全县13乡镇，透过在地据点深入社区，提供弱势家庭以及儿少所需协助，累计已经协助超过14500名的孩子自立成长，目前每年持续服务约3000名家庭跟儿少。
2: 我们透过很多很多的方案，我们在这些年建立了新城、建立了吉安、有凤梨、有玉里的服务处，以及因应去年马太安溪的事件，我们成立了光复工作站，还有很多的社区据点，让我们花莲的每一个乡镇的孩子都能够无缝接轨，得到最适切的帮助，也就是符合家福基金会及各县市家福中心一直以来强调的，哪里有需要，家福就在哪里。
0: 欢迎家福中心表示，60年来能够持续成长，仰赖福幼委员会、展爱队以及各界志工长期支持，感谢社会各界常年相挺，未来将持续肩负照顾弱势儿少跟家庭的使命，让更多孩子获得适切的照顾跟成长机会。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花莲港20号桥工程深退，也将开启港湾新风貌。花莲港20号桥在民国75年启用，曾肩负港区连外道路的重要功能。随着港区整体发展跟交通动线调整，超过20年没有供一般的车辆来通行，加上桥梁老旧劣化，桥梁已经没有实质使用的需求以及维护的效益。经交通部航港局同意报废之后，由花莲港务分公司办理拆除作业，5月11号已经开工，预计9月15号之前完工。施工期间配合工程需要封闭港区连外道路，原港区作业车辆要改行驶海岸路，就是县道193线，两潭自行车道部分路段改到海岸路来通行，而每天也办理道路洒水跟议程的作业，以降低对于周边交通跟居民生活的影响。目前工程进行到现在相当顺利，后续也会视工程进度逐步的恢复港区连外道路以及两潭自行车道原有的通行动线，提供民众更安全便利的交通跟休憩环境。而未来原20号管制站平台将由花莲港务分公司无偿提供给花莲县政府观光处规划使用，结合两潭自行车道跟周边的油气资源，规划观海休憩空间，提供自行车旅客跟游客停留赏景的新据点。而这处平台

视野辽阔，可以近距离欣赏花莲港港湾景观，以及船舶进出港作业，远眺太平洋壮丽的海景，未来渴望成为串联花莲滨海观光廊道的重要节点。以上这节《金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我是行人，要过马路，我遵守交通规则，要求自己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
1: 我是汽车驾驶人，刚下了车，我也是行人，我遵守交通规则，多走几步路，依照行人标线标志，安全过马路，绝对不随意闯越马路。
2: 我是个妈妈，牵着小孩走在有明显绿色油漆铺面的标线型人行道时，感觉安心多了。
0: 现在许多人车共道的道路环境中，画设绿底白字的标线型人行道，保障行人安全的通行空间，驾驶人务必要减速，小心行人。
1: 我们行走在有保障的各式人行道上，切勿分心玩手机或者使用 3C 物品，应该留意周边各类车辆动态，专心行走，
2: 尊重路权，遵守交通规则，大家一起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是的，就在张涵的地方新闻过后哦，那继续的呢，由湘怡呢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那同时呢，在这回家的路上哦，那湘怡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那下班的时候呢车辆比较多，那当然呢这个时候请您多保持好安全车距，注意车险状况哦，那也来留意呢行车的安全。那至于呢在苏花路廊的部分现在双向呢通行是正常的，那但是呢在隧道里头车流比较多一点哦，车辆多，那也请您耐心的驾驶。那至于呢这个天候的这个变化仍然呢是相当的大的哦，那如果经过山区或者是隧道的驾驶朋友呢，也提醒您开启头灯，保持好安全车距。好，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3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林慧萍所带来的《走在阳光里》。那这首歌呢，希望也带给我们就是亮丽的，而且呢是充满希望的，
5: 暖暖的，温馨的，就像走在阳光里。

0: 你要骑车出去哦？
1: 哎呀，我要去王的营兜啦。
0: 爸，你还戴安全帽哦。
1: 哦，丢丢丢，差一点也袂记哦。
0: 啊，你骑车后要保持警觉，要随时注意周边的交通状况。我们这条路上吼，大卡车特别多，你千万不要靠太近哦。
1: 哦，我知啦。
0: 啊，你骑车转弯后，爱给哦，先打方向灯，速度慢一点哦。
1: 我知啦。哦，啊，你那跟你妈同款，这个细细点哈。
0: 阿爸，因为我跟阿母同款爱你呀，而且你常常违规呢。罚单都嘛是我在缴，爸，我跟你说，你还戴安全帽，袋子要扣紧，没有扣也是要罚钱的啦。
1: 我知啦，
2: 骑乘机车一定要戴安全帽，并且将帽带扣紧，才能保护头部安全。此外，大型车视野死角多，骑乘机车千万不要与大型车并行。交通部关心您。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9了，那也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啊，那也就是呢目前看到的状况的部分哦、啊，在台23线的部分呢，富里的小天祥路段。富里的小天祥路段指标在7公里的地方哦，那有这个工程在进行，是边坡的挂网施工。那原则上呢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而且呢是采取每整点放行10分钟的。好，那另外呢台9丁线哦，那也就是在观音路段指标在37.6公里到37.8公里。好，这也是边坡的挂网施工，所以早上的8点过后呢，到下午5点也是呢每整点放行10分钟的。那以上这两个路段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那同时呢，也把握时间快速通过，每整点放行10分钟。

好，在台九线的部分呢，也就是大清水明隧道指标在 159.4 公里的地方呢，6点钟以前，那在指标 159.4 公里啊，那有这个工程在进行，那目前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啊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通过，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

好，以上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相宜在此呢也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

是的，昨天呢，在节目的最后哦，那湘怡呢提到了县道193上呢，也就是有一家呢纵谷的隐藏版的秘境的咖啡馆。好，那当然呢，我当天到的时候呢，这个部落皇后哦，已经呢是快接近打烊了，所以呢就没喝到咖啡。但是呢，今天湘怡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更远，这个是走台11线呢来到了成功的跳港咖啡。是的，这个跳港咖啡呢真的很特别哦。那尤其呢当天我就在这个门口呢，当然这是一个历史古迹在利用的一个空间。好，那在他们这个咖啡馆前面的这个电线杆的旁边，我看到一个招牌，它这个还真的是对子哦，好像春联一样哦。那横幅呢来了一段叫做有喝五林五波比，好，有喝有保佑。好，这个右幅呢来了一段哦，叫做年过三十不得已。好，年过三十不得已怎么办呢？那这个左边这边呢就叫做咖啡杯里放枸杞。好，咖啡加枸杞。是的，这个咖啡加枸杞呢是一种结合了西方的咖啡还有东方的养生的创意的饮品。那当然呢大家听起来，哎呦，这不是呢这个东西何必，但是呢这个成分上有没有相互冲突的地方呢？那有怎么样的一个风味和口感呢？是的，这个口感的层次呢，那当然就是咖啡的香气，还有呢枸杞的这个天然的清甜互相的搭配哦。那在这个应该说是属于一种文创，也是呢年轻人的创意。那当然呢，今天湘怡呢也要稍微的给他改变一下哦。那当然呢，给他更中式一点，那也就是呢。这个咖啡再加上红枣或者是桂圆一起来呈现呢，比较是东方的味道。好，这一杯呢叫做冰凉特调枸杞式的美式咖啡。好，制作这个枸杞的冰美式呢，当然也是非常简单哈。那也就是美式没问题嘛，就是冲泡成这个黑咖啡，对不对哈？好，再加上呢这个枸杞哦，那清甜的感觉。那这个枸杞呢，那当然泡的时候，第一泡哦是要稍微的也就是热水把这个枸杞呢也就是泡软，然后呢最主要是要逼出那个清甜的那种口味哦。好，再加上呢冰块，然后最后呢再冲上这一杯美式。那所以呢这样子 A 加 B 就等于 C 了。好，因为呢时间已经来到了5:29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收听中部地方新闻，在新闻过后呢，那湘怡还要把这个比较妹妹嘎嘎的这个部分哈跟大家来分享。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7月29号星期三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台中市北区

0: 于一间24小时无人花店遭窃，一名女子涉嫌偷走一只手提袋后离去。第二警分局已锁定嫌犯身份，正积极查缉。陈云涵报道。
1: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在7月28号晚间11点

0: 锁定涉嫌身份，积极查缉侦办。全案将依窃盗罪嫌移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1: 第二警分局呼吁，24小时营业场所及无人商店应妥善保管财物，并定期检视监视设备是否正常运作，必要时增设监视器或防窃设备。民众如发现可疑人士徘徊或有异常行为，应立即拨打110报案。也提醒民众，切勿因店内无人看管就心存侥幸，伺机行窃。任何窃盗行为都将依法就办，切勿以身试法，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竹南镇龙凤渔港景观桥是苗栗县热门景点，因长期受沿海与海风侵蚀锈蚀破损，为了提升结构安全与油漆品质，县府斥资整修，8月1号起开工。请听报道。龙凤渔港景观桥新建于民国97年，是串联港区油气及沿海木栈步道的重要设施。经电气专业检测，发现桥梁钢构多处因沿海锈蚀，桥面高压混凝土砖破损松动，临近公厕楼梯因长期锈蚀出现孔洞，夜间景观灯具也有多处损坏。苗栗县政府自筹2250万元进行改善工程，将于8月1号开工，工期约150个日历天，希望赶在东北季风来临前完工。农业处处长陈树义说：“
3: 龙凤渔港目前游客也越来越多，那我们能够所以从8月1号开始就会开始施工，那这个地方时间就不让人家来使用。那我想我们是希望能够提供非常的美观跟安全。有的人会从桥到北侧的这一个渔港啊。”那这部分我们就可能会目前就稍微停止一下。
2: 县府提醒，施工期间景观桥暂停通行，民众仍可在渔港周边散步欣赏海景。新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彰化县美术家接力展邀请林介山医师画家接棒，他的油画作品既保留对山林风景的情感记忆，也融入多年医疗工作累积的人文关怀，充满情感张力的艺术表现。黄俊伟报道。
4: 美术家接力展第119棒林介山现任诊所院长，2007年到2016年间6度入选法国巴黎艺术家沙龙展及秋季沙龙展，展现深厚的创作实力和艺术视野。这次展览以医学、美学与人生为主题，展出作品以画及抽象创作为主，呈现艺术家对自然景物、人生经验及生命哲思的深刻体悟。林介山医师说：“
5: 我们有理性感性的这生活调节我的人生我觉得是很快乐的，因为我现在已经接近80岁了。在我的人生的历程，我这一个就是医学、艺术和人生。我们不是要赚大钱，但是呢，我要过着快乐的人生。”
4: 林介山医师分享，虽然肩负繁忙的医疗工作，经常穿梭在门诊、手术及临床诊疗之间，但只要回到画布前挥洒色彩，便能感受到单纯而真实的快乐。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中午过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外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一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10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8: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7: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9: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听，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

0: 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饮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七步三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1: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四万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0: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2: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5: 是的，就在中部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那我是湘怡，那同时呢再度的啊，那陪伴我们听众朋友呢，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那转达呢我们花莲分局啊，那所带来的路况，那也就是呢从明天开始啊，明天开始呢在中和街还有荣镇街这里啊，那因为呢有大楼的这个拆除作业，所以呢这两条道路啊将会有这个封路的状况啊。那当然呢这个状况呢也请驾驶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避开这个路段。那详细的就是管制的情形，或者是呢替代道路，那待会呢湘怡再做补充。好，那也就是提到呢，刚才呢在新闻之前我们提到了就是迈向成功哦，那成功的跳港咖啡，哈哈，这个跳港咖啡呢真的也就是呢融合了西方的咖啡还有东方的枸杞啊，那说枸杞或说枸杞，好，那以这个他们带出来的这个招牌呢，哎，如果说要这样子押韵一下的话呢，就应该是上联叫做年过三十不得已，不得已，不得己，不得已。好，咖啡杯里放枸杞，放枸杞。好，那不管怎么样，那就是呢我们中药的这个枸杞啊。好，这个枸杞呢，那用清水稍微的冲洗之后啊，那先放入热水呢，那也就是要闷泡一下。下哦，那也就是呢希望把这个甜味呢释放出来。那还有呢也就是呢这个枸杞呢能够变软哦。那在杯里面呢再加入呢冰块，那接着让这个冰水呢大概就到八分满哦。好，这个八分满之后呢，也就把你的浓缩咖啡，浓缩咖啡也就是美式咖啡呢淋在呢这个冰块上面哈，那所以呢第一个非常的赏心悦目，也就是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漂亮的这个渐层哦。好，那当然呢接下来再准备一个吸管或者是搅棒哦，搅拌的这个棒哦，那搅拌均匀之后呢，所以哎这个咖啡里头就带着有点甜甜的香甜的味道哦。那再加上呢这个枸杞哈，那也就是呢还可以吃到果粒的感觉，哈哈哈。所以呢这就是湘怡礼拜天到了成功镇哦，到了跳港咖啡。那当然呢这是一个渔港，那有一群呢非常热心的朋友们哦，在这里呢历史古迹再利用，那同时呢也做了文创。那当天呢湘怡还带了一个非常美好的礼物回来，那也就是嘎吉亚。好，那当然这个嘎吉亚可以装什么呢？只可以装文字，因为呢这是以嘎吉亚呢为做封面的一本记事本。那所以呢以后啊，那湘怡呢只要呢到台十一线，然后沿着台十一线呢走到成功呢，我就会记得这一段哦非常美好的一个手作的经验。

验。那还有呢，就是从花莲哦沿路呢到成功的话，大概哦就是要3个钟头的时间。其实香姨的经验告诉我哦，其实就是我自己告诉我自己。那其实沿路呢，香姨真的一直在看指标，一直呢在看哦这个路况哈。那所以呢，因为这个样子，再加上地名带来的一些在地的传说跟故事，其实3个钟头很快耶就到了成功了哦。那当然呢，我要非常感谢的就是沿路上呢有许多许多的好玩的地名，那这个地名里面呢又有好玩的故事、好听的故事，而且呢还有在地的文化在里头。像我们昨天呢香姨也提到了，也就是呢那个洗头发的地方，对不对哈？好，这个洗头发的地方，据说听说传说在这里洗头发呢，以后呢头发就会乌黑亮丽。

0: 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1: 淑芬啦，
0: 谁在叫我啊？
2: 是我志明啦。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5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0: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3: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0: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3: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0: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3: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围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2: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90居签。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这个其实呢，像一假日的时候啊，就是拿着 T pass， 哈哈，北到和平，南到富里哦，那搭客运或者是呢搭火车、区间车都是可以的哦。那所以呢，相宜就给了很大的鼓励哈、哦。那假日呢，我如果没有回台北的话，我真的就是拿着 T pass 呢，南北南北这样子跑来跑去哈、哦。当然不是我跑，是那个公车在跑哈、哦。好，那所以呢，也以往哦，对花莲的公车呢，有一点。研究好，因为呢，如果你不好好的来了解它的话呢，你不但做不到哦，而且呢，就只有痴痴的等了哈、哦。好，那其实呢，到成功的话还是可以用 T pass 的哦。好，这一段真的很长，前后呢大概三个钟头啊、哦。那所以呢，我就跟司机先生有约说，好，我们呢成功在望哦，而且呢要迈向成功。好，那当然呢，这是我跟司机先生的约定。其实呢，这沿

上哦，那也就是台十一线哦，海岸公路。那在太平洋的环抱之下呢，真的沿路上是非常浪漫的哦，而且呢，各地都有不少的故事跟传说。好，在这样的故事跟传说当中呢，其实不知不觉的三个钟头其实也是蛮快的。那从我们花莲呢，往这个台东的方向哈，那到了也就是算是丰滨的这个静浦啊。那静浦呢，也就是北回归线这个地方，那北回归线在过去呢就已经跨到了台东的这个界限了哈。好，其实呢在走进这个台东之后呢，那沿路上还是呢真的是在太平洋的这个整个一个过程当中哈。好，那在礼拜天的时候呢，虽然似乎有台风，但是呢相宜觉得我又很幸运了，因为沿路上呢天气真好啊。那所以呢，不管是去的时候还是回来的时候呢，沿路上都是万里无云，晴空万里，然后呢那当然哦，也就是有海，有文化，有历史，还有呢咖啡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周末假日。是的，要说到这个老宅哦，老宅怎么样来做一个历史古迹再利用呢？那在成功镇上就是有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案例哦，那也就是呢跳港咖啡所在地的地方。那原本他是兼工慎太郎一个日本人的一个厅舍啊。那由于呢他曾经在这边当官而且呢把这里治理得很好。当他治理得很好的时候呢，哇，政府呢要把他调回日本哈，他就干脆呢辞官不做了。好，辞官不做了呢，他就甘愿呢就留在成功哦，而且呢就盖了这栋房子。好，那当然呢由于他对这块土地的一个眷恋哦，那所以呢在这个房子后来呢就承载着呢当了一个医院，还有呢教会啊，这三个就是连在一块哦，那所以呢也成为了在地呢非常温暖的这个记忆。那尤其呢现在又多了这个咖啡香哦，那所以在成功镇来讲呢，来到成功不是只有拿着嘎吉亚去买鱼哦，那也可以来喝咖啡。那当然呢在邻近的成功渔港当中呢，香宜也发现了哈，哎，我们花莲的渔船也在成功渔港停靠耶。哇，我在想说那不要告诉我说你就搭船回来哈，大概他也不会让我上船哈。好，不过呢我真的在成功渔港看到了我们花莲的渔船。

0: 来吧，加酒，
1: 几杯哥打几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欸，你说你要开车回家？
0: 哎、欸，拜托，小蛋姐的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您。
4: 是的，现在呢再度的来转达哦，那也就是花莲分局呢提到的，因为在

花莲市有大楼的这个拆除要封路哦，那主要呢就是明天明天开始在中和街跟荣正街的部分，中和街跟荣正街的部分哦，那请驾驶朋友呢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了哦。那当然呢，为了减轻施工封闭的时候呢对邻近的这些住家还有居民呢带来的这个影响哦，那所以呢整个的一个拆迁的作业啊，那也都会呢以这个周边的这个住家的一个安全还有呢方便为主啊。那现在所知道的是在明天啊，明天进行封闭的地方呢，封闭的路段是在中和街的226-201号到中华路口。好，那另外呢就是荣正街啊跟中华路333巷这个巷口呢，到荣正街的88号，还有111号哦。那当然呢，还是希望能够呢，在这个封闭区域之内呢，那这里的住家还能够就是安全的进出，那这个商家呢，能够继续的营业哦。那所以呢，那在施工团队安全的考量之下呢，都有架设了施工的廊道啊。来做呢这个确保就是进出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多加的注意安全啊。那这是在明天开始那也就是在中正路这里就靠近中和街荣正街这里啊，那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注意啊，那非必要的话呢也请您呢也就是配合改道啊，而且注意呢现场的引导。那当然呢这个部分是为了落实在地震过后危险建筑的拆除，还有呢希望能够照顾到居民的安全还有相关的权益的保障。那在此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呢多加的配合。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3了，接下来蓝秀卿啊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歌曲，而且呢对他这首歌还真的是印象深刻，咱来坐火车。

花莲市呢，在0403强震的红丹围楼，也就是富义精华哦。那因为呢，在进度哦，迈入了高空的这个筑城的拆除的核心的阶段了。在花莲市啊的这个部分哦、啊，那经由呢花莲县政府宣布，也就是在明天哦、啊，明天早上的8点过后呢，针对大楼的周边道路呢，将要实施24小时的全天候的双向的封闭管制哦、啊。那当然，管制的时间点里头呢，只有在工程车或者是消防救灾车，还有持有通行证的管制区的居民来进出。那其余的人车呢，都是禁止进入的。所以呢，在此要提醒听众朋友啊，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那提醒您呢，需要就是事先的来配合改道。因为在管制的期间点当中呢，也正是哦，那暑期的补课啦，或者是上下班的通勤的尖峰时段哦，那所以呢，花莲县警察局呢也会增派警力，还有义交同仁呢在现场哦，那也就是每天呢上下班的尖峰时段呢，都会在重要路口来进行交通疏导，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配合。

吃什么？晚上六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朋友们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多不好走，南下 27.4 公里过山重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铝梯，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低于40公里，稍早在南下 76.7 公里过高架杨梅端路间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 365.8 公里过高雄交流道路间有故障车停放，继续往北在 342.6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5公里的车流，北上181公里过南屯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 212.5 公里到 212.4 公里雾峰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园东向大竹到南桃园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四号东向18公里过丰市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其中在东向 2.2 公里过顶金系统路间有故障车停放，西向 2.5 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以及内侧路间三部自小客车和拖板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7公里，省道部分台74甲线南下牛埔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游览车发生事故，台64线西向 5.4 公里观音山隧道前路面有烂泥巴，台74线西向 30.8 公里大里一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掉落三角锥。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知道吗？环境部推动净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只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集点哦。
2: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集点呢？
1: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集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2: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1: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2: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1: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
3: 加入环保集点，
2: 累积绿点，
3: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2: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4: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2: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4: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2: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4: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3: 伊托米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5: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06了。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继续的陪伴大家。同时我们在歌声当中呢要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来关心天气的状况。

0: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品祥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品祥，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来说，还是多云到晴为主的天气形态，白天高温炎热，午后会有一些热对流在西半部地区跟东半部山区发展，而清晨至上午，在中部以北的沿海地区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总之，在明天前往山区活动，一定要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白天各地高温至少都在32-33度，西半部普遍可以达到33-35度左右，内陆地区像一些盆地或是纵谷的地形可能会再更高一些。整体天气闷热，外出请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以免中暑。那第13号台风白海豚，它下午距离台湾还有5000公里以上，目前是中度台风上线，预计今晚至明天可能就会变成强烈台风，未来一周以内还会持续以西北西的方向

0: 日本南方海面移动，本周对台湾天气暂无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是，谢谢，谢谢品翔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
0: 谢谢
1: 哦，那也祝您晚安。
0: 好，谢谢，晚安，
1: 谢谢，拜拜。是的，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那外出的话呢，真的要多加的留意了。那当然呢，天气很热，要注意防晒，注意呢多补充水分哦。那同时呢，这个台风哦，那这个白海豚听起来呢是蛮可爱的，可是呢就希望它不要太调皮了啊。好，那我们的堰塞湖呢，不希望带来太多的水量哦，免得呢堰塞湖呢就变胖就变大了哦。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2了。

0: 在我要是幼年的时阵，
1: 弟弟、小小唔通哭哦，阿母吼、哦、爱你来去佚佗。
0: 这个时阵，阿母用一条爱巾，把我绑在伊的脚趾边，是遐尼安全，遐尼啊幸福。在我开始读册的时阵，
2: 乖囝来，阿爸载你来去读册。
0: 和阿爸在坐伫脚踏车的后边，用双手甲阿爸揽条条，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现在我阿爸阿母，我开车载你来去行行的。即马你坐伫车的后座，爱记系好安全带哦。因为这条安全带，就亲像我细汉的时阵，恁爱我迄条爱巾，加甲恁揽条条的双手，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
3: 安全带，带安全，上车就爱下安安，正确观念爱宣传，安全幸福拜拜团，交通部关心你。
4: 我是门诺医院及东基视力保健中心的许文武医师啊，人类就是我们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的视力状态会自然的退化、老化。所以临床上呢，常见的像是老花眼啊、白内障啊、老人性黄斑部退化啊，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视觉的清晰度。所以建议熟龄以及高龄的驾驶朋友，一旦有明显视力退化或眼部的疾病，明显影响视力的话，为了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请尽量视力不好的时候避免驾车上路。
5: 年纪的改变经常是影响视力的关键，尤其骑车、开车都是不容许有任何半秒钟处在视线模糊的状态。另外，还有反应能力降低及服药的副作用都会影响安全。高龄长者外出时，请多利用社会福利政策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尽量避免自行驾车上路。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5了，那湘怡呢再次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那首先呢就是看到了在台九线的部分啊，新丰坪大桥，新丰坪大桥呢在指标216.1公里的地方呢，那明天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半啊，在桥面上呢将要进行也就是桥的这个塔箱的详细的检查跟相关的作业啊，那所以呢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请您配合车前状况啊，那配合现场的引导减速慢行。好，这是南下呢来到新丰坪大桥。好，再来呢就是花莲市啊，花莲市呢那也就是在

富裕精华这个大楼啊，因为拆除的作业呢已经逐层的来到呢高空的拆除的核心阶段了。那所以明天早上开始的八点以后啊，那针对呢大楼的周边道路呢将要实施24小时的全天候的这个封闭管制啊。那管制的范围呢包括了中和街呢是从中华路口到荣正街78巷的巷口，荣正街的话呢是从中华路的333巷的巷口啊，经过荣正街125巷的巷口，再来到呢也就是荣正街78巷的巷口。那至于荣正街的部分呢，在125巷啊，那这里呢也就是靠近社区的出入口的地方呢，也请您多加留意。至于呢在中华路的333巷的这个巷口这里啊，靠近的中华加油站啊，这个南侧的地方呢，也就是车辆会比较进进出出的地方啊，所以请驾驶朋友呢，非必要的话呢，请您避开。那也请您呢，多加的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这是在明天早上的8点过后，明天早上的8点过后啊，那也就是中华路在花莲的中华路呢，因为富裕精华大楼的这个拆除作业啊，那附近的周边道路呢将会实施交通管制，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配合。

好，在这项的拆除作业当中啊，为了让这个封闭区段内的店家能够继续的营业，那居民呢能够出入平安，所以呢施工团队也会在现场搭设这个安全的廊道啊，那同时呢也会是这个需要呢来微调施工的范围。那当然呢，花莲县警察局还有呢义交同仁也会在每天的上下班的尖峰时段就在这个重要的路口呢进行交通疏导，请驾驶朋友呢多加配合。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跟湘怡要跟大家分享的电影哦，有一点相关。好，萧煌奇所带来的《阿爸黑喜相》。

是的，今天礼拜三呢，湘怡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部电影哦。那上上礼拜六的时候呢，湘怡到了富里的瑞武丹大戏院，好，我们的陈小老板特别选了这部片子，也就是《富后七日》。当亲人离开之后呢，真的有时间好好难过吗？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其实哦，那这位作家刘子杰，那曾经呢以一篇散文在2006年呢获得林荣三的文学奖的散文组的首奖，就是呢这部电影的原型。那导演呢王玉林邀请了这位作者刘子杰呢，那同时担任编剧还共同导演哦。那所以呢，虽然亲人的离世呢是悲伤的，可是呢却以黑色幽默的手法哦，展现了台湾传统的丧礼的习俗，似乎呢是在悲伤当中，那又有一点荒谬。那当然呢，悲伤总是令人觉得相当难过的。那但是呢，在办丧事的过程里面呢，一方面忙碌，一方面呢，可能因为这个也就是相关科仪的混乱，还有呢，甚至家族人情的压力，甚至呢，好像让这个子女呢都来不及好好的哭一场。所以呢，所谓的黑色幽默呢，谈的不只是死亡，更是在谈论着台湾家庭在面对亲人失去的时候呢的一个情绪，还有呢展现了，也就是呢让我们感受到的，也就是传统的礼俗和亲情之间的一个在仪礼当中的一个拉锯。

是的，这部电影呢，那当然不是一个新片哦，可是呢，它带出的这个画面呢，却是哦，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是会遇到的。譬如说，这位父亲呢，他是在夜市哦卖那个录影带，而且呢，个每个得上一得哈。好，这样的一个

风趣的人物，但是呢，他依然呢，就是面临了死亡无情的这样的一个剥夺啊。那当这些子女们呢，应该就是说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哦，在面对了这样子也就是突然之间的失去了父亲哦，那非常的伤痛，那深沉的一个悲伤之后呢，那却是融合了黑色幽默的经典。那全片呢最大的张力所带呢，就是呈现了当亲人离去的时候啊，我们究竟呢是跟着忙着办丧事，还是呢我们对亲人的不舍和难过。随着剧情的推进呢，观众会发现这些看似呢迷信，或者是呢就是跟着仪式来走啊，那在这个科仪里头呢，当然免不了是有就是传统的集体的一个智慧啊。那不过呢，当家人聚在一起折库钱啦，或者是折莲花啦，甚至呢就是在这么多的这些科仪还有呢密集的这样的一个仪式当中似乎呢也转移了对亲人离世的一个震惊和痛楚。那当然呢，情感的出口除了繁琐的规定之外呢，那为了不知所措的这个家属，尤其呢又是年轻的兄妹提供了一套呢标准的 SOP。 那当然呢，在这样的过程里头似乎呢也让伤口有了具体的宣泄的管道，不至于呢让人也就是面对亲人离世的时候呢，因为情绪的崩溃而就是让自己的这种思绪啦，还有情绪呢，特别特别的难过。其实呢，在这部电影当中，从文本变成了影片的就是呈现。那《父后七日》那同名小说改编。那他不是用文青式的无病呻吟那虽然说这位作者非常的年轻，而且呢是出生于学院派那他也不刻意的走这种催泪的煽情的路线，而且呢他是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属于呢台式的幽默，对着呢生命最温柔的体悟。那所以呢到最后大家就是要带着那些日常的记忆继续的勇敢的活下去。好，今天礼拜三呢，这部电影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由刘子杰的散文所改编的电影《父后七日》，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好，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湘怡呢也和您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我亲爱的朋友，晚安。

0: 金广晚间新闻。
1: 熊本强震酿成13人死亡，人多人失联，台湾特搜队整装待命救援。台股重挫，一度失守4万大关，中场下跌1564点，成史上第7大跌点。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29号星期三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日本熊本强震造成13人死亡，30多人轻重伤，近万人避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事发超过了20小时，仍有民众等待救援，日本自卫队已经动员了

0: 抢救与时间赛跑。我国外交部已经向日方表达协助之意。内政部长刘世芳说，特搜队已经整装待命，
1: 消防署呢就已经有准备哈。那从昨天晚上开始，大概有待命的团队，包括台南、新竹、嘉义，甚至高雄哈。高雄虽然不是轮值的特搜队，但是因为高雄是熊本的姐妹市，所以呢市长特别要求他们的特搜队要整备，如果有需求的话，四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出发。
0: 为协助日本重建，基督教芥菜总会率先捐出10,000美元，并携手 7-11 全家、莱尔富还有全支付发起募款。而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也展开募款，将透过日本赤十字社将爱心送进熊本灾区，陪伴受灾的民众渡过难关。金广记者尤淳综合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低，盘中一度重挫超过了2200点，40,000点整数关卡失守。随后在台积电等全支股跌势收敛下，中场大盘下跌了1564点，成为史上第七大跌点，勉力守住了40,000点大关。由淑燕报道。
3: AI 热潮一律再起，受到全球科技股调整影响，美股费半指数下跌超过4%，亚洲股市再度应声下挫，台股也难敌卖压。尽管开盘后一度小幅翻红，但电子股无力，记忆体族群再度受到卖方袭击，加权指数盘中跌破40,000点。面对市场恐慌氛围，财政部长庄翠云强调，台股波动主要受到国际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基本面稳健，不用过度焦虑。
4: 下跌有它的诸多因素，包括美股也好，日股、韩股都是下挫的。同类股主要是电子跟半导体的一些下跌。那我们在台股也是同类股的下跌。那台湾的经济表现也相当亮眼，而且景气的灯号也是连续红灯，对于台股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3: 庄翠云部长指出，国内各智库普遍预测我国今年 GDP 超过10%，这些都是支撑台股的重要动能。而针对国安基金动态，庄部长强调，国安基金有法定条件，并非股市下跌就能立即进场。幕僚单位持续关注国际金融情势和大盘走势，必要时将由委员会开会决议，才能采取相应措施。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接口支付创办人胡一家涉嫌办理基金配售时，没有公平配售给投资人，借此获利6,000万元的不法利益。台北地院审理后，今天依证交法背信罪判刑7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1亿元。任兰心的报道。
5: 检方指控有接口小霸王之称的接口支付创办人胡一家，2020年办理布兰特原油正二期货基金配售时，违背向金管会承诺公平配售原则，涉嫌独后其实质掌控的 Trio 及 Winner 两家公司以低价自初级市场申购基金，在于刺激高级市场高价出售，并透过限制市场供给推升溢价，不法获利约新台币6,665万元。台北地院一审依证券交易法特别背信罪判处胡一家7年徒刑，并科罚金1亿元。另外一伪造死文书罪判刑6个月，得一科罚金。其余被告中，接口前董事长王律杰判刑4年6个月 ，Winner 实际负责人杨立伟判刑1年，缓刑4年。胡一家亲信詹姓女子因伪造死文书判刑4个月，缓刑2年。胡一家妻子庄女及陈姓董事均获判5罪。在审理期间，胡一家曾登庭对检察官比中指，引发争议。检方也请求法院列为量刑时犯后态度参考，全案仍可上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前年一月至今，民众到大陆失联、遭留置盘查或被关押通报的案件已经累计有402人。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呼吁对岸应该遵守既有的两岸联系机制，发挥人身安全保障的作用。林雨辰的报道。
6: 根据陆委会的统计，2024年1月1号到今年的7月22号，赴陆失联、遭留置盘查或是被关押通报的案件已经累计402人，其中赴陆失联154人，216件遭关押的案件中，以涉嫌诈骗案件134人最多，比例高达62%。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这些案件的统计主要是让台湾的民众知道赴陆的风险。
7: 相关案件的统计不仅揭示国人目前赴陆所面对人身安全风险有升高的趋势，也有促使中共落实相关机制并重视保障台湾民众赴陆的人身安全的作用。我们依据两岸共打协议，即使当事人因案遭到刑事拘捕，中共仍应向我方通报说明当事人所示的案由。
6: 海基会秘书长卢安家

0: 则说，台湾民众因为宗教信仰被拘留的案件急速增加，已经对相关的宗教团体持续宣导附录的风险，也呼吁国人在出发前注意旅游的警示，并做好风险评估，遇到突发的状况尽速向政府或是家属求助。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台中市大里区今天中午发生了三车连环撞的事故，造成三个人受伤。雾峰警分局调查发现，肇事的陈姓男子不仅是通缉犯，还涉嫌毒驾，警讯之后依公共危险和毒品罪嫌移送侦办。陈义林报道。
2: 事故发生在29号中午12点多，大里区吉隆路与中心路二段路口，江姓男子驾驶自小客待转时，突遭后方陈姓男子驾驶的运兵车猛烈撞击，再推撞对向刘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雾峰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肖新奇表示，事故造成江姓与陈姓驾驶以及刘姓女子车上的七岁女童受伤，三人都被送往大里仁爱医院治疗，所幸没有生命危险。
3: 经警方调查，陈男驾驶自小客车沿中心路往大智路方向直行，撞击前方停等待转之自小客车，待转车辆遭撞击后再碰撞对向直行自小客车。
2: 雾峰警分局调查后发现，陈姓男子是一名通缉犯，经代办所侦办，原警在他携带的皮包内查获安非他命、唾液快筛呈毒品阳性反应，其余两名驾驶酒测值均为零，也无毒驾，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将陈姓男子移送台中及台南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1: 新北市一名帮派分子因担心被黑吃黑，身上藏了四把枪械和多达68颗子弹，新北市土城警分局员警多日埋伏，见时机成熟将他逮获，正向上溯源追查枪械和毒品来源。刘卫的报道。
4: 新北市警局土城分局员警接获情资，一名林姓天道盟同心会成员涉嫌拥枪自重，经和桃园市龟山警分局组成专案小组，长时间跟监搜证，确认犯罪事实后，前往犯嫌住所地下室停车场围捕。此时林姓犯嫌还有怀孕的同居女友步出电梯，警方随即向林姓犯嫌喊话，要求他放下武器配合执法，并表示会确保女友以及腹中胎儿安全，这才让他乖乖就范。侦查队长王宏祥指出，后续在犯嫌车上查扣改造霰弹枪以及手枪68颗各式子弹及 50.3 公克依托米脂粉末，
5: 并于其车内查获责物，全案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提请侦办。
4: 据了解，林姓犯嫌遭逮后供称枪支是朋友寄放，毒品则为自用，警方对此说法存疑，后续将刨根彻查枪毒来源。土城警分局也强调，任何以暴力、枪械危害社会治安的不法分子，原警会秉持暴力零容忍、黑帮零纵容的坚定立场，绝不让不法势力有任何立足之地。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刑事局制侦大队查获了不肖业者利用任天堂 Switch 2热潮在网络贩售仿冒的知名品牌电玩周边商品，出估侵权市值达到了3000多万。陈韵涵的报道。
6: 刑事局表示，专案小组发现网络卖家及批发厂商大量贩售仿冒商品，经商标权人确认后展开追查，警方发现嫌犯从中国大量进货，再以正品约8折价格贩售，并以现货供应、原厂品质保证及大量网络评价等话术误导消费者误信为原厂授权商品。刑事局制侦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7: 专案小组于锁定犯嫌身份及仿冒商品仓库后，奔赴台北、台中及高雄等四处执行搜索查缉行动，陆续查获韩姓犯嫌等共计12人到案，现场查扣仿冒宝可梦及3EO等商标电玩相关周边商品，共计73440件，初步估计侵害商标权市值达新台币近3500万元，全案依违反商标法罪嫌移送各管辖地方检察署侦办。
6: 刑事局提醒民众，购买品牌商品时应向官方或授权通路购买，业者也应审慎查证商品来源，切勿贩售仿冒商品，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为了延缓儿童及青少年近视恶化，健保署将含有阿托品成分 0.05%

0: 的散瞳剂眼药水纳入了健保给付，预估可以加惠36万多人。尤若淳的报道。
1: 研究显示，含有阿托品成分的散瞳剂眼药水有助于眼睛的睫状肌舒缓，可以用来治疗儿童青少年的假性近视或延缓近视恶化。健保署医管组组长黄宇文表示，虽然112年健保已经给付 0.01% 浓度含有阿托品成分的散瞳剂眼药水，但临床发现部分孩童的效果不显著，不过新纳入的 0.05% 浓度的眼药水则是可以有效延缓近视恶化，
2: 不会有这个副作用是瞳孔放大或者是畏光这样子的副作用，所以呢也可以用 0.05% 这样的浓度来当做这个近视恶化的一个延缓的作用，所以我们就让这个 0.05% 的atropine的浓度呢也可以收载进来，让临床医师依照病人的状况来选用适合的这个浓度来做治疗这样子。
1: 守护儿少视力健保给付这一款散瞳剂，医师可以考量孩子的近视控制所需浓度，并依病人的年龄、近视进展以及不同浓度治疗反应进行个别化的调整，预估将有 36.5 万人受惠。由于两种浓度的价格相同，所以也不会增加健保支出。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台铁东部干线花莲到北埔之间，今天下午1点左右，因为电力异常，导致列车单线双向行驶，上下行列车因此延误。台铁目前已经派员抢修，预估晚上8点修复。面对极端气候和复合型灾害，环境部提出了韧性救灾新思维，未来防救灾的模式将从灾后清理转向源头预防，还有科技应变。记者杨欣的报道。
3: 化学物质管理署针对锂电池、储能系统等灾害，导入无人机等尖端设备，将毒物辨识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同时串接化学云系统，自动生成客制化快报及厂区配置图，降低第一线消防人员执勤风险。在民众方面，则是结合手机细胞广播与模拟地图，引导民众精准避难。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4: 源头这个预防，源头管理，然后加上科技的应变，这两个因素让我们可以面对下一次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更从容。我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
3: 另外，环境管理署发布灾害废弃物管理指引以及战制场防灾安全指引，要求地方平时进行战制场盘查，灾后以科技精准估算瓦砾量体，避免洪水冲毁及二次污染，同时进行去化分流，分为一次及二次战制场，并透过防渗截流措施降低二次灾害风险，提升灾后复原效率。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时间6点45分，继续一起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安定到永康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先前在 347.1 公里，冈山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停路段沿线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路段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18.6以及19公里，在福德隧道内分别有2起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都是占用外侧车道。继续往南，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是车流的瓶颈点。车阵当中，南下的43.7公里过土城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小客车爆胎停放。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2.5公里顶金系统之前发生3台小客车以及拖板车的事故，目前封闭主线车道拖掉当中，导致后方回堵到燕巢路段，建议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例，呼吁立法院朝野以国家安全为优先，支持行政院版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由国防部统合采购执行，将国家资源转化为国军战力。林宇晨的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主持中华民国115年八月份将官继任受接典礼时表示，今年六月以来，国军接续执行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并将展开汉光42号实兵演习。这些演训都在验证平时的训练成果。当前的战争形态快速改变，因此行政院依据国军的需求，提出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希望带动国内的产能，打造安全可信赖的产业链。
2: 我要再次呼吁立法院朝野各党团，以国家安全为优先，支持行政院所提版本，由国防部统合军事需求负责采购执行，经济部协助产业发展，中科院投入科研与技术验证，透过明确的权责分工，兼顾国防自主以及产业发展，让国家资源有效转化为国军所需要的战力。
1: 总统也提到，新兴科技与相应的战术仍然会持续演进，即免国军务必加强应用，也期许大家在新的职位上继续提升不对称战力，让国军更具实力跟韧性。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新型毒品伊多米酯制作的丧尸烟弹危害社会治安，财政部官务署将在八月底取得训练样本之后，召回缉毒犬加强训练，强化缉毒量能。尤淑燕的报道。
3: 丧尸烟弹横行，毒加犯罪威胁用路人安全。财政部官务署强调，尽管新兴毒品样态层出不穷，但查缉工作不曾停歇。缉毒犬的训练是透过气味作为连结，只要有味道就能抓得到。除了常见的大麻、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等是狗狗们的必修课，也会因应新兴毒品为缉毒犬安排进修课。针对伊托米酯的部分，由于目前为管制毒品，预计八月底取得嗅觉样本后，半个月内就能完成训练。官务署缉毒犬培训科稽核吴俊生说，
4: 预计八月底公告有申领的时候，就会开始密集的召回各关的犬队回来加训，拿到我们的训练气味，也是所谓的嗅源，单纯加训的话大概2个礼拜左右就可以完成。
3: 官务署表示，国内42组缉毒犬主要执勤核心场域位于海关物流仓储、机场与邮局，未来规划将扩编到44组。而海关揪出毒品，并非单纯依靠缉毒犬，同时也会配合 X 光机等多元查缉工具，尽全力布下天罗地网，让毒品无所遁形。警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0: 台中一名2岁女童被虐死之后，引发了儿虐跨辖区通报处理机制漏洞的疑虑。卫福部召开了重大儿虐案件检讨会，未来跨辖区案件将统一由幼童所在县市调查处理，并且回报给原来的管辖县市。有柔纯的报道。
5: 台中2岁女童萱萱原本住在台南，被台南市府列为儿少保护个案，后来跟妈妈来到台中，并由台中市府列为脆弱家庭个案。萱萱遭虐期间已经有民众2度报案，警方也目睹女童的双眼淤青、额头肿胀，但涉案网最终还是没有接住她。外界质疑这恐怕是凯凯案的翻版，跨辖联系有疏漏。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彩荣表示，已经召开重大儿虐会议检讨，并精进做法。
6: 我们新的做法是说，不用等 A 县市启动行政协助，就是人在地的县市就先去处理，但是他同时要告诉 A 县市说，哎，你有一个负责的案子在我的辖区发生了一件事情，那我去看的结果，我的这个调查的结果我会回报给你，这样子等于是让 B 县市多了一个主动权啊。
5: 除了管辖权的问题，检讨会议也要求强化社工敏感度教育训练，对于儿虐伤势研判则要加强儿保医疗中心资源网络合作，另外也精进脆弱家庭通报系统。现行只有儿虐通报系统能够附加档案照片，八月起脆弱家庭通报系统也新增附加档案功能。卫福部也督导加强社工服务品质，未来抽查个案记录将常态化，并请外部专家学者给予指导。新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台南市安南区有明代的服务处遭人持球棒毁损，台南市警局第3分局立刻成立了专案小组追查，在2个小时之内就将4名涉案人全数查缉到案。施金凯报道。

0: 涉案男子疑似日前家人与邻居发生纠纷，寻求民代协助，处理结果不符合期待，酒后情绪失控，涉嫌持球棒毁损玻璃门。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处理，发现现场大门玻璃遭砸毁，涉案人员已经离去。第三分局成立专案小组积极追查，两小时内将四名涉案人全数查缉到案，全案依法侦办。副分局长林云豪说，
1: 安南区长和路民代服务处遭人毁损，经查本案系民众请托民代调解纠纷，因不满处理结果不符该民期待，酒后迷醉情绪失控，持球棒砸毁玻璃门。专案小组迅速追查，在两小时内将四名涉案人全数查缉到案，全案依聚众强暴胁迫及毁损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0: 第三分局表示，民众如有纠纷、有意见想表达，应循合法、理性方式处理，切勿以暴力或毁损方式解决问题。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2: 有驾驶人在国道五号雪隧里面违规使用手机，相关的影片在网络上流传。国道警察表示，这样的行为已经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以处3000元罚锾，也呼吁行驶隧道时务必专心驾驶。罗家慧的报道。
3: 有民众在社群网络曝光一段影片，内容显示一辆白色自小客货车驾驶在行驶雪山隧道期间违规使用手机。影像曝光后引发讨论。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大队头城分队分队长郑明元表示，驾驶人的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将面临3000元罚锾处分。
4: 经查，该行为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一项第一款，汽车驾驶人于行驶道路时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相类功能装置进行拨接、通话、数据通讯或其他有碍驾驶安全行为者，处新台币3000元罚锾。
3: 警方强调，隧道内空间密闭且行车环境单纯，驾驶如果分心使用手机，一旦遇到路况突然发生变化，反应时间将大幅缩减，极易引发连环事故。这种行为不仅让驾驶自身陷入险境，更严重威胁到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警方特别呼吁，无论是行驶在国道隧道或一般道路，驾驶人都应保持高度专注，确实遵守各项交通规则，共同维护道路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猫熊今天正式在台北市立动物园亮相了，并且分别命名乐乐和甜甜。两只小猫熊目前正在户外活动场接受保育员亲近训练，动物园也重新整修展场，让游客未来可以更方便观察小猫熊。陈伟林的报道。
5: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小猫熊亮相活动，并公布两只小猫熊分别命名为乐乐与甜甜。其中3岁的公熊乐乐较为活泼，面对众人的围观仍专注把玩玩具，2岁的母熊甜甜则不时观察周遭环境，展现不同的个性。市长蒋万安说，
6: 去年9月园长就率了专业团队到上海去了解包括喂养管理、医疗照护，然后到去年12月再一次率团到上海去了解小猫熊它的行为模式、行为训练，到今年6月我们再次有保育员、兽医师到上海去做包括医疗照护的对接。
5: 此次引进的两只年轻小猫熊，除了是台北、上海两座动物园交流合作的成果，也是希望透过引入新血缘，维持小猫熊族群的遗传多样性，为濒危物种保育工作做出贡献。目前两只小猫熊正在户外活动场接受保育员的亲近训练，台北市立动物园也重新整修小猫熊户外活动场，设置落地玻璃及多层次立体栖架，搭配木梯、绳梯及避暑小屋，让小猫熊能够攀爬躲藏，也方便游客从更开阔的角度观察。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花莲家福中心成立将届满60周年，今年透过展览回顾这60年来累计在花莲协助超过14500名孩子自立成长的轨迹。花莲家福目前每年持续服务约3000个家庭还有儿少，未来将结合各界的力量，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孩子与家庭。记者张涵的报道。
7: 花莲家福中心欢庆60周年，29号

0: 在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举办生命故事分享、主题展览、音乐展演等系列活动。家福基金会执行长周大尧表示，花莲家福是全台第五个迈入60年的家福中心，服务范围涵盖全县13乡镇，透过在地据点深入社区，提供弱势家庭以及儿少所需协助，累计已经协助超过14500名的孩子自立成长，目前每年能持续服务约3000名家庭跟儿少。
1: 我们透过很多很多的方案，我们在这些年建立了新城，建立了吉安，有凤梨，有玉里的服务处，以及因应去年马太安溪的事件，我们成立了光复工作站，还有很多的社区据点，让我们花莲的每一个乡镇的孩子都能够无缝接轨，得到最适切的帮助，也就是符合家福基金会及各县市家福中心一直以来强调的，哪里有需要家福就在哪里。
0: 欢迎家福中心表示，60年来能够持续成长，仰赖福佑委员会、展爱队以及各界志工长期支持，感谢社会各界常年相挺，未来也将持续肩负照顾弱势儿少跟家庭的使命，让更多孩子获得适切的照顾跟成长机会。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乡村流行歌手艾拉兰利热门单曲《情定德州》在美国告示牌热门单曲榜连续15周夺下了冠军，超越了玛丽亚·凯莉还有惠妮·休斯顿两首传奇经典的记录，成为非节庆歌曲当中女性独唱歌手占据榜首最久的单曲。艾拉兰利也凭着这首歌成为史上第一位同时登顶告示牌还有热门乡村歌曲榜以及乡村电台播放榜的女性艺人。
3: 景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晚间的7:02，我是小蓝雅，为你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8.4公里，过了内湖外路间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在北上的229.8公里到225.9公里之间，西螺路段外侧两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国道三号北上25公里木栅休息区中间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南下18.6公里，福德隧道外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回堵至南港，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四号西向10.8公里到7.8公里之间，往清水神冈路段内侧山路道有路面跑步工程。国道十号西向2.5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三部小客车跟拖板车事故，目前仅剩清扫作业占据中间各内侧车道，那后方也是有回堵状况。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而在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一样会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1: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0: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1: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0: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1: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1: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无奇的日常，能遇见你就像梦一样，只要你在身边，世界就温暖一点点。所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同行的乘客也要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平安回家，一起走到永远。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伤心欲绝。夜晚开车时视线不佳，就算路灯亮起，还是要打开车灯减速慢行，并且收听景广，掌握最新的路况，让交通安全成为最美丽的夜景。

现在时间晚间的7:0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现场。今天呢，卡尔不在家，由萨兰亚来帮他代班喽。好啦，今天来到了2026年的7月29号，礼拜三。哇，很少跟大家在平日的晚间碰面。那今天呢，从晚上的7点到10点，就由塞兰亚来陪伴大家喽。好啦，现在大家是否在下班的路上准备回家，又或是准备来去用晚餐？不管你在哪里，现在道路状况都要请您多加的注意。国道3号南下236公里民间交流道前，自小客车逆向停在路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再请大家多多留心。那再来是国道3号北上25公里木栅休息区中间车道是有散落物的，那因为这个散落物啊是在中间车道的关系，所以请大家持续的小心留意，小心闪避咯。再来呢是一个排除的好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18.6公里福德隧道外侧车道原本是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接获排除了，但是呢后方啊依旧是回堵的，而且大约回堵了5公里这么长，还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其他的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南下18.4公里过了内湖外路间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10号西向的2.5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三部小客车跟一部拖板车事故，目前呢还正在进行清扫作业，所以呢有占据中间跟内侧的车道，也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好啦，关心一下1968路网图，在高速公路上目前哪个路段是拥塞不好走的呢？首先呢，在北部地区国道1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目前车速大约落在40左右。那在国道1号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油，车速大约落在20左右。而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30公里。而在国道3号南下，从南港会开始拥塞，而且呢到南港系统啊车速都是落在15左右，但是呢如果你从南深路一路到木栅呢，虽然也是拥塞的，但是车速有稍稍的提速，大约来到40左右。那在国道3号的南港线啊，南下的环东到南港目前车速也不快，落在25左右。好的，我们来到新竹的路段，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好的，来到南部路段，国1的北上冈山到高科车速不到30公里。而在国道10号西向的仁武到顶金系统车速非常的缓慢，不到10公里的状况，很像一个大型停车场的情形，所以请大家呢行驶这个路段都辛苦了，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循序渐进的向前。那从即时影像来看呢、这边是有事故还依旧是处理当中，所以呢大家都辛苦咯。好啦，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大家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吕彦良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夏夜晴朗的晚上》。

来自吕彦良的歌声，夏夜晴朗的晚上，时间来到晚间的7:15。今天的天气，这个晚上应该跟这首歌蛮像的，夏夜晴朗的晚上。虽然最近呢，好多的地方在中午以后都会下起雷阵雨，但是呢，希望这个晚上如果是晴朗的话呢，都可以出去走一走，或是骑骑脚踏车，吹着这个晚风，应该会是蛮舒服的。好啦，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外侧车道目前是施工维护。那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啊，依旧是车多走走停停，都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下班的时段车子都比较多一点点，所以呢，如果您是下班要返回家中的朋友，遇到车多路段，保持好耐心，也保持好您的精神状况哦，平平安安的，然后慢慢的循序渐进的就可以回到你的家中。来自 Her Le Cran 的歌曲不介意。

来自赫 Le Crane 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不介意》，来自2022年 Talent 这张专辑中的作品。现在时间来到下午，来到晚间的7:20。平常我呢是出现在6日的下午时段，所以呢，刚刚一个口误，太习惯跟大家报告下午的时间。对，我是每个6日出现在全国网的下午4点钟到晚上7点，也就是这个时段的前一个时段。所以呢，在深夜、在夜晚出现呢，真的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而且呢，我发现就是在晚上做节目跟在白天做节目，真的是完完全全两种不同的气氛吗？对，就是那个感受完全不一样。现在一时说不上来到底哪里不一样，可能是天色吧。对，白天的时候有一种好像要给大家满满活力的感觉，但是到了夜晚呢，好像整个人可以再放松一点，跟着大家，可能是返家或什么的，让大家的心情保持在一个可以放松、可以 chill 一点的状态。好啦，那目前的道路状况，目前呢是有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1号南下的18.4公里，过了内湖外路间，原本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接获排除，但是后方啊回堵3公里的车潮，还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喽。

另一个原先已经排除的消息是国道三号南下，是另外一起的事故，同一个地点哦，在南下的18.6公里福德隧道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是已经也排除了，但是后方的回堵车流呢，依旧还是回堵当中，所以都请大家呢行经的时候保持好耐心。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这首歌曲呢，来自 OZ 的歌声《Not in the Mood》。

来自 Ozzy 的歌声，这首歌曲是一首英文创作歌曲，叫做 Not in the Mood。时间来到晚间的7:26喽。提醒你，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目前是施工维护，如果有行经的朋友，再小心留意喽。接下来呢，是来自 Jay Sean 的歌声，这首歌曲来自2024年的专辑《结果论》当中的歌曲《你不用动》。那歌曲过后收听7:30，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一名考取国安特考的周姓女子，因受训成绩不及格遭退训，竟在 PTT 公务员版公开训练中心主任、副主任本名、化名及职称，则依违反国家情报工作法起诉，一二审均判刑3年8月，最高法院撤销发回，告院更依一审仍违判3年8月判刑，全案可再上诉。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周姓女子考取国安特考后，2018年进入国安局受训，期间依规定使用化名，并接受国家情报工作法、国家机密保护法及反情报工作等保密课程，也签署保密誓约。周女因受训成绩不及格遭废止受训资格，却仍在 PTT 公务员版公开国安局训练中心主任、副主任的本名、化名及阶级职称。国安局发现后报请检调侦办，周女坦诚发文，但辩称不知道相关资讯属于机密，也误以为两人只是负责教育训练，否认明知泄密。检方认定周女受训期间已接受完整保密教育，仍公然揭露情报人员身份，已违反国家情报工作法泄露情报人员身份罪起诉，一二审均判处3年8个月徒刑，案经最高法院撤销发回，高等法院更一审仍然认定周女犯行明确，维持3年8个月刑期，全案仍可上诉。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过去机场消防员危险加急每月只有2590元，至今超过

15年没有调整，为留住专业人力，并反映机场消防人员执勤的专业性与危险繁重现况，民航局今天宣布，8月起将调高危险加级，第一级增加到9700元，第二级增加到7760元。

0: 可疑，立即通知警方到场。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员警帮忙检视手机对话记录。
1: 可以骗，那你是买什么东西 ？FB 买玩偶 ，FB 那个文章截图还在吗？
0: 原来赵姓女子网购玩偶准备送给儿子，不料付款后却接获假卖家来讯，对方谎称女子害她的账户遭冻结，要求她马上将138万元积蓄全部转入安全账户做认证。员警当场识破，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耐心拆解账户遭冻结和安全账户等诈骗关键词，赵姓女子这才惊觉受骗，及时停止汇款，成功保住138万多元积蓄。男子警分局提醒民众，如遇类似情形，务必保持冷静，切勿依指示汇款，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0查证，以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手中。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中市西区有民众拍下一名机车骑士绿奔起步时翘孤轮不慎自摔的画面，并上传网路。第一警分局表示，经检视影像，骑士行为已涉嫌危险驾车，最高可处新台币36000元罚锾。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台中市第一警分局表示，经查此案尚未接获民众报案或检举，但检视网络流传影片后发现，骑士在建国路47号旁绿灯起步时翘孤轮，涉嫌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第一项第一款，汽车驾驶人驾驶汽车在道路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险方式驾车，依法可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第一警分局西区派出所副所长严瑞廷说：“
4: 有骑士绿灯起步时翘孤轮自摔，该行为属民众可检举项目，民众得检具违规事实或检具违规证据资料，至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违规便民服务网检举。”
3: 第一警分局呼吁，驾驶人切勿为了炫技或吸引目光，以翘孤轮或其他危险方式驾车，以免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并避免因违规行为处罚受罚，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日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中部以北沿海地区亦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蓝永新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反诈骗三步骤，冷静、查证、报警。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你的健检报告来了都没有红字耶，很棒耶、哦、
4: 啊，你妈妈我齁每天规律运动搭配健康饮食啊，应该的啦。
2: 那你的爱车夏季健检有做了吗？
4: 当然哦，夏天路面温度高，我都会定期检查那个轮胎胎压、黄子爆胎、还有午后齁容易有雷阵雨，路面湿滑会造成轮胎跟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啊，定期检查刹车系统也很重要呢。
2: 也别忘记检查冷却液的异味和品质、散热器和水泵都是能防止引擎过热的关键哦。
4: 嗯，观念正确、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啦。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夏天到来，炎热的气候对爱车来说也是一种考验，车主平日就应留意

0: 三水，包含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以及水箱水、雨刷水、电瓶水是否在标准范围内，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来自 Karen Cici 这首歌曲翻唱瑞恩的歌曲叫做《讨厌》，时间来到晚间的7:41-42喽。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现场。今天呢，卡尔不在家，由萨兰雅来帮他代班喽。刚刚这首听到的《讨厌》，大家可能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的耳熟，因为呢，它其实是8年级生的华流金曲，当时呢真的是蛮红的。那这首歌曲呢，原本呢是新加坡歌手瑞恩来台湾后，在二零零

2022年的12月发行的首张的个人华语专辑。好啦，回到路况部分，请大家留心的是国道10号东向 15.7 公里过了燕巢的路间有故障车停放，而且呢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那这个路段呢也是比较暗一些些的，所以要请大家小心留意。再来呢是排除的好状况，国道2号西向的 12.2 公里在南桃园前外侧车道原本是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解惑排除。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的 235.4 公里民间交流道前原本有自小客车自撞逆向停在路间的消息，目前也是解惑排除。还有国道10号西向 2.5 公里靠近顶级系统三部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目前呢也处理完成。以及国道3号北上25公里木栅休息区的中间车道原本是有散落物的，现在也截获排除咯。还有排除的消息是台九线南下 114.5 公里东澳路段呢，原本有一台大货车故障了，那现在也是截获排除。那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台61线北上的294公里将军交流道的路段内车道是有掉落物，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了。好啦，那如果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第三。下一首歌曲呢，节奏感非常的强，来自 JOAN88 跟 Leo 王的合作，《最高品质静悄悄》。

来自9888跟 Leo 王的合作，这首歌曲最高品质静悄悄，来自9888在2019年的专辑《平庸之上》当中的作品。现在时间来到晚间的7:48。

还看到1968路网图，目前高速公路上呢还在车多的地点。目前看到的是新竹路段，目前呢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大约落在40到45之间。

一路往南走，来到南部路段的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车速维持在45左右。那在国道10号这边呢，就车子比较多一点点了。国道10号的西向仁武到顶金系统，目前车速落在15公里左右。好的，如果您现在呢还在车阵当中拥塞了起来的话，再请您保持好您的耐心，循序渐进的向前，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那这边也提醒大家，现在是晚间时段，所以呢开塞路上请您开启您的大灯，照亮前方的道路咯。其他的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294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内车道的掉落物依旧在这边，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以及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前跟隧道这边外侧车道都是施工维护。

这首歌曲呢，相当的有趣，来自阿豹阿忍忍所演唱的《不能乱爱》，也是来自2019年《母亲的舌头》这张专辑中的作品。那刚刚所听到的语言呢，是排湾族语。

时间来到晚间的7:54。提醒大家排除的好状况，原本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车子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呢目前车流量已经恢复正常，如果要使用的朋友现在可以放心使用。好的，提醒几个待会在8点要开始的施工，是在国道4号西行的10.8公里到7.5公里，往清水方向神冈路段内侧的三个车道会有路面刨铺工程，一直持续到早晨的6点。而其他持续进行的道路施工，位于台61线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会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那在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那这边呢车辆也会引导行驶台15线。那在台66线的部分，双向的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则是封闭施工。这几个施工呢，都请大家小心配合。另外一个在8点即将开始的施工，位于台61线北上的14公里到8公里之间，林口到八里三前会有标线绘制工程会封闭进行，那一样呢会持续到早晨的6点，也请大家多多配合了。好的，那如果遇到其他的道路状况，都欢迎大家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 ，空白空空空空空一第三。

好啦，准备进晚间8点钟了。进八点钟之前听到的歌曲来自阿布斯达纳比玛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为爱而战》。那歌曲过后一起进晚间8点钟，我们待会再见。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大家好，我是雷琴。
1: 雷琴，花语习惯，
2: 不要叫我宝贝。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8:01，我是赛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南下中流隧道前跟隧道外，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四号西向10.8公里到7.5公里之间，往清水的沈冈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施工到明天早晨6点。国道十号东向15.7公里过了燕巢的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示。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4公里到8公里之间，林口到八里三前标线绘制封闭施工，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北上的294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内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赛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优古瓦利斯。诈骗呢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的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和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曲来自曾静雯的歌声《不快乐》。时间来到晚间的8:10。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光。没错，今天卡尔不在家，他出国度假了，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灵，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好了，已经来到晚间8:11了，你现在还在回家的路上吗？今天有加班吗？如果有加班，现在才要从公司又或是某个地方返回家中的朋友，大家都辛苦咯。现在正在开车的你，提醒你在国道4号的西向10.8公里到7.5公里之间，往清水的神冈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会一路施工到明天早晨的6点钟。而在台61线北上14公里到8公里之间，林口到八里三前，目前呢有标线绘制封闭施工，一样持续到隔天早晨的6点钟。那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前以及隧道内外侧车道都是施工维护，也请大家小心留意咯。而在台61线北上的294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内车道是有掉落物的，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好的，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

来自黑旋风的歌声，这首歌曲《木林南村的你》，时间来到晚间的8:18。

这首歌曲呢，其实是在描述一段真实的情感故事，是在说失恋跟思念的心情。那黑旋风这个团体呢，自己称为是开心男团，他们两个人，对，这个黑旋风呢是两位两人来组团成立的，是在2013年成立。那他们同时呢是主唱，也是乐手，也是和声。那这两位呢都来自屏东，主唱鼓手杜少颖是来自卢凯雾峰乡，那另外一位杜家庆呢则来自三地门乡，是台湾族人。

持续提醒你，台61线北上14公里到8公里之间，林口到八里三千标线绘制封闭施工，那施工呢会持续到明早的6点钟。国道4号西向的 10.8 公里到 7.5 公里之间，往清水的神冈路段内侧三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一样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钟。持续的施工消息是台61线北上的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的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那两个施工呢，车辆都会引导行驶台15线，再请大家多多配合。而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好啦，持续提醒你，夜晚开车开启您的车灯，照亮前方道路。开启车灯呢，不只是照亮前方道路之外呢，也是让他人看得见你。那更重要的是呢，夜晚行车还是要多多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有些人呢，上班上了一整天，肯定是很疲劳、很疲惫的状况。但是呢，开车之前，你的精神状况非常的重要。如果觉得疲惫，或者是觉得肚子饿等等的身体状况不佳的情形，都请您养足好精神，确定精神状况是 OK 的，再开车哦。一样深情的歌曲，来自马自卡所演唱的《水灾》。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马兹卡所演唱的《水灾》。时间来到晚间8:25，提醒你，国道五号北上8.2公里到5.7公里之间，乌土隧道前到石碇前的内侧车道路面铺洗工程持续到隔天早晨的6点钟。接下来的歌曲来自无定义乐团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街头》。那歌曲过后收听8:30，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接口支付创办人胡益佳涉嫌办理基金配售时没有公平配售给投资人，借此获利6000万不法利益。台北地院审理后，今天依证交法背信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1亿元。任兰心报道。
2: 检方指控有接口小霸王之称的接口支付创办人胡益佳，2020年办理布兰特原油正二期货基金配售时，违背向金管会承诺公平配售原则，涉嫌独后其实质掌控的 Trio 及 Winner 两家公司，以低价自初级市场申购基金，在于刺激高级市场高价出售，并透过限制市场供给推升溢价，不法获利约新台币6665万元。台北地院一审依证券交易法特别背信罪判处胡益佳7年徒刑，并科罚金1亿元。另外一伪造死文书罪判刑6个月，得一颗罚金。其余被告中，接口前董事长王律杰判刑4年6个月 ，Winner 实际负责人杨立伟判刑1年，缓刑4年。胡益佳亲信詹姓女子因伪造死文书判刑4个月，缓刑2年。胡益佳妻子庄女及陈姓董事均获判5罪。在审理期间，胡益佳曾当庭对检察官比中指，引发争议。检方也请求法院列为量刑时犯后态度参考，全案仍可上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前年1月至今，民众到大陆之后失联、遭留置盘查或被关押通报案件累计达402人。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呼吁对岸遵守既有的两岸联系机制，发挥人身安全保障的作用。林雨晨报道。
3: 根据陆委会的统计，2024年1月1号到今年的7月22号，赴陆失联、遭留置盘查或是被关押通报的案件已经累计402人，其中赴陆失联154人。216件遭关押的案件中，以涉嫌诈骗案件134人最多，比例高达 62%。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这些案件的统计主要是让台湾的民众知道赴陆的风险。
4: 相关案件的统计不仅揭示国人目前赴陆所面对人身安全风险有升高的趋势，也有促使

中共落实相关机制，并重视保障台湾民众赴陆的人身安全的作用。我们依据两岸共打协议，即使当事人因案遭到刑事拘捕，中共仍应向我方通报说明当事人所示的案。

0: 患儿童及青少年近视恶化，健保署将含有阿托品成分 0.05% 的散瞳剂眼药水纳入健保给付，预估加惠36万多人。有柔淳报道。
1: 研究显示，含有阿托品成分的散瞳剂眼药水有助于眼睛的睫状肌舒缓，可以用来治疗儿童青少年的假性近视或延缓近视恶化。健保署医管组组长黄宇文表示，虽然112年健保已经给付0.01%浓度含有阿托品成分的散瞳剂眼药水，但临床发现部分孩童的效果不显著。不过新纳入的0.05%浓度的眼药水则是可以有效延缓近视恶化，
2: 不会有这个副作用是瞳孔放大或者是畏光这样子的副作用，所以呢也可以用 0.05% 这样的浓度来当做这个近视恶化的一个延缓的作用。所以我们就让这个 0.05% 的atropin的浓度呢也可以收载进来，让临床医师依照病人的状况来选用适合的这个浓度来做治疗这样子。
1: 守护儿少视力健保给付这一款散瞳剂，医师可以考量孩子的近视控制所需浓度，并依病人的年龄、近视进展以及不同浓度治疗反应进行个别化的调整，预估将有 36.5 万人受惠。由于两种浓度的价格相同，所以也不会增加健保支出。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3: 经广气象站，
0: 明天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气温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气温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气温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炮啊、灯光、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2: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1: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炮啊、灯光，若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若是已经破去，爱记伫咧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收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灯光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2: 哦，原来现主是回收旧的电火炮啊、灯光，这么简单哦。
1: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水的鱼膏，甲大家分享。
2: 会当保护地球，卖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减二个，猛打减四个。我要买这个玫瑰花耳膏，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3: 要断掉的照明光源，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那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总是很健忘的你，记不记得我？
5: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打从我有记忆开始，健忘就像是甩不掉的阴影，紧紧跟随着我。我的书包里永远少一样东西，不是课本就是作业。考试的时候，脑袋总会遗漏关键步骤或公式，爸妈也用尽方法提醒我。便利贴贴满墙面，闹钟响个不停，但所有努力都像沙滩上的脚印，总被下一波浪潮给冲淡。最终他们带我去看医生，寻求专业的帮助。那天的诊间冷得像冬夜的寒风，医生温和地解释我的状况，以及说明药物治疗方案，更提醒我，吃药虽然能帮助你，但也有可能导致身体不舒服。当时的我只想摆脱迷糊蛋的称号，渴望能像其他同学一样专心，记忆力好，选择忽略医师的警告，认为一点的不舒服算不了什么，于是毫不犹豫地点了头。但我错了，那一颗小小的药丸像是在我体内埋下了一颗不安的种子。服药后，我的世界开始颠倒，最先袭来的是肠胃不适，食物的香气变得令人作呕，胃像被堵住一样，连一口饭都难以下咽。理智知道该吃饭，身体却强烈抗拒，这种矛盾的折磨让我夜不能寐。接着是头痛，那疼痛不是刺痛，而是沉重顿顿的压迫，像有人不断敲击脑袋。虽然药物让我上课时不再分心，但那种不适感却也让我的每一次努力都失去了光彩。之后成绩开始上升，老师和父母都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夸奖我终于进步了。他们看见的只有分数，我感受到的却是崩溃。身体的疼痛，内心的挣扎，让我像被强迫戴上一张微笑的面具。在夜里，我曾想过，如果人生只能在痛苦和清醒之间选择，也许睡去回会比较轻松。当下是我第一次理解何为被逼到墙角。我决定逃。某天早晨，我偷偷做一个决定，停止服药。妈妈拿药来时，我假装吞下，实则将药含在舌下，等他转身后随即吐进口袋。我的心跳飞快，仿佛每一次呼吸都在犯罪。几天后，熟悉的健忘又回来了，成绩也逐渐退步，注意力涣散，迷糊的标签再次贴回我身上。老师皱眉，爸妈困惑，没人知道我隐瞒了什么，直到东窗事发。妈妈在洗衣机里发现糊成一片的药片，她的脸色瞬间沉下来。晚餐过后把我叫到客厅，那一夜的灯光异常刺眼，她压抑着情绪，声音微微颤抖，像害怕被确认答案的问我，你是不是根本没有吃药？我站在那里，喉咙干得说不出话，恐惧、羞愧、无助在心里翻涌。原以为自己在躲避痛苦，没想到却是在逃避面对。最后，我终于鼓起勇气说：“妈，我没有吃药。”声音微弱，也把这段时间的痛苦、头痛、失眠和恐惧全都说出来了。原本以为会迎来一场暴风雨，却听见他深深的叹息。那声叹息里有责备，也有心疼。后来我们再度回到医院，换了不同的治疗方式，也开始尝试和心理师对话。那段日子虽然艰难，但我学会了最重要的一课，诚实。不只是对他人，更多时候是对自己。我曾选择用药物换来短暂安定，也曾用谎言来掩盖脆弱，但那些都让我更加远离真实的自己。当我选择说出真相时，就像从黑暗的房间推开一扇窗，光线虽然刺眼，却能让人重新呼吸。

士比亚说，诚实比起伪装更需要勇气。现在我偶尔健忘笨拙，但我学会诚实地面对自己的不完美。如果说人生是一场不断抉择的旅程，那我选择做那即使跌倒也愿意面对阳光的人，因为我明白诚实是我为自己做过最勇敢的选择。今天为您选读的是王义胜的作品《诚实让我重新做回爱笑的自己》。以上单元由金光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现场，但是呢，今天卡尔不在家，由萨兰雅来帮他代班咯。好的，回到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的路段中间内侧车道啊是施工维护的，请大家小心留意。以及国道三号双向中寮隧道前以及隧道内中间外侧车道也是施工维护。而在国道五号呢，北上的 8.2 公里到 5.7 公里之间，乌毒隧道前到石碇前的内侧车道是路面洗铺作业，也是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钟。但是呢，因为这个施工关系啊，导致这个路段呢是车子多了起来，所以请用路人小心驾驶，也保持好您的耐心喽。

好的，来看一下1968路网图。高速公路上目前车子比较多，车速比较缓慢的地方，有说到刚刚的国道5号北上，平林交控到石碇这个路段，车速大约落在45到50之间。那是因为呢，是有洗铺作业的关系，在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保持好耐心。那在中部路段，国道4号西向的台中系统到神冈，车速大约落在45左右。一路往南走，国道1号北上的水上到嘉义，目前车速落在55到60之间。再来是国道10号的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50到55之间。以上几个路段车子稍稍的多了一点点，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西西孙盛希，这首歌《曾经见过太阳》。

这首歌曲叫做《曾经见过太阳》，来自孙盛希的演唱。那这首歌曲呢，也是 Netflix 影集《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的片头曲。时间来到晚间的8:51。持续提醒大家，国道5号北上8.2公里到5.7公里之间，乌涂隧道前到石碇前（包含乌涂隧道）内侧车道呢，都是有路面洗铺作业，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钟。那因为这个施工关系呢，也导致这个路段车子比较多一点点，所以请大家小心驾驶。以及国道1号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国道3号双向中寮隧道前以及隧道内的中间外侧车道也是施工维护的，以及国道4号西向的10.8公里到7.5公里之间，往清水的神冈路段内侧3个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而在台61线北上14公里到8公里之间，林口到八里三前有标线绘制封闭施工的状况。那这两个施工呢，也是持续到早晨6点钟。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来自 Kimberly 陈芳宇的歌声《分手说爱你》。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 Kimberlin 所演唱的《分手说爱你》。在前几天看到 Kimberlin 在棒球场的赛后有演出而唱了这首歌曲，才想到这首歌好像很久了，因为当时呢好像是国中的时候有在听这首歌曲，结果一看呢，确实这首歌曲2014年的专辑呢，哇，好久以前了。好啦，接下来歌曲来自艾薇的歌声，我是真的相信过爱情。那歌曲过后即将迎接晚间的九点钟了，我们下一个小时再见。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就能给报告历史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9:01，我是彩兰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北上229.8公里到225.9公里之间，西螺路段外侧两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国道三号双向中寮隧道前以及隧道内中间外侧车道施工维护。北上135.9公里到132公里之间，西湖服务区内侧三车道路面跑步工程；143.1公里到141.2公里之间，过了通宵外侧两线道也是路面跑步工程；北上的147公里到144.9公里之间，过了通宵内侧三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南下的223.8公里到225.9公里之间，中兴路段外侧两线道也是路面跑步工程。南下的183公里到186.2公里之间，龙井到和美外侧两线道有标线绘制工程。国道四号西向10.8公里到7.5公里之间，往清水的神冈路段内侧三线道有路面跑步工程。国道五号北上8.2公里到5.7公里之间，乌土隧道前到石碇前内侧车道路面洗铺作业，这边呢有车多情形。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4公里到8公里之间，林口到八里三前标线绘制封闭施工；台74线东向9公里到11公里之间，往雾峰西屯路段外侧跟外路间施工封闭，办理隔音墙施工。以上路况由彩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6年适逢超级盛鹰年，随着气候变迁加剧，全球各国为回应气候变迁影响，不仅提出调适政策，也格外关注能源转型、电气化等行动推进。气候对策协会、妈妈气候行动联盟与国际气候团体同步发起为气候而选倡议活动，透过与中研院合作的网络民调，建立气候行动的民意基础。调查结果显示，在各项气候冲击中， 35.6% 的受访者认为极端高温与热浪最有感，其次为极端降雨频率。另外有 52.4% 的民众认为自家未来五年内就必须因应气候变迁而增加相关支出。气候对策协会执行长黄叶堂表示，这次民调特别聚焦于家户层级，希望了解民众愿意采取哪些实际行动，及政府如何透过政策协助民众参与净零转型。因此问卷设计关注电动车取代燃油车，推动居家电气化、节能家电、建置屋顶光电与储能等气候变迁调适家户气候对策。
2: 什么样子的方式可以鼓励民众电动化？最多人选的是补助金的这个部分，占了67.7%。那其实我们也想要提一个台湾比较少见，但是国外其实越来越盛行的一个概念，英文叫做 inclusive utility investment， 或者是大家可以想象成是一种类似台湾 ESCO 的方式，就是今天政府或者是电力公司，他先投资一笔钱，让家户、让民众可以做这样的置换。接下来呢，因为投资这笔钱之后，他的能源费用大幅降低。接下来民众就可以从这个降低的费用里面去取一个，比如说80%回流给政府，或是回流给电力公司，直到回流完毕为止。这样的方法呢，就可以让民众在一开始出席的时候不需要投资任何的成本，接下来能源费用还会降低，然后政府或是电力公司也可以透过这种初期投资的方式，最后把这些投资的款项全部都回收回来。
1: 前中研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许晃雄认为，因为全球减碳进程不如预期，2050年控制增温在摄氏1.5度内的目标已经无法期待，如果短期内无重大突破，控温目标可能得上调到2.5至3度。他认为这份民调是从民间角度来看，由下而上的诉求，人民对因应气候变迁及净零的意愿提高，将有助于政府快速执行净零方案。
3: 这并不表示说我们简单做可以稍容延缓，不是的，这表示说我们动作太慢，所以呢，确定我们赶不上全球化速度。这意思说我们简单需要更快。那我想这个民调，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呢，它跟我们一般理解不太一样。我们一般的就是由中央政府由上往下的那个所谓12项关键策略的这个大角度来看减碳节能问题。这个是从一个人民草根的角度来看国家的减碳的政策，那人民的配合意愿如何啊？那我想这样的一个理解对政府呢，比较能够彻底、能够快速的或大幅度的执行我们的净零方案，会是很有帮助的。
1: 地方选举大多聚焦在台湾 AI 发展及核电重启等议题，但许晃雄认为社会应审慎评估各项能源选择的成本、时间与风险，也需考量投入资源与发电效益是否相符。
3: 那个核能发电厂它不是一个旧车换个零件把它给上场，它不是，你很多旧零件要换的话，你是不是零件可以买？这整个过程你需要花多少时间，需要花多少钱，然后最后你只能花6GW。OK， 6GW 如果我们这几年，而且你可能我不知道花多少钱，几百亿、2000亿、上千、好几千亿嘛。那因为这个时间跟这个能，这个金钱来更大幅的扩展我们的绿能，还有我们的储能设备等等的。
1: 2035 Initiative 民调与调查研究主任 Gabriel 跨海连线指出，只要成

本降低，高达 87% 的民众愿意改造房屋或加装隔热设施， 81% 想安装屋顶太阳能。若不考量成本问题，更有 82% 的人将投资高效率家电当作首要气候行动。妈妈气候行动联盟秘书长黄品涵表示，县市首长候选人广泛讨论 AI、 育儿、交通等政见，但却鲜少看到关于气候变迁调适的政见，呼吁参选人提出气候政见，以回应人民对环境永续的期待。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现在时间晚间的9:10。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现场，但是呢，今天卡尔不在家，由萨兰雅来帮他代班喽。好的，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三个小时的时光，已经来到晚间的9:00了。现在的你身在何方呢？是否已经到了温暖的家中？还是有加班，然后现在才赶着回家呢？这个时间点，路上车子比较少，比较好开，比较没有那么多车子。所以，如果你是现在才下班回家的朋友，至少呢，道路是非常畅通的，可以放松心情，好好的开着车，慢慢的回到你的家中。其实很多人呢，都会把开车这个行为呢，当做一种如果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在车上啦，就把它当做一种与自己独处的时光，属于自己的 me time。 现在好像很多人对于自己有自己的 me time 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视的，因为我们长时间在团体群体活动当中，好像很少可以跟自己对话的时候。如果返回家中，你是有家庭的人，家里呢还有小孩，还有家人们，一样是群体的生活。虽然呢大家聚在一起会产生幸福感，或者是能够相聚都是很棒的事情，但是呢有时候还是需要一点点跟自己对话，跟自己相处的时间。所以呢好像很多人都会把开车这个时候呢当作跟自己对话啊相处的时候，反而好像很珍惜这段时间。所以如果现在才在开车回家的朋友，不妨呢放下你心中的那些烦躁的事情啊，琐碎的东西啊，以及一整天疲惫的心情，就还好的开着车，专注于前方，就专注于这么一件事情就好了，让自己的心灵放松一下。而且我最近也发现啊，就是工作一多，就会好像很分心，要一次处理好多件事情。想必在工作的你们也应该也是这样，手上呢同时有好几份的不同的案子啊，又或是不同的东西要等着去处理。那开车其实就是一个很好很好，只专注在一件事情上的一件事。对，就不需要再去分心去想其他的东西。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专注就专心做好这一件事情就好了。好啦，所以现在在开车的朋友，要你注意的路况来告诉你。台61线北上的14公里到8公里之间，林口到八里山前标线绘制封闭施工，会持续到隔天的早晨6:00。而在台66线东向18.4公里到19公里之间，平镇一路段外侧施工，那同时也封闭了平镇一的出口匝道。那替代道路的部分呢，可以续行主线内侧车道到

平镇二来下匝道哦。那在台六四线的桥墩544到546啊，这边是桥下施工，有封闭单车道的情形，也请大家多多留心。国道五号北上8.2公里到5.7公里之间，乌涂隧道前到石碇前，包含乌涂隧道内侧车道都有路面洗铺作业，预计也是持续到隔天早晨的6点钟。那这边呢，因为这个施工关系啊，导致这个路段是有车多情形，也请大家小心留意了。那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路段，中间内侧车道也是施工维护，还有国道三号双向的中寮隧道前以及隧道内是中间跟外侧车道正在施工维护。那再来是排除的好状况，台61线北上的294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内车道原本是有掉落物的，现在已经截获排除。而在台64线西向的 5.4 公里观音山隧道前，原本路面是有烂泥巴的，目前也是截获排除，都可以放心通行。好啦，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都欢迎你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 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需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落日飞车跟韩国独立乐团 Hyoko 的合作，这首歌曲 Do Nothing。

这首歌曲来自落日飞车跟韩国独立乐团 Hyoko 的合作，叫做 Do Nothing， 来自2024年 AAA 这张专辑中的作品。时间来到晚间的9:19。每个人下班回家之后，是不是就像这样 Do Nothing， 什么事都不做？但是呢，我知道有很多人的家庭是还是回到家之后还是有很多家务事需要处理，又或是有小孩的朋友需要处理小孩子的教育呀，或者是功课啊等等的，或是小孩子的洗澡啊等等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呢，如果是没有这些事情的朋友，下班之后都在做什么呢？我发现近期非常多人在跑步，对，就是我前阵子呢，也是在晚上的时候会跑到附近的公园旁去夜跑，因为觉得好像跑步是一件不需要花钱的运动，只是近期真的是天气太热了，在外面大概还没开始跑就开始大流汗，所以真的是受不了，所以就开始延缓了这个运动。但是呢，还是有非常多人在这个时候会出去夜跑，哇，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厉害耶。但是能够在下班之后还去运动的人，我真的是佩服佩服再佩服。但也是提醒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啦，下班之后也让自己的身体动一动，因为久坐了一整天，又或是辛苦疲劳的一整天，身体的肌肉还是需要来运动来加持一下的。好的，提醒大家，国道三号的道路施工，国三北上135.9公里到132公里之间，西湖服务区内侧3个车道有路面跑铺工程。那依旧是北上143.1公里到141.2公里之间，过了通霄外侧2车道，以及北上的147公里到144.9公里之间，通霄路段内侧3个车道也都是路面跑铺工程。而在国三的南下223.8公里到225.9公里之间，中心路段的外侧2个车道也是路面跑步工程；南下183公里到186.2公里之间，龙井到和美路段外侧2个车道则是标线绘制工程。好啦，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接下来歌曲来自椅子乐团的歌神，这首歌曲叫做《身份的你》。

这首台语歌曲来自椅子乐团所演唱的《身份的你》。好的，时间来到晚间的9:28，来自陈贤进的歌声 WI229。歌曲过后收听9:30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无人载具已经成为不对称作战的重要战力，呼吁立法院朝野以国家安全为优先，支持行政院版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将国家资源转化为国军战力。林宇晨的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主持中华民国115年8月份将官继任授阶典礼时表示，今年6月以来，国军接续执行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并将展开汉光42号实兵演习。这些演训都在验证平时的训练成果。当前的战争形态快速改变，因此行政院依据国军的需求，提出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希望带动国内的产能，打造安全可信赖的产业链。
3: 我要再次呼吁立法院朝野各党团以国家安全为优先，支持行政院所提版本由国防部统合军事需求负责采购执行，经济部协助产业发展，中科院投入科研与技术验证，透过明确的权责分工，兼顾国防自主以及产业发展，让国家资源有效转化为国军所需要的战力。
2: 总统也提到，新兴科技与相应的战术仍然会持续演进，今年国军务必加强应用，也期许大家在新的职位上继续提升不对称战力，让国军更具实力跟韧性。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新型毒品伊多米酯制作成的丧尸烟弹危害社会之恩，财政部官务署将在8月底取得训练样本之后，召回缉毒犬加强训练，强化缉毒量能。由淑燕报道。
4: 丧尸烟弹横行，毒假犯罪威胁用路人安全。财政部官务署强调，尽管新兴毒品样态层出不穷，但查缉工作不曾停歇。缉毒犬的训练是透过气味作为连结，只要有味道就能抓得到。除了常见的大麻、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等是狗狗们的必修课，也会因应新兴毒品为缉毒犬安排进修课。针对伊托米酯的部分，由于目前为管制毒品，预计8月底取得嗅觉样本后，半个月内就能完成训练。官务署缉毒犬培训科稽核吴俊生说，
5: 预计8月底公告有声明的时候，就会开始密集的召回各关的犬队回来加训，拿到我们的训练气味，也是所谓的嗅源，单纯加训的话大概2个礼拜左右就可以完成。
4: 官务署表示，国内42组缉毒犬主要执勤核心场域位于海关物流仓储、机场与邮局，未来规划将扩编到44组。而海关揪出毒品，并非单纯依靠缉毒犬，同时也会配合 X 光机等多元查缉工具，尽全力布下天罗地网，让毒品无所遁形。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北市内湖区上个月25号因强降雨出现了积淹水灾情，市政府今天表示，因为泡水受损的车辆可以申请最高2.5万慰问金，民众可减负照片、维修收据和报

费证明等文件，即日起到9月30号之前提出申请。面对极端气候和复合型灾害，环境部提出韧性救灾新思维，未来防救灾模式将从灾后清理转向。

0: 合手机细胞广播与模拟地图，引导民众精准避难。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1: 源头这个预防，源头管理，然后我们然后加上科技的应变，这两个因素让我们可以面对下一次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更从容。我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
0: 另外，环境管理署发布灾害废弃物管理指引以及战治场防灾安全指引，要求地方平时进行战治场盘查，灾后以科技精准估算瓦砾量体，避免洪水冲毁及二次污染，同时进行去化分流，分为一次及二次战治场，并透过防渗截流措施降低二次灾害风险，提升灾后复原效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旺福。
1: 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让家人放心也让自己安心。

这首歌曲来自旺福的歌声，等待雨散。时间来到晚间9:42。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亚。今天呢，卡尔不在家，由我来帮他代班咯。好的，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双向中寮隧道前以及隧道内中间外侧车道都是施工维护，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嘉义，目前呢封闭了中内线，那过了民雄则封闭内线车道，都是施工维护。来看一下1968路网图，高速公路上目前车子稍稍比较多的地方是在国道5号北上，平林交控到石碇，目前车速落在55-60之间。往南走，国道1号北上的民雄到大林，目前车速落在50-55之间。而再往南一点点的国一北上水上到嘉义，目前车速也是落在50-55左右。好啦，就只有这几个路段车子稍稍的比较多一点点，要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循序渐进的向前了。其他的高速公路段呢，目前都是一切好走。那提醒大家，夜晚开车，开启您的车灯，照亮前方道路。那除了照亮前方道路之外呢，也是让他人能够清楚的看见你。那在夜晚行车

很重要的还有你的精神状况。如果真的感受到疲惫啊，或者是肚子饿啊等等，觉得身体不太舒服的地方，都请你要多多留心，不要开车，要把你的精神养足来，再继续开车咯。接下来呢，来自宇宙人这首歌曲《两人雨天》。

这首歌曲来自宇宙人所演唱的《两人与天》。刚刚所播放的这首歌曲跟上一首来自旺福的《等待雨散》都是跟雨有相关，而且都是乐团，又都是台语歌曲。我觉得两首歌的气氛其实蛮像的。好啦，时间已经来到晚间的9:49，要50分了。提醒你，目前新的道路状况是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的34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路间，有机车误闯了上来，但好险的是目前是停下来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咯。那在国道五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油漆作业进行当中，而在南下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则是有缆线作业，那两个施工呢都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钟。这首歌呢，来自 Joyce 的歌声，叫做《你说话的声音好细》。

这首歌来自 Joyce 的歌声，叫做《你说话的声音好细》，来自去年所发行的《才华换桃花》这张专辑中的作品。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晚间的9:55。提醒大家，台六六线东向18.4公里到19公里之间，平镇一路段外侧正在施工。那同时呢，也有封闭平镇一的出口匝道。那这边的替代道路，请大家多多参考，可以续行主线内侧车道到平镇二来下匝道。那这个封闭施工呢，也都会持续到隔天早晨的6点钟哦。那也提醒大家，国道五号的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紧急电话的清洁作业。那在国道五号北上的8.2公里到5.7公里之间，乌土隧道前到石碇前，包含内乌土隧道的内侧车道路面洗铺作业。那这个洗铺作业呢，是造成这个路段车子比较多一些些，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注意了。好啦，要来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陆先生，对，是森哦，陆先生，森林的森，陆先生乐队这首歌曲《希望你的明天比昨天更自由》送给大家。明天一早，大家又要开始起床上班上课，要上课吗？现在还是暑假对吧？对，所以应该是明天一早还是要起床上班，希望大家都可以打起精神来。那如果你现在还没到家的话呢？没关系，待会呢就可以好好的下班回到温暖的家中。那如果您是上夜班的朋友，或者是开载货运的司机朋友，都希望大家路上都可以平平安安。好啦，那我们礼拜六见，对，是礼拜六，礼拜六的下午再见。好啦，那祝大家晚安。

晚上十点钟，我是小乐吴思贤。你想要梦想实现的感觉，我懂。别忘了现在的努力是为了让未来回头看时可以为自己感到骄傲。让我们听着景广继续加油吧。

0: 水沟，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10: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嘉义封闭中内线，过了民雄封闭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双向中寮隧道前以及隧道内中间外侧车道施工维护。国道五号北上8.2公里到5.7公里之间，乌土隧道前到石碇前内侧车道路面洗铺作业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钟。那这个路段因为施工关系造成车多不好走。再来是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油漆作业，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紧急电话清洁作业，南下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缆线作业，都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钟。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4公里到8公里之间，林口到八里三前标线绘制封闭施工；台64线桥墩 P544到546桥下施工封闭单线车道；台66线东向18.4公里到19公里之间，平镇一路段外侧施工，同时封闭平镇一出口匝道，替代道路可续行主线内侧车道至平镇二来下匝道。台74线东向9公里到11公里之间，往雾峰西屯路段外侧跟外路间施工封闭，办理隔音墙施工。以上几个施工都持续到早晨6点钟。以上路况由彩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3: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2: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3: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2: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3: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4: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林宥嘉的歌，叫做《解嗨的人》。10:13，来喽，上恩来喽。凌晨1点之前，路况跟我说，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国道1号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所以这边速度上就会比较慢一点了。看起来是不到40公里的，经过这里多一点耐心。在今天晚上目前一上线看到的一个状况。哦，中部地区哦也是要注意啊，国一北上西罗湖区这里时速很慢，以及国一北上民雄到大林一样是有速度慢的状况。那北上接近嘉义呢，是中间内线车道封闭，过民雄是内侧车道封闭，所以这边速度慢合理啊，这个都跟大家讲一下了。这首歌是关雅馨的歌，叫做《罗城门》。

10点21分，路况的部分哦，在国道一号北上呢，民雄到大林时速不到20公里哦，有一段。那这边呢，是因为内侧车道封闭施工的关系。那另外呢，刚刚说国一北上在西罗湖区这个路段呢、啊，时速同样是很慢，不到40公里。那原因也是因为这边啊、哦、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这边时速不到40。

然后呢，又是林杰星想逃避。好，这几天大家都想逃啊，对不对？这个卖鸭出笼啊，逃得了吗？希望大家都可以安心睡觉就好了。10:2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5号南下雪隧啊，内侧车道呢施工，还有南下彭山隧道的内侧啊也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五北上的话，雪隧内侧一样施工到6点哦。接下来听到的是合伙人大船入港。

来自合伙人，这首歌叫做大船入港。好啦，希望大家都大船入港啊，对不对？收获满满。现在才七月底，今年过一半多而已，希望大家可以开开心心了。兽兽英雄这首歌叫耳朵开了花，等一下我们来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再回来咯。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各地大多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清晨在中部与北沿海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午后的话，西半部地区跟东半部山区则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午后请留意天气变化，外出携带雨具备用。气温的话，在东半部高温大约32-33度，西半部普遍可以来到33-35度。大台北盆地跟南部内陆地区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持续闷热，外出请多补充水分。至于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距离台湾还有4000公里以上，未来一周内持续以西北西的方向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的天气暂时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日本熊本强震已经造成至少13人死亡，30多人轻重伤，近万人避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事发已经超过20小时，但仍有民众在等待救援。日本自卫队已经动员4600人全力抢救。记者游楼城报道。
2: イオンモール熊本で発生した建物崩壊では3名の方がお亡くなりになり、
3: 熊本強震造成大规模灾情，熊本永旺商场还发生气爆意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证实，商场内已经有3人死亡，仍有数人受困，正全力抢救。而对于商场发生憾事，永旺集团代表也出面道歉。
4: お亡くなりになられた方々にご冥福を申し上げるとともに、ご遺族の皆様に深くお詫び申し上げます。
3: 对于外界质疑是否有做好避难教育训练，永旺代表表示，疑似在人员撤离后有人折返回建筑物才酿成悲剧。除了永旺商场之外，八代职场烟囱倒塌现场还有多人失联。日本自卫队动员了4600人抢救，与时间赛跑。我国外交部已经向日方表达协助之意。内政部长刘世芳说，特搜队已经整装待命，
5: 消防署呢就已经有准备哈。那从昨天晚上开始，大概有待命的团队，包括台南、新竹、嘉义，甚至高雄。高雄虽然不是轮值的特搜队，但是因为高雄是熊本的姐妹市，所以呢，市长特别要求他们的特搜队要准备，如果有需求的话，4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出发。
3: 为协助日本重建，基督教芥菜总会率先捐出10000美元，并携手 7-11 全家、莱尔富还有全支付发起募款。而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也展开募款，将透过日本赤十字社将爱心送进熊本灾区，陪伴受灾的民众渡过难关。金广记者游淳综合报道。
0: 台股今天开低走低，盘中一度重挫2219点，40000点整数关卡失守。随后在台积电等全指股跌势收敛下，中场大盘下跌1564点，成为史上第七大收盘跌点，指数收在40039点，勉力守住40000大关。记者游淑燕报道。
6: AI 热潮一律再起，受到全球科技股调整影响，美股费半指数下跌超过4%，亚洲股市再度应声下挫，台股也难敌卖压。尽管开盘后一度小幅翻红，但电子股无力，记忆体族群再度受到卖方袭击，加权指数盘中跌破40000点。面对市场恐慌氛围，财政部长庄翠云强调，台股波动主要受到国际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基本面稳健，不用过度焦虑。
7: 下跌有它的诸多因素，包括美股也好，日股、韩股都是下挫的。同类股主要是电子跟半导体的一些下跌。那我们在台股也是同类股的下跌。那

0: 台湾的经济表现也相当亮眼，而且景气的灯号也是连续红灯，对于台股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1: 庄翠云部长指出，国内各智库普遍预测我国今年 GDP 超过10%，这些都是支撑台股的重要动能。而针对国安基金

0: 由柔纯报道。
1: 台中两岁女童萱萱原本住在台南，被台南市府列为儿少保护个案，后来跟妈妈来到台中，并由台中市府列为脆弱家庭个案。萱萱遭虐期间已经有民众两度报案，警方也目睹女童的双眼淤青、额头肿胀，但涉案网最终还是没有接住她。外界质疑这恐怕是凯凯案的翻版，跨辖联系有疏漏。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采荣表示，已经召开重大儿虐会议检讨，并精进做法。
2: 我们新的做法是说不用等 A 县市启动行政协助，就是人在地的县市就先去处理，但是他同时要告诉 A 县市说，哎，你有一个负责的案子在我的辖区发生了一件事情，那我去看的结果，我的这个调查的结果我会回报给你，这样子等于是让 B 县市多了一个主动权啊。
1: 除了管辖权的问题，检讨会议也要求强化社工敏感度教育训练，对于儿虐伤势研判则要加强儿保医疗中心资源网络合作，另外也精进脆弱家庭通报系统。现行只有儿虐通报系统能够附加档案照片，八月起脆弱家庭通报系统也新增附加档案功能。卫福部也督导加强社工服务品质，未来抽查个案记录将常态化，并请外部专家学者给予指导。新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一名77岁陈姓男子遭假交友投资诈骗，先后6次面交，累计损失超过500万元。警方掌握情资后，发现被害人又被要求面交30万元，立即部署警力埋伏，并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车手，阻止被害人再次受骗。记者陈伟林报道。
3: 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文德派出所接获情资，得知诈骗集团疑似安排车手准备在瑞光路与77岁的陈姓男子面交取款，警方立即部署警力埋伏，巡逻员警执勤时也发现两名男子在车尾处疑似点交大笔现金，警机可疑，便与埋伏警方前后包夹，当场将林姓车手押至逮捕。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文德派出所所长王冠瑜说：“
4: 金小姐为被害人遭遇假投资诈骗，正欲交付款项准备出金，警方当场逮捕面交车手，并查扣现钞30万元、工作手机及伪造收据等相关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防治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3: 据了解，77岁的陈姓男子是在网络社群认识一名陌生女子，对方取得信任后，以高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陈姓男子投资基金、黄金。先前已经面交6次，这次又准备面交30万元，累计损失超过500万元。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网络交友建立信任，民众切勿轻信网友推荐的投资管道或保证获利等话术，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0: 台中市大里区今天中午发生3车连环撞事故，造成3人受伤。雾峰警分局调查，肇事的陈姓男子不仅是通缉犯，还涉嫌毒驾，以公共危险及毒品罪嫌送办。记者陈怡婷报道。
5: 事故发生在29号中午12点多，大里区吉隆路与中心路二段路口，江姓男子驾驶自小客待转时，突遭后方陈姓男子驾驶的运兵车猛烈撞击，再推撞对向刘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雾峰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肖新奇表示，事故造成江姓与陈姓驾驶以及刘姓女子车上的7岁女童受伤，3人都被送往大里仁爱医院治疗，所幸没有生命危险。
6: 经警方调查，陈男驾驶自小客车沿中心路往大智路方向直行，撞击前方停等待转之自小客车，待转车辆遭撞击后再碰撞对向直行自小客车。
5: 雾峰警分局调查后发现，陈姓男子是一名通缉犯，经代办所侦办，远警在他携带的皮包内查获安非他命、唾液快筛呈毒品阳性反应，其余2名驾驶酒测值均为零，也无毒驾，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将陈姓男子移送台中及台南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0: 上海动物园的2只小猫熊今天正式在台北市立动物园亮相，并分别命名为乐乐和甜甜。记者陈伟林报道。
3: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小猫熊亮相活动，并公布2只小猫熊分别命名为乐乐与甜甜。其中3岁的公熊乐乐较为活泼，面对众人的围观仍专注把玩玩具，2岁的母熊甜甜则不时观察周遭环境，展现不同的个性。市长蒋万安说，
7: 去年9月园长就率了专

0: 专业团队到上海去了解，包括喂养管理、医疗照顾，然后到去年十二月再一次率团到上海去了解小猫熊它的行为模式、行为训练。到今年六月，我们再一次有保育员、兽医师到上海，去做包括医疗照护的对接。
1: 此次引进的两只年轻小猫熊，除了是台北、上海两座动物园交流合作的成果，也是希望透过引入新血缘，维持小猫熊族群的遗传多样性，为濒危物种保育工作做出贡献。目前两只小猫熊正在户外活动场接受保育员的亲近训练，台北市立动物园也重新整修小猫熊户外活动场，设置落地玻璃及多层次立体栖架，搭配木梯、绳梯及避暑小屋，让小猫熊能够攀爬躲藏，也方便游客从更开阔的角度观察。新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刚听到是 Crispy 岁月谈，年少的我们永远轻狂。回到节目当中，这边国道二号往西12公里，南桃园哦，内线车道有一辆车摇摇晃晃的，5751结尾，我们看到他，离他远一点点。这是五月天的歌，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火山北上碧潭新店隧道的内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要注意喽。国道一号北上，在林口路段了，这边速度上比较慢哦，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时速不到20公里。在11点钟，会诊路况给你，我们再回到节目里。这是邓紫棋的歌，叫做《那一夜》。

深夜前往你的梦幻岛，开车安全就不可少。搭上黎明号，让警察广播电台的号陪你找寻回家路上的宝。嗨，大家好，我是 Wei Yu， 现在时间晚上11点，收听警广精神号，开车才会安全到哦。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2，尽管路况导航。先来关心国道一号这边，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北上接近嘉义，封闭的中间内线车道。那过了民雄之后呢，是封闭内侧车道在进行施工。好，再来要关心到的这边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接着关心国三的部分哦，北上通宵路段147到144.9公里，内侧三线车道施工。那另外国三北上143.1到141.2公里啊，过了通宵之后变成的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哦，这不太好走啊。因为一开始通宵路段内侧三线嘛，接下来过通宵是外侧两线，要请你注意啊。继续往北，这是国三北上135.9到132公里，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状况。另外，国三南下183到186.2公里，龙井到和美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北上碧潭新店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

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收法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来自 Quanzo 跟 Pisali 合作的歌曲叫做《闪电麦昆》。11:08，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接下来要送上你我 You and I 到解脱。有路况报警况0800000123，在国一南下林口前时速不到40公里。这里经过的时候，帮我注意一下。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呢是施工啊，只有外侧可以走了。啊，那另外呢，南下的部分，刚刚那是北上的部分。那南下的部分因为是有施工，所以速度上会比较慢一点，它一样是只有外侧可以走。这首歌叫解脱，你我 You and I。

这是瑞玛席丹的歌，叫做《静静》。11:21，国道2号往西12公里，刚刚在南桃园这边内线有自小客车开的摇摇晃晃，不要疲劳驾驶啦。好，我们这边当然就是认定晚上开车会摇晃的，我们都觉得是疲劳驾驶。那不过因为有太多奇怪的因素哦，像我们最近大家都很在意的哦，修法也不断的在加重这个刑罚的，就是毒驾事件。我现在外面开车，真的你也要特别留意别人的状况啊。开车不是自己开的很安全就没事了，就外面其他人开车怎么样，其实我们都会担心。希望大家看到，你觉得哎，他的行车轨迹、行车动线怎么好像怪怪的呢？离他远一点，这是保护自己的方式，好吗？这是李佳薇的歌《黎明所愿》。

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地追寻梦想？
2: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11:32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好，路况的部分，国一北上43到42公里哦，时速不到40公里。那这一段也是施工的关系啊。画面上看到的呢，是只有外侧车道可以走，速度当然慢了。

这是椅子乐团的歌，叫做《日常的尽头》。还有刚刚是落日飞车的《Candlelight》。我们习惯滥用微笑。11:40，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注意自己的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好，另外呢，今天是7月29号嘛，今天晚上啊，国一北上主线41公里到40公里哦，依旧呢是封闭的。改道吧，请你从林口 B 或 A 的北出匝道，开离国道直行龟山一路，然后再用林口的 A 的北入匝道进入到国一啦，好吧？这是北上的朋友注意了。那林口 B 北上入口匝道的用路人，改走林口 A 的北上入口匝道进入国一喽。这是李芷婷的歌，叫《契合的石头》。

李芷婷的歌叫做《企鹅的石头》。在路况的部分呢，还是要注意国一北上的林口路段，41到40公里，主线是封闭的哈，记得改道。那北上的朋友呢，从林口 B 的这个出口匝道开出去，直走龟山一路，再从林口 A 的北入匝道进入到国一，这样就可以了。好，来。关心到的路况呢，这边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是施工的哦，到早上的6点钟。我最近还是要提醒一下，我温馨提醒，这个 COVID-19 就持续的影响大家，如果你还没打疫苗去打一下吧。

陈华，我把我留在那了。11:53。在82线东向31.4到31.6公里水上系统交流道路段啊，非线车道汽车护摆掉落在这。那国道一号北上，这是在主线车道41公里到40公里林口路段这边啊是封闭的，所以北上的朋友呢，请你从林口 B 出去之后，然后呢走龟山一路，再从林口 A 北入匝道进到国一就可以喽。

让你变强大，或者跌入山谷，连滚带爬，学习人情世故，依然害怕前方是未知数。I don't know， 想要知道一切的答案。I don't know， 重要的是金钱还是。

0: 的快乐，
1: 但是还是要有一点钱啦。
0: 对，
1: 好了，没事啊，我们都是屁孩嘛。Forever, yes。
2: 黄又年跟屁孩合作歌曲叫做《问号》。待会整点进入到了7月30号喽，帮你回整路况消息之后再回来。在那之前，这首歌来自徐小花的《成为你的路》，等会见。

0: 夜深了，试着让自己爱上昨天的失态，也善待昨日的失败。
1: 不管变成什么样的姿态，都要很愉快。
0: 每一天都可以笑着看世界，开启新的期待。变成很久姿态都很愉快。你好，我们是
1: 晨忧，
0: 现在时间
1: 半夜十二点。
0: 在新的一天，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找到
1: 最自在的状态。

住，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7月30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呢，要注意一下北上啊，这边是林口路段，41到40公里，主线是封闭的，记得要改道行驶哦。那你是北上的朋友呢，从林口 B 出去之后啊，走龟山一路继续往前，到了林口 A 的北入匝道之后，再进到国一就可以避开这一段了。好，那如果你本来呢想要从林口 B 北上入口匝道进来，我们帮你改道，改从林口 A 的北上入口匝道来进入国一咯。国道一号还有要注意的是，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北上接近嘉义，封闭了中间内线车道。好，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在过民雄之后啊，北上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三北上208.7到203公里，中头到快关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三南下223.8到225.9公里。中兴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防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王蓝英歌曲叫《乘风》。12:12来到的是第三个小时的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路段这边还是要麻烦你改道喽，这是施工封闭的关系，41到40公里。从林口 B 出去，然后从林口 A 北上路口匝道进来，避开这一段。其他路段目前看起来顺畅好走，但自己的精神状况要把握一下，不要疲劳驾驶，真的累找地方休息，这很重要，疲劳驾驶超级危险。来听 Alan 这首歌叫《美丽的彩虹》。

刚听到是 Alec Benjamin 的歌，叫 The Book of You and I。 12点21分，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路段主线41到40公里，封闭不能走。这是 Ozone 嘉诚跟祖安的歌 Young Blood。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嶺的邵大伦，来哦，无论讲你是十七岁还是七十一岁吼，拢来家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甲消息的哦。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t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Handyman。

12点33分，国道一号在北上啊，林口路段这边41到40公里，主线是封闭的，要请你改道喽。好，再来，这是国道3号的北上，碧潭新店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林俊杰，暂时的记号。

韩抵制歌曲叫做《今日休整》，12:39，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好，这边有一个掉落物的部分，是国三南下接近竹东出口，中间车道有散落物，经过小心一下哦。

无要紧，本就是浮浮沉沉。若是搁爱震动我的心，我是惊搁无人能治。因为我已经放下我自己，青春拢枉费，我毋捌讲出嘴。忽然间，风雨是来来去去，全拢压在我的心头顶，亲像彼当时的感情。孤鸟无手机，等袂到月圆，无所在通避，才。

来自阿丹薛以丹，歌曲叫做四分之一的二十一世纪。今天就陪你到这喽，一点钟要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要交给秋哥。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这是41到40公里林口路段主线是封闭的，那麻烦你改道行驶。国三的南下接近竹东出口，中间车道有散落物。最后这首歌，吴武生的作品《月光纯洁的晚上》，明晚10点空中见。

半夜一点钟，我是有命赖明伟。人生这条路，我相信我会愈行愈好，嘛祝你幸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呢北上，这是林口路段主线车道41到40公里，封闭不能走，麻烦你改道行驶喽。先从林口 B 的出口出去，然后再走龟山一路，再从林口 A 的北上入口匝道进入到国道一号续行。还有国一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到6点。国道一号北上接近。

嘉义中间内线车道是封闭的，过了民雄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北上 229.8 到 225.9 公里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三的部分呢，北上147到 144.9 公里通霄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三的北上 135.9 到132公里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三号南下接近竹东出口中间车道有散落物在那边，经过的话要特别注意咯。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6: 想逃门都没有。
4: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6: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7: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8: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9: 八七，
8: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是的，你现在持续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来到7月30号星期四啦，凌晨的1点07分。我是逸勋，接下来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持续陪伴你一起在空中度过漫漫长夜。除了这个夜晚很漫长哈，这个工作呢独自一个人觉得每分每秒哎呀都过得好慢之外啊，这个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这样子每一天在过好像也是蛮长的哈。幸好呢我已经安排好了周末要做什么啊，这个礼拜我最期待就赶快到周末呢去看电影这样子好像这个日子就会过得比较快一些些。你呢这个过完今天过完明天有这个休息的日子，有没有安排一些想要做想期待的事情，让每一天过得比较开心一点呢？或者是可能夜间这个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时候可以在这个中间休息的时间安排找个这个途中会经过的美食去吃那么可能呢期待等一下要吃到的美食就会变得工作更有动力了一些了，对不对？总之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再麻烦各位朋友们这个保持愉快的心情，然后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小心的开车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一刚开头送给你的歌曲《理想开场》，感性开场，他们是理想混蛋带来的歌曲《中午一天》。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但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看到掉落物的资讯，提醒你留意喽。在国道3号南下靠近竹东出口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啊，在夜间的施工也是有一点。国一北上的19.7到18.3内湖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5号在这个南下的雪山隧道、南下的蓬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油漆作业最后走到了北上的蓬山隧道这里占用外侧车道相关的一个钢筋作业在处理当中，还有北上的8.2到5.7这里是乌涂隧道到石碇之前中间呢包含这乌涂隧道了哈，内侧车道有险铺作业在进行当中。好，所以今天夜间目前看起来都还是以施工为主了哈，小心的开车，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确实的打开车灯应该都有开吧。他们是 DSPS 带来的歌曲《有一天》。

来自 DSPS 这首歌曲。有一天啊，我昨天呢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哎呀，家家户户似乎都在拜拜，想说哎呦，有这么快中元节到了吗？然后呢啊，这翻开手机啊啊，看一下日历，哎呀啊，昨天是农历十六啊，呵呵，商家要拜拜祈求平安嘛，对不对？啊，这个有的时候哈，夜间工作，然后呢过到哎呀，都已经不知道今天是哪一天了呢啊。呵呵，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9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一号北上的229.8到225.9公里，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啊，一样不是一样啊，在国道三号，来到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83到186.2公里，龙井到和美，还有南下的223.8到225.9，中心路段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北上呢在208.7到203，中投到快关，内侧两线车道有泄水孔的清理作业。继续往北走，北上的147到144.9，这里是通宵路段哦，小心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施工了。继续往北走一点呢，北上的135.9到132，西湖服务区路段哦，这里也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啊，所以看到似乎在中部的这个地区哈，尤其国道三号呢，很多地方啊是一次施工的啊，都是这个封闭两线车道、三线车道的哈，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小心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SKE48 这首歌曲 Memories 直到有一天再见。

听这首歌曲的感觉呢，好像有一种节目要结束了，要跟你说再见的氛围哈。还没，我才刚上班呢。他们是 SKE 是这个AKB48 哈，他们这个体系呢，在大阪的这个女子团体姐妹团带来的歌曲《Memories》，直到有一天再见。时间是凌晨的1:25啊，凌晨这个时刻呢，天气状况全台各地即时温度大概是26到28度啊，在这个昨天呢，全台各地的降雨状况呢，似乎又更局限一些了，所以这个夜间感受上又再更加闷热了明天呢会持续高温炎热，在双北市在台南还有屏东中央气象署都已经发布高温资讯了哈，要么这个提醒您这个出门做好防晒咯。那么这个高温普遍都可以达到33到35度然后呢这个降雨状况又会再持续的缩小天气更为稳定了。另外呢在这个太平洋上面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距离台湾目前仍然有4000公里以上未来一周之内呢预计是持续以西北西的方向朝日本南方的海面移动。虽然说最新一报对于这个台风路线的预测这个路线似乎有一

点点往西修正的一个趋势啊，所以呢这个会不会影响到台湾，这都虽然说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因为距离尚远，暂时还是不用太过担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还没有要结束，我们要持续出发。刘若英这首《出发》。

0: 好好
1: 趴车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爹，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0: 安全停车一鞠躬。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家好，我们是
1: TZ Bag。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新增的讯息，但是稍早有掉落物哦，在国道3号南下靠近竹东出口呢，中线车道小心有散落物啊！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夜间省道的施工在台61线北上的14到8公里哈。林口到八里山之前呢，这里有标线的绘制作业封闭施工啊。台66线呢，东向的18.4到19公里平镇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那这里呢同步也会封闭平镇一的出口匝道，要麻烦朋友们呢续行，先走这个主线车道的内侧车道，然后呢到平镇二下匝道就 OK 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啊，要询问朋友们，你平常会使用 AI 吗？啊，现在 AI 感觉是什么新趋势哈？啊，你要问路用 AI， 找资料用 AI， 写报告用 AI， 甚至呢啊，你觉得心情很纷乱，需要找人倾诉聊聊天，还这个寻求某种出口啊，或者是寻求某种解答，找到某种方向。也有可能会使用 AI， 可是你知道吗？根据这个儿童福利联盟基金会在去年对于台湾青少年心理健康调查报告显示，有心理困扰而且曾经真的实际求助这个的青

少年当中哈，有 46.5% 的青少年是向谁求助啊？向 AI 求助，欸，意思就是说呢，这个青少年哈，如果心里真的有困扰，需要找别人来求助，需要向外界来找寻这个求助。

是益友，对不对？可是呢，这个 AI 啊，虽然说最大的优势在于即时性，能够让使用者呢，你在情绪最浓烈的时候，你手机一拿起来就可以立刻获得解答，整理思绪或是抒发情绪。但是呢，这个心理支持事实上不仅仅是获得答案而已，可能还需要有个人在你对面啊，倾听你，有眼神交流，有情感的互动啊，然后呢互相理解，点点头，这样子的一个信任关系啊，有的时候仅只是比这个在纸上获得解答来的这个更直接。

好，所以像是呢，台北市政府的卫生局有表示哈啊，这个用 AI 来这个抒发你内心的情绪啊，或者是呢啊这个寻求某种解答，当然不是不行，但是有三大建议，朋友们啊，如果在使用 AI 的时候，还是要多加留意。第一个，可以的话，尽量先优先寻求真人的支持，还有专业协助。这个像是出现情绪低落、焦虑、忧郁持续超过两周以上，甚至这样可能会影响到睡眠或饮食哦，以及呢工作、课业、人际关系、日常生活可能明显都受到影响了。哎呀，这个不要忘记身边还是有家人、朋友、师长、同事、专业人士哈，这个都可以进行帮忙。AI 这个充其量只是这个给你一些文字或者是声音上面的建议啊，你如果因此受到生活健康上的影响了，他不会知道，对不对？还是只有真人哦，能够这个在你的这个内心当中陪你一起探索，来找寻解答。第二件事情呢，其实更重要的是，部分的 AI 平台可能会把你的对话内容变成模型训练的资料，所以呢，如果你输入一些太个人隐秘的资料，有可能会外泄哦。比方说像身份证字号、住址、电话、医疗记录等等，这样子的一个敏感资讯呢，这个可能会变成别人在查询的时候提供参考资料，那么不知不觉你的资料就被外泄出去了哈。所以呢，这个寻求真人协助，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在于这些资料可以最近大程度的被保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有直接的互动，也许比和这个机器的回答来的直接。除此之外，如果你还是觉得有一些问题，还是可以藉由 AI 来寻求协助呢，就要留意一下平台相关的设定，可以调整为临时聊天模式，或者是关闭资料训练的功能，以维护个人的隐私还有资讯的安全。那么最后这个需要使用 AI 来为你寻得解答呢，一定要先想清楚使用 AI 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因为 AI 其实不是专家AI 其实算是通才AI 呢可以这个协助你整理情绪、导引情绪的书写，或是提供摘要或者是陪伴反思等等。可是呢，他没有办法这个在你这个心情非常非常低落的时候，拍拍你的背，跟你说声辛苦了，对不对？所以呢，随时要提醒自己 ，AI 仅只是辅助工具，并不是专业的服务提供者。需要专业的服务提供者呢，像各地各县市都还是有卫生局哈提供心理咨询的服务，或者是呢这个适时的和身边的亲朋好友进行协助，我相信人际网络建立起来，事实上可能更容易解答心理的这个疑惑，或者是减轻心理的负担，对吧？或者是有时候听听一首歌，心情也许就轻松不少了。

有的时候呢，心中如果有千百个疑惑或者是纷乱，感恩可能也是平息这些纷乱很好的方法，对不对？ Justin Bieber 这首歌曲 Everything Hallelujah 啊，他上一次现场演唱这首歌曲呢，是在世足赛啊的这个冠军赛的时候中场休息啊，啊，我看到他拿起吉他，然后呢就在这个球场中央唱起这首歌，觉得好感动哦。尤其呢啊，这个我很多对他的印象是来自于他刚出道的这个 baby， 哎，是载歌载舞的青少年。但现在看到他留着这个粗犷的胡渣，然后呢啊，这个深情的弹着吉他，俨然真的是变成了一个成熟的男人。所以应该也是在这个心里面这个走过了很多的坎，对不对？然后呢有音乐提醒大家要一起来感恩。1:47，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哎呀，麻烦你啊啊，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喽。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那另外

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哦，西屯路段小心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想对自我的探问，还必须要听听这首歌，它是怪奇比利 What Was I Made For。

来自艾怡良，我们的总和，时间是凌晨的1:55啊。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路况传进来啊，但是当然安全开车是不论路上我们路况都要严格遵守的了哈。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稍待一会儿就要来到2点整哈。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是这样子的，人和人的相处，难道这个情感会有谁多谁少，总和加起来是一样的吗？刚刚是我们的总和，现在这首歌曲是孤独的总和。等一下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

现在是凌晨两点钟，一样的我依然最懂你，一样的事要好好照顾自己。我是李佳薇，这里是一样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7到18:3内湖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南部地区北上靠近嘉义是封闭中间和内侧车道，过民雄路段呢是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183到186.2公里。龙井到和美，还有南下的223.8到225.9中兴路段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08.7到203中投到快关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泄水孔的清理作业。那么继续往北走北上的147到144.9通宵路段，还有北上的135.9到132公里西湖服务区左右呢，这里都是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只剩一线车道可以通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互相礼让小心通过。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这里是西屯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封闭施工。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吼吼，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雨夜花落下，伴随着想家的思绪，找时间回家拥抱家人吧。我是方继维，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花

来自浅提，咱们最新发行的专辑《沉默的巨作》，这张专辑当中的台语歌啊，这张专辑大部分是中文歌了哈。可是呢，有些歌曲是中文创作，有些歌曲呢，甚至是这个国台语夹杂创作。他们说呢，现代人啊，其实讲话好像有一个习惯，就是会中文和台语来夹杂啊。这算是一种新的说话习惯呢，还是说中文可能也不是很好啊？台语嘛，无挂念灯啊。所以就只要互相结合之下的产物呢。刚刚听到来自浅提这首《哇嘞蛋》，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哈啊，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有一个掉落物，我要持续提醒朋友们哈，在国道3号南下靠近竹东的出口呢，中线车道有散落物。但这个散落物其实传进来一直到现在好像好一段时间了，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呢啊，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咯。另外在这个台北市啊，执行三星国小的人行天桥拆除的勤务作业，所以呢在清晨6点之前，光复南路的信义路到基隆路啊，这中间路段呢是管制不开放行驶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双向中正南路到中心北街啊，这段路呢会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好，一样在台北市看到麦穗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上层的车道了哈，内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呢这个

福华路往北，从德兴西路到石牌路二段全面也是有铺设工程，那么往北的方向无法行驶，但会调拨部分南下的车道给往北的朋友使用，所以意思就是说南下北上啊，这里呢都会有相关的车道调拨，是福华路往北的方向，从德兴西路到石牌路二段留意一下这里的车道调度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今年的台语歌后，那台语应该就更好了吧？吴贝啊，这首歌曲看你过个安呢，我就放心啦。

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

夜间开车要小心，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哎呀，有押韵的哈。好，在今天最开心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呢，警政虽然是要提醒朋友们哈啊，这个毒驾真的是害人又害己呢哈，所以呢，立法院在昨天就三读通过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的修正案，是全面大幅加重了毒驾还有拒绝毒测的处罚力道。这个修法过后呢，未来只要被查获初次毒驾，这个被查获毒驾，就算你是初犯哈，直接适用最高的罚则。汽车的驾驶人呢，就直接开罚150,000了哈。然后呢，机车的这个驾驶人呢，也就直接开罚120,000。这个那如果是驾驶自行车的这种慢车毒驾，像是这个脚踏车那会处以2400到12000的罚锾，并且当场禁止驾驶。连慢车，这个警方怀疑哈，你有这个毒驾呢，也要记得乖乖配合拦查如果拒测或者是拒检呢，都直接开罚24,000。

啊，那这个你看哦，刚刚还跟各位朋友们分享到，这个只要是初犯，哎，这个就连慢车驾驶哈，都有可能是面临上万的这个罚单啊。那如果是累犯的话，那就更严重了哈。针对这个频繁违规的累犯呢，这一次三读条文的设计，哎，这个又加强了这个严厉的惩罚机制，只要在5年之内第二次发生毒驾行为哈。这个会把以前的裁罚的金额直接再追加9万块，而且呢，罚款的金额是不设上限。意思就是说，哈，像汽车啊，这个如果第一次被抓到毒驾，直接开罚15万，那被抓到第二次呢，就是15万再加9万呢，是24万。那被罚第三次呢？就再加9万哦，所以一直累加上去是不会有上限的。那么企图逃避这个检测的驾驶人，首次拒绝读测将直接开罚27万元啊。稍早讲到的24000呢，是慢车，好像是自行车啊，这个拒测拒检直接开罚24000。所以汽车、机车如果拒测的话哈，或者是拒检的话呢，哇，这个罚则就更高了，直接开罚27万元，第二次拒测直接提高到45万元。那么从第三次开始呢，这个只要是这个拒绝检测一次，就比之前再更，这个累加罚18万元以上。意思是什么呢？第二次如果拒测啊，这个直接罚45万啊，被抓到第三次，结果你又这个拒绝检测哈，那就45再加18，这样是63万。以此类推，第四次就再加18万，第五次就再加18万，同样是没有这上限的可以累加。期望呢，希望借由这个极高的经济代价，能够达到吓阻的效果。

当然啊，除了这个罚锾啊，甚至会惹上这个刑事的官司之外呢，这个驾照是要直接吊扣掉了哈，所以呢，这个毒驾的这个吊扣驾照规定，这次修法之后也大幅调整，凡是被查获毒驾或是拒绝毒测哈，是一律直接吊销驾照，而且3年之内是不得已重新考照。那这3年之内呢，哈，这偷偷上路就变成是无照驾驶咯，哈，那就依照毒照驾驶的一个罚则来开罚了。如果是毒驾累犯或是毒驾导致他人重伤死亡呢，这个惩处则升级为吊销驾照，而且是终身都不得再考领啊。哎，这个条文呢，针对车辆没入的机制也实施了严格的规范。只要驾驶人呢被查获是毒驾，拒绝毒测，或者是在驾照这个遭到吊销期间还违规上路，那么。

无论该车辆是谁的，你开别人的车一样，这辆车直接被没收。那当然啊，这个相关的一个法则是一项一项会算清楚啦哈。啊，这个刚刚讲到呢，这个如果毒驾哈致人重伤死亡的话，这个吊销驾照是直接终身不得再考领。但是呢，有一种情况可以考领，就是啊，这个毒驾造成这个事故哈，还没有到重伤死亡的话，就是一样吊销3年之内不得重新考照。那么重新考照就会有相关的一个门槛了哈。这个修法条文呢，对于这个毒驾遭到吊销驾照者的重考门槛也做出了明确的限制。驾驶人呢，如果没有依规定啊，首先第一件事情，你要先完成毒驾的防治教育、观察勒戒、强制戒治以及毒品的戒瘾治疗，或者是毒品危害讲习等等程序，全部要跑完啊。这个如果这些程序没有跑完，就不可以申请报考驾照。即便依照相关的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呢依规定重新申请考验合格了，发照之后的1年之内，事实上也还是观察期哦。这个如果没有再犯的记录的观察期这个才能够确保这个领取终身的驾照。1年之内如果再犯的话就重新依照毒驾相关的一个罚则、拒测的罚则，或者是吊销驾照的一个罚则，比照办理了。

所以持续提醒大家啊，这个毒驾酒驾真的是一样危险一样可恶啊，一点都不要好奇尝试，绝对不要犯，让我们留给这个道路上面所有的用路朋友一个安全的用路空间。来自徐佳莹，一样的月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6: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7: K 哥就是不碰 K 他命。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2:32啊，夜间道路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7到18:3，内湖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啊，另外在北上靠近嘉义的路段是封闭中间和内侧车道在施工。过民雄呢是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哈。啊，以及北上的229.8到225.9，啊，这里西螺路段小心内侧。

两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国道四号呢，西行的10.8到7.5公里啊，神冈路段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来自伍思凯的歌曲《分享》。

点不败这个可能一直到现在哈都还是朋友之间的这个对唱曲，也就是说这个分享这件事情

抢走啊，这个自己一个人这个默默这个把整包吃完就觉得好爽快。后来发现哈，整包比方说洋芋片吃完实在太咸了，对不对？吃到后来嘴巴不是很舒服哈，这整个味觉都不是很舒服，所以有时候分享这件事情哈，这个不只是说啊，这个获得快乐，听起来好像很抽象，有的时候呢，其实或许只是这个分担一下盐分，对不对啊？分担一下糖分，每个人吃一点，每个人吃一点，然后呢，互动的这个感觉才是更真实的事情，不然呢，现在像现在这种时代哈。随时感觉都要快要被 AI 取代了，我们还真的能感受到与朋友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这样子纯真的感受吗？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任贤齐这首《浪漫手牵手》。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时间是凌晨的2: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有最新的掉落物哈，感谢驾驶朋友的回报，说是在国道二号呢东向的3到4公里之间哦，大竹之前的路段内侧车道还有中线车道之间有大纸箱掉落。以及稍早呢，在国三哦南下靠近竹东的出口，原本说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啊，不过呢，这个散落物的后续啊，我们一直都还没有接获它排除哈，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麻烦驾驶朋友们经过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路况了哈。然后在这个国道五号的部分啊，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南下的雪山隧道、南下的蓬山隧道啊，这里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雪山隧道事实上也是内侧车道啊进行油漆作业，那一样是北上的方向，北上的蓬山隧道啊相关的一个钢筋作业是占用外侧车道。北上的8.2到5.7啊，这里从乌涂隧道之前啊，一直经过乌涂隧道到石碇之前呢，内侧车道有险铺工程在进行了啊，要麻烦你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阿令在2023年凭借着 Link 这张专辑，然后这个成为了金曲歌后，然后随后呢在今年主持金曲奖，可说是迎来高光时刻啊。这首收录在 Link 这张专辑的尽情旋转

0: 阿丽获得金曲歌后，她可不是只有会唱而已啊。随着这个所唱的情歌越来越多啊，她其实也自己创作了不少歌曲。刚刚听到的《尽情旋转》就是她的作词作曲作品哦。时间是凌晨的2:56。
1: 像没灵魂的人哦。
0: 好啦，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在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他是杨丞琳，这首《独白》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些可以。凌晨三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二号东向3到4公里大竹之前，内侧车道和中线车道之间有大纸箱掉落，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还麻烦你啊，小心闪避。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19:07到18:03内湖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北上靠近嘉义封闭中间和内侧车道施工。那过民雄路段呢，是内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83到186.2龙井到和美，还有南下的223.8到225.9中心路段，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另外在国三北上的147到144.9通宵路段，还有北上的135.9到132西湖服务区，小心内侧三线车道都是有跑步工程，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互相礼让，减速慢行，小心通过。那另外在国道四号西行的10:08到7:05神冈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到6点钟哦。最后在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还有在台66线双向0:01到2:0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都是施工封闭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4: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3: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5: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3: 得奖的是行人。
5: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3: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来来来，啉啦，
7: 啉啦！
6: 哎，这服务未歹哦，
7: 真的哦。
8: 长官，陪我先催你哦。
6: 好啦，等一下啦。哎，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只桥啊？
7: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8: 好，恁太有吼，我要去检举。
6: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啊？
7: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8: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顶着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到目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6: 哪有啦？
8: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7: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8: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6: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8: 吼、哦，你真的是 Q 干啊！
9: 贪污零容忍，
10: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12: 有时候会失望。有时会沮丧，有时候心也会承受不了压力而受伤，但别忘了还有支持你的人陪伴在身旁，要勇敢坚强哦。我是张涵雅，跟警广一起当你的后盾。

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刚刚听到的歌曲孙淑媚心矮麦燥，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现在这个时代呢，网络非常的方便哈。你知道这个孙淑媚是选秀歌唱比赛毕业的啊。我这前几天呢，这个无聊啊，滑这个网络滑一滑，发现居然这个看到了孙淑媚哈，在这个学生时期比赛歌唱比赛的一个画面啊，就点进去看啊，结果呢，发现她当时啊，不论在唱国语歌曲或者是台语歌曲哈，在其他的这个参赛者当中，都是冠军，都最会唱的呢啊。然后呢这个跟他一起比赛的这几位参赛者，我记得很清楚，好像是五位这个小朋友，大概是10岁到14岁之间的这个小女生嘛哈，这一组，然后呢进行组内的 PK。然后我就查了一下，这个除了孙淑媚后来成为歌手之外，那么其他的参赛者后来有没有成为歌手呢？有啊，这个跟孙淑媚同一组哈啊，这个一起比赛的有一位叫做陈淑萍啊，后来也成为了台语歌手。现在要送给你的就是他的歌了，这首歌曲《无缘花》。

陈淑萍啊，他跟这个孙淑媚呢啊，这当年都一起参加了一个叫做21世纪新人歌唱。

唱比赛啊，这个歌唱比赛呢，事实上当年有分这个很多不同的组别了。他们参加的是儿童组，所以他们其实在这参加比赛的时候都还是学生，好像是国中生之类的年纪吧。然后呢，在这个国中生的年纪哈，他们可以这诠释台语歌，诠释这个情感丝丝入口，心里就想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哈。刚刚听到来自陈淑萍《无言花》，时间是凌晨的3:18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在国道二号哈东向的3到4公里大竹之前，这里内侧和中线车道有掉落大纸箱。那么除此之外啊，夜间有部分的这个国道工程，看到在国道三号双向的中寮隧道之前，还有隧道里哦，小心中间和内侧车道都在施工。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都是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在台66线东向的18.4到19公里平镇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啊，这里同步也封闭平镇一的出口匝道，所以替代道路呢，朋友们，这个因为平镇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嘛哈，所以就持续沿着内侧车道走，那没有办法从平镇一出去，那就直接走平镇二下匝道就 OK 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继续复古一下，优雅，爱云。

来自邓丽君这首《小城故事》啊，这个听着听着呢，突然觉得现代人哈啊，这个生活很忙碌，自己所居住的这城市到底有什么故事，可能不一定知道，对不对啊？可能放下脚步，多多探索喽。3:25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暂时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传出来啊，但在台北市留意一下，三星国小前呢，这里人行天桥的拆除作业啊，这个导致交通疏导的管制勤务进行当中，在6点钟之前呢、光复南路的信义路到基隆路路段，这里都是有封闭管制的，要麻烦朋友们改道行驶喽。好啦那既然路况不多但还是要持续提醒你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这个小心的开车，车灯要确实打开了哈，然后再变换车道，转弯也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费玉清，思念总在分手后。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杰又长高了耶。嗨，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的啦，再过几年小杰就比舅舅高了啦。
2: 嗯，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5: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6: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7: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数位发展部长林一静。嘿，你是不是也常在网络上买东西呢？现在线上 shopping 真是超级方便，还可以选择要用信用卡转账、超商代码付钱，只要几秒钟，钱钱就变成喜欢的东西了。不过方便的同时，诈骗也悄悄地潜伏在各种支付管道里，所以下一次要结账的时候，请记得多花几秒钟确认一下你正在付钱给谁，网址真的是你要的商店吗？金额和币别有没有问题？不要让自己辛苦赚来的钱轻易被骗走。数发部提醒您，一起防诈，注意支付，才能安心购物。

时间凌晨3:33，好，来关心天气状况哈。这个全台各地大概都是26到28度。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这个各地的天气状况都是稳定的，没有下雨的状况。白天呢，这个天气状况也依然是晴朗稳定为主了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这个受到太

平洋高压导引的影响哈，这个今天、明天啊、这个甚至一直到星期六，各地不但高温炎热，中央气象署也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哈。尤其像今天中午预测，在这个双北市、台南、高雄、屏东啊，容易出现36度的高温。事实上，好，这样子稳定的天气趋势啊，应该会一直持续到下一个礼拜二，下一个礼拜三啊，但还是有可能会出现午后雷阵雨了啊。午后雷阵雨可能发生的地点呢啊，在这个西半部的山区、东半部的山区，这个在中部以北啊啊部分的平地啊，如果在中午过后看到乌云罩顶了，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哦。那么在太平洋上面有一颗白海豚台风啊，它已经成为强烈台风了哈，在昨天白天就已经成为强烈台风。它目前的位置呢，距离台湾不但是超过4000公里啊，而且呢最新的预报说这个未来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引导，应该会朝日本南方的海面移动啊，对台湾天气并不会有直接影响。这个在接近这个日本或台湾附近的时候，可能会直接北转呢，还是会持续偏西呢？下个礼拜可能路径才会更明朗了。来自 John Mayer 这首歌曲《Roll It On Home》。

啊，这个浓浓的这乡村风味哈 果然呢能够衬托出这个想要下班归心似箭的心情，心情清。

松 John Mayer 这首 Roll It On Home、啊、翻成中文就叫做归心似箭、啊、归心似箭的意思就是说呢、啊、下课的时间还没到，下班的时间还没到，人呢虽然说还继续坐在车子里面开车，人

公之前呢，光复南路往南信义路四段到光复南路686号啊，这里全线呢施工封闭，只保留公车道可以通行了哈。那么接着在一样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上层的车道哈，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在福华路往北从德兴西路到石牌路二段全面有险铺工程在进行。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双向从中正南路到中兴北街占用部分的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施工，会到清晨的6点钟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一样跟家有关的歌曲，而且是这个乡村风的歌曲，这首歌太熟了吧 ，John Denver，Take Me Home，Country Road。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2: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0: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48。啊，夜间工作一路到现在哈，我感觉肚子饿了，应该要吃早餐了，对不对啊？夜间这个长时间的工作，你通常在什么时间吃饭呢？如果像这个时候要吃饭了，去哪里找东西吃？早餐店可能还没开，对不对？来自陈绮贞这首歌曲《跳舞吧》，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1: 不懂也没关系，今天一样拥挤。

非常 light 的歌曲啊，让你在夜间工作觉得烦闷的时候心情桑起来，那是苏打绿的飞鱼。不过呢啊，有这个道路状况哈，有驾驶朋友传进来告诉我们说，台64线呢西行的观音山隧道，隧道里路灯没有亮啊，哇，这个照明哈，哎，这个不论是有没有进入隧道里，都麻烦朋友们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好啦啊，今天开心收尾，等一下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啊，要请她这个陪伴你到天亮去啦。哇，这个今天可能肚子特别饿，你看在这个下节目之前哈，声音都哑掉了啊，这个夜间工作开车好几个小时，我想你的身体状况应该会比我还要疲累，对不对啊？其他的时间啊，希望你适当的安排充足的休息，然后呢今天又是平安健康愉快美好的一天了哈，希望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个就祝你今天这样子啦，我们明天星期五就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有时候可以一个人独处，但是当你再也不愿意把心跳关在房间里，不管是明天开始、今天开始，或是现在开始，都没关系。就打开警广，我们会在这里陪着你。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台64线西行的观音山隧道，这里路灯没有亮所以照明比较昏暗，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稍早呢，在国道2号东向3到4公里大竹之前内侧，还有中线车道之间掉落大纸箱。目前还没接获排除，还是要麻烦你小心闪避夜间施工在国道1号北上229.8到225.9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在国三南下的222.8到225.9中心路段，还有南下的183到186.2龙井到和美，这里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呢，在147到144.9通宵路段以及北上的135.9到132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有路面的跑步施工。省道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小心外侧路间都有工程以及在台66线东向的18.4到19公里平镇一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同步这里平镇一出口匝道也封闭，所以麻烦朋友们这个从内侧车道行走呢接着从平镇二下匝道来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哪零。

今天台湾各地包括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呢午后哦，西半部东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的时候中部以北沿海地区零星短暂雨，但是水汽跟昨天比起来就少多了哦。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31度，里德新北市三重啊31度，然后芦洲还有彰化的埔心，台北市的北投士林，屏东的新园，高雄苓雅区现在都有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哦，周杰伦可爱女人，不知道是什么样特质才会让她觉得这么可爱哈。哦，4:12，尽管我是雅玲啊，目前啊在路况方面注意一下，说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哦，路灯没有亮哈、哦，注意一下这个照明的情况。好、哦，除此之外。很主席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比较多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哦，真的，金钩子也关起来自露露唱的可爱先生哦，先到三点丁八怪时，为当家家文公生嘛不好啊。

台尬活，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想为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哎呦，4:17了。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国一在北上靠近嘉义封闭了中内线，然后过民雄是在内侧有施工，要注意哦。然后在北上的西螺路段，外二侧目前工程也持续当中，随即好。再来是国一的北上内湖前内线，这边也有作业持续，小心啊。今年农历17，而且如果水汽比较少，看今仔位所在当看到月娘未？月娘是正圆的时阵啊！来蔡幸娟的歌声《月夜秋》。

哦，唔知你今麦有看到过年无？我今天来的路上水龟半波，有无压掉？朋友问他那重点是四点二十二分哦，唔管安怎哈，你若是咧开车，啊，你目睭不通灵去呢。

0: 哦，来自梅西的歌声，喜欢喜欢，我喜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0: 哦，现在时间4:26啦。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留意一下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这边的路灯没有亮，所以来到这边如果没有照明的话，要特别注意安全，拜托拜托哈。还有目前啊，在国五这边哦，北上乌涂隧道前到石碇前那一侧是有作业哦，注意起来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4:31啦，尽管我是雅玲。文福台最新通报哈，国一北上过湖口富区外线有三角锥到你家塞吉。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威哈。国一的话，北上在内湖前的内线，然后北上靠近嘉义中内线过民雄，在内侧有施工。北上还要注意西螺路段外侧也有工程哈。再来国三的话，北上在碧潭新店隧道的内线有施工，然后呢，在北上中投到快关内二线。再来是西湖服务区内三线过通宵外二线以及通宵路段的内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哈。那南下国三还要注意中兴路段外二线，然后龙井到和美外二线。而国四目前呢，西行在往清水然后神冈路段哈，内三线也有作业啊。国五北上乌涂隧道到石碇前那一侧，然后北上蓬山隧道在外线，南下在内侧，还有南下的雪隧内侧也要注意哈。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有施工。好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Super Junior 真的是永远的经典，这个歌曲旋律节奏太有魔性了。Sorry，Sorry，然后提醒你啦，起码哈，那个新冠疫情又开始比较那个案例又多起来了哈，出门的时候记得戴口罩，阿哥勤洗手嘿。哎呀，在我口袋名单里打瞌睡虫的歌曲，这一首真的也蛮有效果的。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你是免阿开车、啊？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南邮4:43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北宜上过湖口部区外移线有三角锥掉落，注意起来哈。还有在国一国三哈国五好几个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来自俄罗斯，他们有一个科学技术研究员，最近有一个他们的研究、哦、提出了一个说法，说人类、哦、就是也许透过各方面、啊、科学研究怎么样、哦、就是人类的寿命其实它的上限比我们想象中还要长、啊、我们都那个在平常都讲说祝福那个老人家当假霸级，因为这不要说霸级啦，能够百岁那也是稀少的、啊、但是呢在俄罗斯这一项科学研究里面说人类的寿命上限啊可以有多少，146到194岁哇，非常惊人的数字、哦、所以啦，人类上限哦，寿命上限可以到这里啊，活不到。

到这个岁数啊，阿内，那个生物演化还不够积极啊。OK， 我话又说回来了哈，你想想看，如果你真的有办法活到140岁哈，是否愿意啊？哈，因为你不管怎么样，到一定年纪之后，你的身体状态因为呈现一定的老化的情况嘛，哈，到100岁的时候哈。我们就已经觉得很厉害了啊，就是每一个人选择可能不一样了啊。我觉得看的是生活品质跟你的身体状态了哈。如果不 OK 的话，那哦，那个岁数感觉真的有一点可怕的久。我觉得成本不重要，品质好比较重要。

哦，台客电力公司老醋逼哦，老翁老药也不头刀哈哦，4:49啦，你这三更没播的时阵，哎呀，听一些真的无厘头的歌曲，嘛是加提神呢哈。来，小名汉子，我叫小贺。

0: 可以。
1: 当今天叫小贺出来。
2: 我是叫小贺，但是我不是叫小贺了。
3: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戆戆啊。

4:55啦，国一北上国湖口副区外线三角锥还不肯走，已经迎到你家了，你的四级哈。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路灯没有亮，小心啊！好，有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过湖口服务区外一线有三角锥掉落，那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内湖前在内线，还有在西螺路段的外二侧，以及国一北上靠近嘉义中内线过民雄是内侧施工中。国三北上中投到快关内二侧，然后在西湖服务区内三线以及过通宵外二侧通宵路段内三线都有施工哈。南下还要留意中心路段以及龙井到和美都在外二侧有工程。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施工，还有蓬山隧道双向也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哦，以及北上在乌涂隧道前到石碇前内侧也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呢，午后哦，西半部、东半部山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清晨的时候是中部以北沿海地区零星短暂雨，跟昨天比起来，今天水气缓和多了哈。好，在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落在新北三重有31度，然后新北芦

州、八里、台北市的北投、士林、彰化、埔心、屏东、新园，现在都有到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哦。

林慧萍情难枕，80年代真的在台湾很有代表性的一位歌手。同安格也不遑多让啊。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来哦，5:15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北上过湖口副区外线三角锥依然落底加哈。然后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这边，路灯没有亮，我看了一下，天也未光哈，而且还塞机啦哈，拜托拜托。啊，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来哦，今天哦，因为有高温提醒，在中午前后啊，新北、屏东可以来到36度，台北、台南黄色灯号冒34度。哎，今天这个高温很特别哈、哦，北部跟南部这样子哈、哦，头盖不哎哈。那最近这几天依然哦，天气真的是比较热，除了要注意适度补充水分哈、哦，不要中暑了。还有现在有这个新冠疫情哈，案例越来越多哈，爱给你出门的时候必带的物品，除了你的那个钥匙、钱包、手机之外，一定要记得戴口罩，口罩戴好戴满哈。

哦，就是刚刚所唱的，不可以到动物园去烤肉。你讲中秋节啊，各里就遥远的所在，对啦。但是你有没有感觉让那个这几天感觉也是烤肉节哈？大刚出门的时候，中到尤其是中午前后，你感觉有烘肉的感觉？你都保重呢哈。来，5:20了哈。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虽然说没有新的补充啦哈，按各位国一北上过湖口湖区外线三角锥还没有排除哈。那另外国一现在要北上内湖前内线，啊北上靠近嘉义中内线过民雄那一侧都在施工，注意解哈。另外现在在国四西行哦，10.8到7.5公里往清水，在神冈路段内三线也有工程哈，注意解。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0032。

哦，刘奕淳那个《下塞纳河畔》。五点二十五分了哦。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彰化的报道。彰化鹿港这边呢，有一位在电器公司任职的黄家朗先生，在21年前，他的人生里边非常困难的一个关卡哈，他的太太在他女儿小女儿2岁的时候就离去了，然后妈妈后来是出现了肝硬化白血症、白血病哈，然后他的爸爸在几年前出现了慢性阻塞性的这个肺。像一个肺部的疾病，然后还伴随着气喘。你想想看，他一个人要照顾多少人？但是哦，就这样子21年呢。他今年获颁全国孝亲楷模，对父母这样的照顾，而且是靠他自己一个人哦，又是单亲的爸爸，有2个女儿。然后又一对父母在健康方面也要很多很多的费心。

5:32啦，尽管我是雅玲。来，路况留意也好，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侪位。国一的话，北上内湖前在内线，还有西螺路段外二侧也要注意哈。再来是北上靠近嘉义的中内线，然后过民雄内侧也是施工。国三双向中寮隧道前跟隧道里边中外侧都有作业哈。北上碧潭新店隧道内侧也在施工。哦，国三还要注意北上中投道快关内二侧，然后西湖服务区内三线，以及过通宵外二侧哈，还有通宵路段的内三线都有施工。南下还有龙井到和美这一段以及中兴路段都在外二侧有作业哈。然后国五呢，彭山隧道双向有一线车道，然后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施工中。北上还要留意乌涂隧道前到石碇前内侧也有工程哈。那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线也要留意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提车，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0: 南来北往
1: Good morning，
0: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
1: 哦，还有
0: 安全至上
1: OK 啦，
0: 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这首日文歌曲《穿越时空的少女》来自上白石萌音所演唱的，5:39啦。阿里吉玛奎夏里德维，来哦！现在我们服务台有个最新通报，国一说北上过嘉义有一台连结车，车号前两码57，虾米不断高速逼近前车，哎呦，拜托诶，参详一下，唔通爱甲大家吓惊哈。来拜托这位驾驶朋友、哦、注意自己、啊、注意别人安全嘿、哦、以前主席在国一北上过嘉义这边、哦、注意一下那一台连结车车号前两码57，注意它的动态。然后台二线双向81.5公里南雅路段由水泥包散落占用到部分车道了。

0: 李承铉所演唱的歌曲《我爱你就像》。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0: 好，现时间5:44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台二线这边双向81.5公里南雅路段，有水泥包散落，占用到部分车道，已经有通知处理了。随即哈。还有大概10分钟前通报，国一北上过嘉义，有一台连结车不断的高速逼近前车让行，不知道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改变哈？10分钟前它的动态是在这里，还是要留意一下哦。然后国一北上过湖口服务区外线三角锥还是在这里，你的细集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5: 健康按个赞。

在面对这个食安的问题，比较容易注意到说，哎呀，这个食物是不是已经酸败了、腐坏了？可是常常忽略另外一种隐形的风险，有些看起来安全的食材、健康养生呢，但是你没有保存好，它也会有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什么坚果、中药材、辛香类，甚至是咖啡豆。如果你长时间放在高温、潮湿或保存不当的环境里边，有可能滋生霉菌或细菌，进一步产生肉眼看不到，可是会对身体造成危害的这些毒素啊。许多受到所谓的霉菌毒素影响的人，一开始也没什么明显症状，会出现慢性疲劳、脑雾、记忆力下降、失眠、焦虑、慢性鼻炎、过敏、头痛。你说这个听起来这些症状很一般啊，很多毛病都跟这个有关，但是他就是找不到为什么会有慢性疼痛这样的状况。好，那其中有个原因就来自于食物。很多因为我们认为它是干凉或干，就是干燥的，所以有时候在保存上就想说给它放在那边不要紧，但是要特别提醒，我们很常吃的像花生如果保存不当，很容易滋生黄曲毒素，危害到肝脏的健康，增加肝癌的风险。但是咖啡豆里边保存不当，也有可能会有这样霉菌毒素。那一般认为说我们高温煮沸就可以杀菌消毒，可是哦，这个高温加热可以杀死霉菌，但是没办法消灭霉菌毒素。哇，因为这个霉菌毒素是霉菌分泌出来一种物质，所以呢它真的你就算高温加热到170度，它还是会残留至少60%以上的这个霉菌毒素。那所以你说怎么办？第一个要有正确的观念，不要认为说像这些啊坚果啊咖啡豆啊一些干燥的这些食材，你觉得这因为是干燥的比较没有关系，在保存上也是要特别注意，尤其在炎热的夏天。还有记住哦，中药材你也不能放在室温外面，只要天气炎热的时候，其实你还是要适度冷藏，甚至有的要冷冻哦。然后就是要注意一下，不管你吃的一些坚果啊，或者是你用的一些咖啡豆，你只要闻到那个味道怪怪的还有就是你真的是放太久了，真的也要考虑是否要继续食用，都不建议放太久。然后尤其在没有一个适度冷藏保存的情况下一定要特别小心，因为那所谓的霉菌毒素是我们肉眼看不出来的。

哦，这有朝起唱的歌曲咖啡香，现在时间多多好，5:53，这是今早广播电台三个点搞头嘛，王阿玲。好，目前呢、在台二线双向81.5公里南雅路段，因为水泥包散落，有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爱注意哦。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13。都叫咖啡，刷得来来一杯 Get and Day 黄大军的歌声。

哎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57啦。国三最新提醒，国三北上175.5公里过沙路，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小心哈。然后台二线双向81.5公里南雅路段水泥包散落，还是占用到部分车道哈，经过小心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过湖口部区外移线有三角锥掉落，而国三刚通报不久，北上175.5公里过沙路，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台二线双向在81.5公里南雅路段，因为水泥包散落，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小青啊。以及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蛮多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一的话，北上靠近嘉义中内线，还有过民雄内侧的施工依然要留意。而北上内湖前内线也有工程哈。国三北上在中投到快关的内二线，还有西湖副区内三线，通宵路段也在内三线都要留意。嘿，国五目前学隧双向的内侧，还有蓬山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水气跟昨天比起来缓和多了哈。台湾各地包括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呢，到了午后，西半部还有东半部山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新北三重第一名31度啊，现在在30度的还有新北芦洲，然后八里、台北市的北投、士林、彰化埔心以及屏东新园。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了哈，但是到了中午前后哦，新北跟屏东有到36。台北、台南有到34啊，大家的高温哈，至少是33到36度左右哈。

0: 哦，来自影子计划所演唱歌曲叫《买个够》哇，这句话可能对有一些对象来讲，比我喜欢你更中听哦，对吧？哈，更加尬人一样呢，哈，好。哦，大家在许愿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求说：“哎呀，希望让我有钱，希望让我发财。”但我个人听过最厉害的一个许愿方式，他说：“神啊，请你保佑我，不管我要买什么，我都买得起。”哇，你看多具体哈、哦、！OK，今天呢，我们要进行防诈骗单元。现在这个时代啊，没有网购怎么算是 就是变成家常便饭，对吧？哈。但是要小心那个网购诈骗，尽量推陈出新，那个进化速度之快啊，实在让人赞叹哦，惊为真的是非常惊讶。但是呢，我们真的随时要练好我们的功夫哈、哦，来进行我们的单元。在这之前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三北上175.5公里过沙鹿，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这个刚通报不久，注意。那以及台二线双向81.5公里南雅路段哦，水泥包散落的关系，占用到部分车道，小心啊！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您。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厅。

0: 全庭看厅，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警务证张家勋。嗨，早安。
1: 早安，雅莹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家勋今天来跟大家提醒这个网购的诈骗案例数，应该说这种数案件也蛮多的。
1: 对，其实我们可能大家都认为那种网购诈骗可能就是我买东西，
0: 对，
1: 在网络上买东西然后没有出货，或是我在网络上买东西结果那个东西
0: 寄来不是我要的，
1: 不是我要的，大概我们会大家网络购物诈骗大概都会这样子想。可是在去年的年底我们发现现在手法不太一样，现在变成用有点像是说用免费赠送的名义，甚至说他会用所谓的我们有一些这个果农啊，可能在这个过年前就希望大家能够去买嘛，那会用这样的一个诈骗集团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情境，会做那种诈骗贴文说啊，这帮帮这些果农啊能够销出去啊，其实这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种诈骗。
0: 所以在跟网购有关的，你的意思说那个诈骗模式越来越多元，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有农产品的啦，有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这种应援小物啊，还有就是前一阵子大家最耳熟能详的这种白沙屯妈祖的结缘品啊，类似这样子啊。
0: 还有对，还有那时候那个花莲赈灾的那个，就是它可以
1: 有那个产值超人那种产值小物啊，
0: 它有很多很多的名义哈。
1: 对。
0: 所以今天要谈的这一类网购的这个诈骗的案例是跟小物有关噻。
1: 对，还有就是免费赠送的哦，其实
0: 重点就是免费
1: 赠
0: 送。
1: 对，
0: 那免费赠送不一定小物啊，我也可以送你书啊，
1: 哎、欸，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还有送包包啊，
0: 哦，
1: 这种我没有看过，
0: 还有送包包，
1: 对对对，就因为他可能不要用啊，
0: 啊，
1: 他就送啊。
0: 好，先讲一下你的案例好不好？
1: 好，我先讲，像今天带来的案例是，我想我们的年轻朋友应该都知道，最近这个会有一些偶像团体开始要开演唱会，比如说像是五月天最近要开演唱会了，那所以一定会有很多的周边商品开始贩卖，或者说
0: 对，
1: 就会看到这种贴文比如说像是在 Trade 上面或者在那个 IG 啊脸书会看到这个哪里有所谓的赠送这种五月天周边的小物、那当然对一般歌迷来讲，可能刚好我在这个区间没有办法买到，那我可能看看网络上有没有人家赠送的、
0: 而且还不止五月天，今年好多韩团都要来了，
1: 对，也有韩团的。那当然我们这次是带比较近的，就是像五月天最近的，
0: 是因为他是因为交换五月天的小物被骗了。
1: 对对对，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当然这个诈骗集团他在 Trade 上面的这个贴文就说哎，这个交换嘛，交换说哎、欸，我有可能我有五月天的这个小物啊，但是我需要可能
0: 跟你换
1: 换一下换一下哎、欸，其他的这种可能像是其他韩团的这个小物
0: 哦。
1: 那当然这个案例是比较特殊，是因为刚好这个被害人他有这个比较知名的这个韩团的小物，那刚好这个贴文的这个发贴文这个诈骗集团跟他讲说，你有这个小物，那我跟你交换，我跟你交换。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就回到我们现在很常见的那种网拍诈骗的一个流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的诈骗集团会跟你讲说，那我们就举这个案例来讲，就是说，那因为我要给你这个小物，那可能你可能这过程当中需要这个运费。因为我要寄给你嘛，对，要寄给你，那可能你要先付个这个38块的运费。那这时候又讲了说，那你可能要到这个这个会又利用这种 Seven 的卖货店、或是全家的好卖这样的一个类似这种平台，
0: 这个算平台，
1: 对，就是寄送的那种平台嘛。那这时候被害人就想说，好，没问题，反正38块而已啊，有的小物其实那个。
0: 价
1: 值非常
0: 高
1: 啊，
0: 高
1: 对，38块而已。好，那当然诈骗集团就会这样，反正他就丢了一个连结，那个连结就是这个假冒这种全家便利商店那种好卖的这个平台。然后这个画面一打开，那你想嘛，诈骗集团会给的连结一定是有问题的。
0: 他假冒山寨版的那种连结，
1: 但是他这种连结一打开，上面也是显示这个便利商店的这个 logo 啊、名称啊，
0: 做的很像就
1: 对
0: 了。
1: 但是这个网页却写说，这个你的这个卖场呢，没有经过这个验证，也没有签订过任何的协议，这个买家跟卖家的交易暂时被取消，然后也会。现在目前这个会员账户被冻结，就会用这样的字眼，
0: 直接就这样字眼跳出来，
1: 直接这样跳出来这种警语。那我想，不论是雅玲或是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就平心而论啦，我们看到
0: 這種警語，我如果很少在运作的，我可能会相信。
1: 对，因为你看到这个警语，你就想说，哇，惨了，
0: 我的确没有验证啊，
1: 对
0: 不对？对
1: 啊，那你再来就是说，我是要跟人家要东西，结果我害了对方

0: 会员账户被
1: 冻结，用心理战啊，
0: 用心理战嘛。所以这时候诈骗集团知道你会回传这个样的画面的时候，
1: 对对，
0: 他接下来就会认定你上钩了。这时候诈骗集团就开始怎么讲，他说啊，你没有验证过这个平台哦。然后开始讲说怎么办， 我的账户里面有很多钱，我还要付我爸妈的医药费，我还有小孩要养。
1: 诈骗集团开始哀兵姿态
0: 开始了、哦、对，那这时候要怎么办，他就讲那怎么办，天哪，我怎么办，我没有钱啊，怎么办，你要赶快帮我想办法。那这时候你想，这个被害人在想说，我才跟人家要个免费的小物，结果我害人家，
1: 对呀、啊，怎么着，一定过意不去，
0: 对，会过意不去。那所以接下来他就会跟这个平台的客服啊，你想平台的客服就是诈骗集团啊，
1: 对
0: 对。那所以在聊的过程当中，这个假冒客服的就跟他讲说，没关系，我们帮你做解除，帮你这个会员账户做解除。
1: 嗯，
0: 那这时候你要依照我们的这个流程哦，那请你先。我们要先验证你的身份、
1: 啊、
0: 所以先请你先打开你的这个 LINE 视讯、
1: 哦、
0: 我要确认是不是你本人嘛，
1: 嘿嘿，
0: 但是合理嘛，其实我们现在很多验证都是这样嘛，要确认你本，好，
1: 对，
0: 开了之后他就讲说、欸、这样的话我要先教你操作，所以请你开启你的这个 LINE 视讯通话的，因为已经开通了嘛，视讯通话开通了，请你在右下方有一个
1: 派
0: 对分享功能，
1: 啊、
0: 那就有很多人问什么叫派对分享功能，以为是聊天室、嗯、其实不是哦、
1: 嗯嗯、
0: 派对分享功能是 LINE 的这个通讯软体它新的功能，什么意思，就是说有点像是说我今天可以看到别人的荧幕画面，
1: 荧幕，
0: 对，所以诈骗集团叫你开启，叫被害人开启这样的一个功能的时候，其实相对的手机，这个被害人的手机怎么样操作，其实诈骗集团在他那一边的设备其实看得出你现在在荧幕上做些什么事情，
1: 前提是你已经跟对方加 LINE 了嘛，
0: 对，
1: 所以当你，而且你又跟他在视讯当中，
0: 对，
1: 所以当你按下那个派对模式的时候，
0: 对，
1: 也就是说你等于把你的荧幕分享了给
0: 对
1: 方，
0: 对，
1: 对
0: 方没错，
1: 所以我在这边输入任何的资料，对方看得一清二楚，
0: 对，
1: 而且他还可以把那个截录下来，
0: 对，没有错、
1: 哦、对不对，他可以拍下来，或者他有很多方法保存，
0: 对 对，所以你看这个这件被害人其实就是因为分享了这样的画面，诈骗集团就开始引导他说、
1: 嗯、
0: 啊，你去开，你去你现在手边有什么样的网银，
1: 输入你的密码，
0: 没有、
1: 哦、
0: 对，输入密码，他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网银，
1: 嗯，
0: 那你哪一间银行的网银你打开啊，它有一个无卡提款的功能、
1: 嗯、
0: 我要去做验证、嗯、要确认这个钱能不能帮你做解除、嗯、你这个会员账户能不能做解除冻结，所以、
1: 嗯、
0: 我说为什么从去年底到现在我们的网购诈骗的案件会这么多，就是因为诈骗集团找了、
1: 嗯，
0: 这种新的方式，它可以用所谓的现在银行的无卡提款的这个 QR code 可以去领钱，所以现在车手不是单纯就是用提款卡，我现在
1: 他不需要去露脸了，
0: 应该说他不需要那么多提款卡，他可以用无卡提款，我就用手机去扫一下 ATM， 我就可以把钱，
1: 因为你把那个 QR code 传给对方了嘛，对
0: 对
1: 不对，
0: 或是诈骗集团他就从他那边截图，
1: 不用，因为他会要求你要去秀出那个
0: QR code， 对，
1: 所以就算你没传给对方，对方也可以
0: 截
1: 图下来，截
0: 图没有错，
1: 那他只要有你那个 QR code， 他就可以直接去领你的钱，
0: 而且还
1: 不需要密码，
0: 而且刚刚还有讲到一个关键，是因为既然是分享这个画面嘛、
1: 嗯、
0: 所以他也知道被害人他输入的密码是什么，所以当他拿了 QR code 去扫 ATM 的时候、欸、只要输入那一组提款的密码、
1: 啊、
0: 就会把钱领出来了，
1: 哇，那是领得一干二净，这样子。
0: 对，而且其实诈骗集团还有锁定另外一种付款码，就是所谓的我们现在会用那种台湾配的那种付款码。
1: 对，
0: 那它付款码就是那种长条，就像我们那种条码一样。
1: 嗯哼，
0: 那当然诈骗集团也会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付款码，诈骗集团就可以从他现在领钱的附近的超商去做消费扣款。
1: 哦，
0: 没有，
1: 真的很狠耶。
0: 所以我说我们一直在想说，哎、欸，我们都会告诉民众说，哎、欸，那个车手的样征会是用很多那种提款卡一直在领，哦，这个就是车手。
1: 对，现在看不出来了。
0: 现在可能手机这样扫，每个人都会扫，因为
1: 每个人都拿手机、啊，
0: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这很方便，我不用带提款卡，但是这个就被变成诈骗集团利用的一个标的嘛。
1: 嗯，这个案例有蛮多讯息要跟大家提醒哈。好，我们先关心一下路况讯息，待会再来聊喽。

还有6:21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三啊北上 175.5 公里过沙路全线还是要注意有轮胎皮散落哈，以及台二线双向 81.5 公里南亚路段水泥包散落占用到部分车道哦。

0: 好，欢迎回到安全亭看厅。来，今天陪伴大家是刑事局的警务证张家勋。好，家勋今天来提醒大家，现在这个网购又有新的哦，这个算他们进化对不对？
1: 进化版
0: 很恐怖哎、欸，
1: 没错。
0: 他呢，还有就颠覆了我们以往对车手，因为在做那个防诈骗宣导的时候，都会跟你讲说你可以怎么观察。车手通常都有一些特征
1: 对不对没错，
0: 就是那种一个人为什么身上有那么多卡，
1: 对啊，或者一直在换卡
0: 一直在换卡，那就有问题。可是现在车手已经不需要这样了，
1: 对，而且我觉得那是混入人群之中，因为每个人都有一只
0: 手机，拿手机他还是一样，他也是在 ATM 这边操作，
1: 对对对，
0: 他只要拿着他的手机，所以辨识不出来。但是我们希望在源头，我们不是那个被宰的肥羊。好，那讲的这个案例就这里面有好多蛮复杂的一些过程、欸、
1: 对、哦、应该说、哦、其实今天、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要分享，其实你要想、哦、其实我们现在的贴文很多这种诈骗的讯息充斥着、哦欸、所以不要看到那种免费赠送了、欸、就直接就相信对方就是、一定会给你这样的一个物品，而且再来就是说，好，就算真的有人要免费赠送，可能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对方说要开启什么样的卖场、他只要讲到开启卖场这件事情就是诈骗了，因为一般来讲你今天要赠送一个东西，你要嘛你们就是面对面面交嘛，
0: 对对、
1: 不会说还要去什么付运费开卖场，那当然如果听到开卖场这一定就是百分之百的诈骗了。
0: 可是就是因为他也是就是看准了，现在大家好像觉得这种网络上操作好像家常便饭，
1: 对、
0: 好像还蛮合理的，
1: 对，
0: 觉得应该是这样，因为觉得比较方便，我也不用去跑邮局什么的，
1: 对对对。但是问题是、一般你真的要开卖场，其实这个不用什么什么还要验证什么之类的，
0: 而且因为这里面就是我们说一样，它其实在好多个那种关键点是 破洞百出的。
1: 对，
0: 第一个就是说对方说要给你，不管是要给你什么样的东西，就像刚刚家勋讲，很简单嘛，那个索取，我就东西寄给你，
1: 对，
0: 那你可以那个他是说你补贴我运费，对不对？
1: 对，
0: 好 ，OK， 好。那以往传统的方式，有的就会说你自己可能要付回邮或什么，
1: 没错。
0: 但是现在就意思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只要他引导你到。去，他通常都会叫你先去先去怎么讲，设定那个 app 是不是？
1: 对，应该说他都会
0: 传一个连结，
1: 他直接传连结说你要到这个比如说 7 的卖货店、或是说全家的、
0: 就是他也去伪装山寨版的，
1: 对，伪装超商啦、
0: 受害者通常就会觉得这的确是，
1: 对对对，
0: 都是大品牌嘛，对，
1: 对，但一打开其实都是警语，然后诈骗
0: 集团的，一打开他就遇到什么警语、就是、他有时候连操作都不用操作，
1: 对，所以他那个警语里面就会写说你这个账号没有这个签订协议啦，也没有金流验证啊，接下来你的会员账号被冻结。
0: 还有我觉得这里面最瞎的就是，好，就算比如说他扣38块没办法扣，对不对？
1: 对，
0: 凭什么那个诈骗集团就说你看你害我全家老小的账户我要用的钱都被你锁住了，
1: 对啊，所以
0: 就为了这样子，
1: 他就是这样子抓住被害人那个会害怕或是会同情的那种心，
0: 因为我们也太不了解那个账户要怎么样才会被冻结，
1: 对对 对、
0: 都不太可，这是一个，因为在前面你就已经相信的话，后面就会跟着他，
1: 对，
0: 这是一个哈。还有第二个就是，不管任何人，就算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只要这个对方不是你认识的人，有时候认识的人也要注意啦，
1: 都要注意啦，
0: 就是那个用 LINE 在视讯的时候他要求你开启
1: 派对
0: 模式，
1: 派对模式、对，
0: 这个即便认识的人也要注意，因为你一旦按了以后，对方的他的手机马上就给

0: 看到你手机这边的
1: 的画面，没错、哦、没错，
0: 一模一样。
1: 对，
0: 那不管你在你手机，因为常这个时候诈骗集团就叫你输入你的密码，
1: 对、
0: 哦、或者把那个什么 QR code，
1: 对，他把、哦、
0: 叫出来，
1: 对
0: 对，无卡提款那个开启，
1: 对，
0: 那他那边就是真的守株待兔，就把它都截取下来，
1: 没错、
0: 哦、就是我们明明什么那个家里那个门都已经被开了大开了，自己还是不知道。
1: 对，那最后被盗领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账户里面都空的了。
0: 这个派对模式，我们说即便是你认识的人也要小心。
1: 对，没有，
0: 是不只是这里面的安全问题，不只是什么密码不密码，还有就是说你要是开启的话，会不会你拿你手机做任何操作拍照什么的
1: 都
0: 有可能都会被看到。
1: 对，而且如果刚好你的朋友的 LINE 是被盗用的、啊、那就麻烦了、
0: 啊、这也是一个问题、
1: 嗯、
0: 好，哇，好，这是到这边，因为有的人他就想说反正我又没有告诉你我的账号，
1: 对，
0: 或者我的密码，
1: 对，
0: 好，但是你都不知道你在做的事情别人都看到了
1: 对啊，就等于是这个门户打开全部都知道你在做什么。
0: 那因为嘉勋刚讲这样的一个模式，特别从去年开始，
1: 去年年底开始，就
0: 网购的这个部分它变成这一类的模式越来越多，
1: 越来越多，没有错、
0: 哦、所以给大家一个提醒好不好、
1: 其实还是回归到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每个人都会在网络或在这些脸书贴文会浏览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在浏览过程当中、哦、当然免费当然一定会有真的是免费要送你的，但是如果就现在的情况来讲，大概 80%到90% 其实那个免费都是诈骗的贴文。那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对方真的要你要赠送给这个赠送给你相关的东西的话，其实要注意他如果要说要开启所谓的这种超商的时候、嗯、像我刚刚讲举例这种超商的像 7 的卖货变啊，或是全家的好卖，这样类似这样的一个平台的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了，因为只要是对方给你的连结、
0: 嗯哦、这是最大的问题，
1: 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因为你想诈骗集团给的连结这个一定就是诈骗的网页嘛、嗯、所以
0: 对，
1: 光只要看到这一点你就要赶快提高警觉，不要再接续的对话了。
0: 一般如果真的要送人家东西，就是说你把地址给我，我寄给你，
1: 对，或者说我可以跟你约在什么捷运站，或是跟约在哪一个路口，
0: 或者我们有一个据点你就来拿就好了，
1: 对对对对，
0: 这才是正常的模式。
1: 对，像我之前也有买过那个火车的模型啊，像我就跟网友、啊、就我说、嗯、我就说那他
0: 就约好了，
1: 对，我说啊，把你们约在、哦、台北车站、哦、M8 出口或哪里，我们就后面
0: 对对对对对
1: 啊现就是现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一货两讫，
1: 对啊对啊，这样是最安全的啊。
0: 对
1: 啊，不是说网络上说免费赠送还要开启这个卖场，那这当然就很大的问题了、嗯、
0: 对，有时候那因为它的源头就是交换那个艺人的小物嘛，
1: 对、
0: 哦、甚至有的是因为可能要去抢那个演唱会的门
1: 票
0: 因为你没抢到，
1: 对，
0: 别人说我这边有哦，
1: 对对，就开始又一样的这种，
0: 然后又开始，重点是他又叫你去那个 app 又开始去操作，
1: 设定，对、
0: 哦、那刚刚嘉勋讲就是说你连操作都还不用，他就已经给你警示语言，
1: 对，
0: 说你的什么没有验证，
1: 对，还有
0: 然后对
1: 那个没有签署，
0: 所以让这个账号已经被冻结了。哇，这个编剧真的也是，
1: 对，所以我说诈骗集团最厉害就是抓住那个人心，
0: 嗯，
1: 然后还有会制造说让你有那种愧疚感，
0: 哎、
1: 欸、你就会听接下来的话术了，
0: 嗯，对，所以我们都说免费的真的是最贵，
1: 哎、欸、没错，
0: 所以一定要小心又小心，希望大家呢能够全身而退。
1: 对、啊、这边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欸、就是说真的你想要买某种商品，
0: 嗯，
1: 那没有关系，其实你可以到我们165打造仪表板的那种案例搜寻，你可以去看，比如说你今天要买，好，我举例刚刚的案例，好，比如说买五月天的周边小物、欸、你就打五月天三个字，你就上去搜寻有没有曾经因为买这样的一个小物、啊、或是在哪个平台，
0: 你们案例那个模式都会写得很清楚，
1: 对，你都会搜寻到，
0: 所以你会那个赫然发现，哎、欸，怎么这个跟我接到的剧本一样呢、欸、
1: 对，其实就可以看得到，
0: 好，所以要善用那个打造
1: 仪
0: 表
1: 板对、
0: 哦，这个多搜寻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啦，因为你好想要有那个东西，
1: 对啊、
0: 哦、可是那往往就是诈骗集团钓你的那个红萝卜，
1: 没错。
0: 好，那我们今天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嘉勋，谢谢，
1: 谢谢雅琳。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来6:31了，有新的路况提醒哈，在台61线北上160.4公里龙井前路间啊，掉落物是铁管哈。不提供哦，那里台61北上160.4公里龙井前的路间务必留意，拜托。哦，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175.5公里过沙路，全线轮胎皮散落情况排除，还有国一北上过湖口服务区外线三角锥待机，也已经解除了。但是台二线依然要留意，双向81.5公里南雅路段哦，水泥包散落，占用到部分车道哈，随即。如果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6年适逢超级盛鹰年，随着气候变迁加剧，全球各国为回应气候变迁影响，不仅提出调适政策，也格外关注能源转型、电气化等行动推进。气候对策协会、妈妈气候行动联盟与国际气候团体同步发起为气候而选倡议活动，透过与中研院合作的网络民调，建立气候行动的民意基础。调查结果显示，在各项气候冲击中，35.6%的受访者认为极端高温与热浪最有感，其次为极端降雨频率。另外有52.4%的民众认为自家未来5年内就必须因应气候变迁而增加相关支出。气候对策协会执行长黄叶堂表示，这次民调特别聚焦于家户层级，希望了解民众愿意采取哪些实际行动，及政府如何透过政策协助民众参与净零转型。因此问卷设计关注电动车取代燃油车，推动居家电气化、节能家电、建置屋顶光电与储能等气候变迁调适家户气候对策。
3: 什么样子的方式可以鼓励民众电动化？最多人选的是补助金的这个部分，占了67.7%。那其实我们也想要提一个台湾比较少见，但是国外其实越来越盛行的一个概念，英文叫做 inclusive utility investment， 或者是大家可以想象成是一种类似台湾 ESCO 的方式，就是今天政府或者是电力公司，他先投资一笔钱，让家户、让民众可以做这样的置换。接下来呢，因为投资这笔钱之后，他的能源费用大幅降低。接下来民众就可以从这个降低的费用里面去取一个，比如说80%回流给政府，或是回流给电力公司，直到回流完毕为止。这样的方法呢，就可以让民众在一开始出席的时候不需要投资任何的成本，接下来能源费用还会降低，然后政府或是电力公司也可以透过这种初期投资的方式，最后把这些投资的款项全部都回收回来。
2: 前中研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许晃雄认为，因为全球减碳进程不如预期，2050年控制增温在摄氏1.5度内的目标已经无法期待。如果短期内无重大突破，控温目标可能得上调到2.5至3度。他认为这份民调是从民间角度来看，由下而上的诉求，人民对因应气候变迁及净零的意愿提高，将有助于政府快速执行净零方案。
4: 这并不表示说我们简单做可以稍容延缓，不是的，这表示说我们动作太慢，所以呢，却因为我们赶不上全球化速度，这意思说我们简单。

0: 它需要更快。那我想这个民调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呢，它跟我们一般理解不太一样。我们一般的就是由中央政府由上往下的那个所谓十二项关键策略的这个大角度来看减碳节能问题，这个是从一个人民草根的角度来看国家的减碳的政策，那人民的配合意愿如何啊？那我想这样的一个理解对政府呢，比较能够彻底、能够快速的、或大幅度的执行我们的建联方案，会是很有帮助的。
1: 地方选举大多聚焦在台湾 AI 发展及核电重启等议题，但许晃雄认为社会应审慎评估各项能源选择的成本、时间与风险，也需考量投入资源与发电效益是否相符。
2: 那个核能发电厂它不是一个旧车换个零件把它给上场，它不是，你很多旧零件要换的话，你是否零件可以买，这整个过程你需要花多少时间，需要花多少钱，然后你只能最后你只能花6GW。OK， 6GW 如果我们这几年，而且你可能我不知道花多少钱，几百亿、两千亿、上千、好几千亿嘛。那用这个能、这个时间跟这个能、这个金钱，来更大幅的扩展我们的绿能，还有我们的储能设备等等的。
1: 2035 Initiative 民调与调查研究主任 Gabriel 跨海连线指出，只要成本降低，高达 87% 的民众愿意改造房屋或加装隔热设施， 81% 想安装屋顶太阳能。若不考量成本问题，更有 82% 的人将投资高效率家电当作首要气候行动。妈妈气候行动联盟秘书长黄品涵表示，县市首长候选人广泛讨论 AI、育儿、交通等政见，但却鲜少看到关于气候变迁调试的政见，呼吁参选人提出气候政见，以回应人民对环境永续的期待。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9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哈，在国一南下286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内线有掉落物哈，以及台61北上160.4公里龙井路段的路肩呐、有铁管当里加，倒是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二线双向南雅路段水泥包散落情况已经解除，感谢。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内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哈喽，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天气，气温29度。那么松山有飞往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马祖的南干北干机场气温25到26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7到28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7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

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要特别。

目前哦，在台61的北上160.4公里龙井路段路间，因为调路是铁管哈，你把旧的背后给嘛，以及国一才刚刚通报的南下286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内线有掉落物哦。

来自易洁琪所演唱的歌曲《多美好》。现在时间6:46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这个掉落物要留意。国一在南下286公里过新营服务区的内线乌米加到里加，而台61北上160.4公里龙井路段。掉在这里的是铁管替供哦，爱设计哈。路况那些当包枪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

0: 哦，这是洪琴甲廖大生这位合唱的歌曲《伴你的未来》。六点五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汪阿玲。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内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但是啊，台61北上 160.4 公里龙井路段路间铁管还在这里哦，你把揪了背后金哈。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来，我们来讲一下奥地利有研究团队哈，最近呢提出了一个研究的这个结果发表。他们发现有一种呢古老的肉食性海洋，在海洋里面生活的这种蠕虫哈，蠕动的那个蠕，好，这个蠕虫啊，它的脖子颈部这边非常特别，说可能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天然材料，而且呢说哈，它那个脖子的硬度哈，哇，除了有非常高的硬度，还有特殊的力学行为，所以呢被命名为叫做生体金属，也就是说它有金属的特性，而且是来自活的生物哈。这个所谓的生体金属就是类似金属的生物材料，但生体金属的定义其实它不只涵盖了材料表面的硬度，还包括这个材料受力变形的时候它产生的反应，以及它内部由金属离子跟蛋白质构成的这样一个结构的观察。好，就在这种小小的那个蠕虫的脖子，他们特别仔细的去研究哦，非常惊讶的发现哦，有两大特征。第一个叫做精准的离子分布，在他的这个脖子这个部分哦，说特别它的浓度是高于其他的部位，这个金属的离子，这种天然的强化的设计，让它的这个颚尖这边会变得更硬，完全可以去咬碎或压碎猎物哦。然后另外第二个叫做奈米压痕尺寸效应，不同的尺寸，他们发现呢，这种通常只会出现在铜或银、纯金属里面才会出现非常特殊的物理现象，也出现在蠕虫的那个颈部。哇，代表有这样的结构，就代表它更不容易被压陷或破坏哈。不过，即便说它的一个颈部在硬度上哈是可以媲美金属的，但是它并不是单纯的说将来把它拿来做金属代替品啊，真的比较难。那它更重要是因为它是有弹性的，跟一般的金属来比，这是生体金属来讲非常独特性的标志。那它研究这个有什么帮助？除了去探讨基因变化对未来，就对这类天然材质的一个影响，还有最重要希望未来仿生材料发展可以带来更多的启发。一个小小的在海洋里的生物，脖子的硬度这么厉害，让我想起客家乡亲不是常说他们的一种特色叫硬颈。

界。来，环游世界来讲一个外电报道。美国这边呢，有个人哦，他买了一台二手的 DVD 播放器，好，就他接上电视以后，哎呦，发现怎么播出来的是一场婚礼的影片。然后他想说，哎，这个会不会是谁家的？然后就这样子遗忘了哈。那这位买到这个二手 DVD 播放器的人真的很好心哎，他想说不然来问一下这是谁的哦，因为他认为这对某对当事人来讲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回忆哈。就像在网络社群媒体的协助下，奇迹般回到主人的手里。有个女生认出呢，哎呦，那个影片上记录就是她的婚礼啊。那这个播放器原本是她96岁，然后刚过世不久，母亲经常在她生前反复最喜欢看的一段影片，看着女儿出嫁的这样一个婚礼的画面。而且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已故的亲友哈，但没想到他的妈妈过世之后，这个播放器连同光碟辗转就流入二手商店了，他甚至都不知道，后来想起来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了。没想到遇到好心人，可以让这一段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回忆又回到他手里了。6:58哦，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哦，有一起事故哈，在国一南下87.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两台车发生事故，占用在中内线，中内线要小心哈。那待会7:00要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0: 时间早上七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车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的南下，在87.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务必留意中内线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啊。而国一的北上226.8公里

过西螺外现有轮胎皮哦。倒是国一先前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内线掉落物情况已经排除哦。台61线北上 160.4 公里龙井路段路间有铁管掉落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声声挂满。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就夸夸来，开车也请后胸胸跨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邓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人生的电影剧本家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唔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0: 早安，台东。
1: 我是三宝 ，Good morning，
2: 高叔，阿伯盖，
1: 还有哈西哦。
2: 早安，
3: 老炸。
1: Bonjour。
2: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闽林时间。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阿公该乌尼能咪呼咪桑暗总搞炸。好，朋友们，迎接美好一天的开始喽。

好，今天是2026-0730，7月30号，今天是礼拜四喽，明天礼拜五啊，接下来呢迎接周休二日哦。很快的七月份呢、要结束，然后呢接下来下个礼拜呢就是上班的朋友迎接八月份的上班日。当然礼拜六就是八月了啦哈，但是礼拜六礼拜天呢可能朋友们休假呀哈，然后呢安排去游玩啦，然后到了下个礼拜呢8月3号才正式呢迎接自己的上八月份上班日，对不对？不管是七月份八月份，大家一样的都能够按照自己的目标计划能够完成，能够顺利的朝目标前进哦。用早餐的朋友 Hello， 一定要好好享受您的早餐时光，一天的美好就从早餐开始。怎么说呢，就选择自己喜欢吃的呀。如果在 早餐店购买的话，那有这么多的早餐店，然后早餐店更早为大家哈来准备啊，我们都是被服务的幸福的，对不对？哈，然后如果在家里面享用的朋友哇，感谢家人的这份心意啊。还有如果是自己很早就起床为家人准备早点的话，真的是辛苦你喽。不过享受这种大家一起都可以用餐的幸福时光哈。好啦，祝福大家哦，一样的有美好的早餐时光。那么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不管呢我们是面对着镜子里面的自己是睡眼惺忪啦哈，然后觉得哎呀怎么这个头发邋邋遢遢的啦哈，但是经过一番梳洗之后，嘿嘿，焕然一新了哈。是啊是啊，这个时候呢就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自己的女主角或是自己的男主角了，对不对？好啦，所有的男主角女主角啊，都希望今天有美好的 lucky day 迎接大家。来，最佳男主角，好，这是丹如月瓜虾来陪伴咱开车好朋友。

好的，天气好不好呢？哈，面临来讲好的在哈，今天天气还是怎么样？台东天气晴。好好朋友们了哈，我们的真的是中午前后好热好热哦，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就是防晒多喝水了。我们现在看一下哈天气情形提醒的部分。

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说呢，今天30号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中部以北呢沿海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31号中南部地区呢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请注意。

好的，那么至于这个白海豚呢，好，白海豚台风它是又强又大的台风哈。那所以说呢，这个8月3号到4号之前呢，会稳定的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哈，对台湾呢哈比较没有直接的影响。好，那么各地呢还是属于这种高温的天气哈，就是中午前后比较热，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台东地区来讲的话，好，台东地区呢哈，今天是多云的天气哈，又是天气又比较闷热，降雨几率10%，气温26到32度，感觉早晚比较舒适，但是中午前后闷热哦，大家一定要注意中午前后时间哦，就是减少逗留在外哈，曝晒的时间哦，还是要注意防晒，要注意多喝水。另外风浪的部分，东北转偏西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1公尺，属于小浪。以上就是关于天气的提醒，好，大家还是一样了，不容易对不对啊，这种天气哦。好，那如果流汗的话呢，一定要擦干哦，保持我们毛细孔排热的功能，好不好？好，这样子呢就减少呢就是中暑的机会，因为呢如果一直闷热的在体内的话呢，很容易中暑。好的， OK， 那么开车的好朋友，现在在台11线海岸线长滨成功东河都兰小野柳都是很顺畅的哦。另外呢，在台9线纵谷线的部分，池上关山路也出都卑南这边呢，目前看起来呢也是非常的顺畅。南回公路目前车辆并不多，台东市区的部分，再往台东市区的马兰桥、凤梨桥、开封桥这边有比较多的车辆往来了哦。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哦，安全最重要，保持安全车距，千万不要抢快了。好的，有任何的交通阻碍状况呢，再互相通报。警广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拨通之后呢，就是按八一路发，哈哈，感谢来色和平友哈。呵，都叫我男主角对吧？哈，阿兰公的毛女主角啊，对吧？呵，来来来，胡慧中哎，女主角。啊，你看哦，女主角呢，哈，就感觉呢有种温柔的特质，是吗？柔柔的歌声。

0: 女演男主角哈，我会成为女主角。好啦，男主角都有了，男女主角都有了。好啦，接下来呢哈，我们要来听好我们的客家瑞克来教我们说客语喽。听歌学讲课。
1: 唐女士过二好讲一句哈，台下琼阿瑞唐过二好讲哈。我是客家瑞克，听一首歌，学一句客语，大家一起来听歌学客语。

二本猫用轻轻惶惶的这首歌献给所有在努力向前的人们，你流的每一滴汗，努力过的每一次，它都会变成最美的果实回报给你。要记得，每一次的挫折它并不是失败，而是垫高你走向成功的每一块基石。今天要教大家嗯降嗯降胆太太，嗯降嗯降胆太太，嗯降嗯降胆太太，这个就是不要怕不要怕，大胆一些哦。这句话就是小时候啊，我们被吓到的时候，大人都会抱着我们说嗯降嗯降胆太太。歌曲里面也是有说到嗯降这个词，等一下注意听哦。听一首歌，学一句客语。我是瑞克，大家一起听歌学讲课，来听二本猫的轻轻惶惶的。

有没有呢？哈，这个今天学的课语啊，是恩讲恩讲恩恩讲恩讲恩讲恩讲，不要怕，不要怕。好，没关系，我们就慢慢熟悉，至少我们慢慢就听得懂，对不对？好，谢谢客家瑞克教我们说客语啦。好的，时间呢7:28:36，开车的好朋友，开车路上呢要注意行车安全哦。目前往台东市区道路马兰桥、丰里桥、开丰桥慢慢增多车辆当中啊，大家保持安全车距，不要抢快。同时呢，在台东市区的中华路、新生路、刚生路上呢，也是好慢慢增多车辆当中哦。好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收听警广台东分台节目现场，早安台东，我是敏玲。来，我们7:30准备收听警广新闻哦。新闻过后进行早安好生活，来为我们的好好朋友们来传达您的关心跟鼓励、加油打气的话语。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了哈，还有一点点，一点点，几秒的时间来了，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各地高温炎热，天气形态以午后雷阵雨为主，且降雨范围逐渐缩小，各地气温约33到35度，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续防36度以上高温。另外，强台白海豚就算后续没有直接登陆日本，外围云系也可能会造成间接影响，暴风范围侵袭几率以日本琉球、九州一带较高，台湾北部的几率在10%以下。不过，台风后续的走势仍待观察。新型毒品伊托米酯制成的丧尸烟弹危害社会治安，财政部官务署将在8月底取得训练样本之后，召回缉毒犬加强训练，强化缉毒量能。记者游淑媛报道。
2: 丧尸烟弹横行，毒假犯罪威胁用路人安全。财政部官务署强调，尽管新型毒品样态层出不穷，但查缉工作不曾停歇。缉毒犬的训练是透过气味作为连结，只要有味道就能抓得到。除了常见的大

0: 麻、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等是狗狗们的必修课，也会因应新兴毒品为弃毒犬安排进修课。针对伊托米酯的部分，由于目前为管制毒品，预计八月底取得嗅觉样本后，半个月内就能完成训练。关务署弃毒犬培训科稽核吴俊生说，
1: 预计八月底公告有申领的时候，就会开始密集的召回各关的犬队回来驾训，拿到我们的训练气味，也是所谓的嗅源。单纯加训的话，大概两个礼拜左右就可以完成。
0: 关务署表示，国内42组弃毒犬主要执勤核心场域位于海关物流仓储、机场与邮局，未来规划将扩编到44组。而海关揪出毒品并非单纯依靠弃毒犬，同时也会配合 X 光机等多元查缉工具，尽全力布下天罗地网，让毒品无所遁形。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陆委会表示，前年一月至今附录失联、遭留置盘查或被关押通报的案件，目前已累计402人。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呼吁对岸应遵循既有的两岸联系机制，发挥人身安全保障作用。记者林雨晨报道。
3: 根据陆委会的统计，2024年1月1号到今年的7月22号，附录失联、遭留置盘查或是被关押通报的案件已经累计402人。其中附录失联154人，216件遭关押的案件中，以涉嫌诈骗案件134人最多，比例高达 62%。 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这些案件的统计主要是让台湾的民众知道附录的风险。
4: 相关案件的统计不仅揭示国人目前附录所面对人身安全风险有升高的趋势，也有促使中共落实相关机制并重视保障台湾民众附录的人身安全的作用。我们依据两岸共打协议，即使当事人因案遭到刑事拘捕，中共仍应向我方通报说明当事人所示的案由。
3: 海基会秘书长卢文嘉则说，台湾民众因为宗教信仰被拘留的案件急速增加，已经对相关的宗教团体持续宣导附录的风险，也呼吁国人在出发前注意旅游的警示，并做好风险评估，遇到突发的状况尽速向政府或是家属求助。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接口支付创办人胡一家涉嫌办理基金配售时未公平配售投资人，借此获取约6000万元不法利益，台北地院一审依证交法背信罪判处7年徒刑，并科罚金1亿元，另因伪造私文书判刑6个月得一颗罚金，全案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5: 检方指控有接口小霸王之称的接口支付创办人胡一家，2020年办理布兰特原油正二期货基金配售时，违背向金管会承诺公平配售原则，涉嫌独后其实质掌控的 Trio 及 Winner 两家公司，以低价自初级市场申购基金，在于刺激高级市场高价出售，并透过限制市场供给推升溢价，不法获利约新台币6665万元。台北地院一审依证券交易法特别背信罪判处胡一家7年徒刑，并科罚金1亿元。另外一伪造私文书罪判刑6个月，得一颗罚金。其余被告中，接口前董事长王律杰判刑4年6个月 ，Winner 实际负责人杨立伟判刑1年，缓刑4年。胡一家亲信詹姓女子因伪造私文书判刑4个月，缓刑2年。胡一家妻子庄女及陈姓董事均获判5罪。在审理期间，胡一家曾当庭对检察官比中指引发争议，检方也请求法院列为量刑时犯后态度参考，全案仍可上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阵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天，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3: 我们都该负责任，
2: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好的，早上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好，朋友们呢，开车路上听到给自己的加油打气、鼓励的话语，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开车路上比较前后心情好啊。如果是同学或者是在外工作的朋友，跟家人相隔两地，这个时候听到家人的叮咛，一定觉得特别的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了哦。如果想给关心的人一些关心的话语，好，还有鼓励的话。那一定可以这个在这个时候就说大家上班前开车中这个时间来为大家传达啊。那不过呢，请大家搜寻早安豆点台东，好，在上面呢用讯息留言的方式哦，就可以在这边来为您传达。还有呢，现在啊要跟朋友们说一下哈，嘿，今天早上了一早呢哈，没有看到注记哈，今天是早安花东，好好，蓝旗今天休假了哈，花莲蓝旗今天休假哈，所以花莲地区的路况一样的，由敏玲来为您做服务喽，好，非常的感谢您。好，那现在呢，这个花莲地区的。目前的这个天气情形呢，哈，是多云时阴的天气哦，哈，那大家还是一样啦，中午晴还是比较热哦，大家一定要记得也是一样防晒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好的，那么在这个路况的提醒的部分呢，如果说呢是早上的八点前的话，哈，八点前的话，也就是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的部分呢，官员合欢派出所啊，前面这个路段的施工以及。在天祥太鲁阁这边的施工呢，就是八点前都有开放，好不好？八点前目前是开放的，八点过后呢，就是一样做管制咯。那么在台东的话呢，今天是礼拜四，好，二三四的话呢，就是向阳到梅山口这边是管制路段管制的，所以只能够从台东端只能通行到向阳，就要折返了，不能够往高雄端的梅山口，在这边先跟朋友们做一个说明哦。好，大家要留意注意一下。好的，我们来看看呢今天的留言。好的，朋友们，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并没有开放给听众做点歌。

有哈，只能说呢，我尽量呢会在我们都是一样陪伴的性质，也是以路况服务为主，所以会播放呢大家喜欢的，大家能够就是推荐的歌曲啦哈。那有机会就帮你们播出，对不对？大家喜欢陪伴，对不对？但是不。

能够互相加油打气鼓励，对不对？能够迎接美好的早晨，能够有好心情，工作上呢也能够有一个比较开阔的这个视野来看待，就类似像这样子哦，所以大家体谅一下哈，要了解一下哦。好的，接下来呢，好，我们来看到的这个是好的，台东小杰，你好，好，你要跟着最辣的婷姐，还有最帅的杰哥、潘哥、可爱的肉肉，还有呢，最疼爱的照顾我的姐姐们说，我很珍惜，接下来呢，剩下的跟大家相处的时间，有时间呢，也会跟姐姐们好这个写信联络，很谢谢你们的照顾，我会想你们的哈，能够遇见你们是我最幸福的事了哈。也要祝福在台东女监的同学们早日返乡，谢谢敏玲姐为大家传达哟，要多喝水保护好美丽的声音哦。好，谢谢你。你说最后呢，你要跟太原的艾斯小杨哥说天气也热，你们也要多喝水哦。好的，好，接下来呢，这个是有君呢，好，我们最爱的幸福使者敏玲姐，早安平安习惯了哈，幸福友军，哎，不错了哈，给自己一个幸福友军哦。好，台东下了好多天的雨呢哈，然后呢就是变成了炎热的天气，但是这样的温差变化呢，最容易感冒生病了哈。所以敏玲姐你要保重身体哦。好，如果是天气冷的时候，加件薄外套哈。啊，所有的好朋友们也是一样，记得多喝水啦。好，我要对最思念深爱的宝贝老婆小金说。我爱你不需要任何的原因理由，因为你爱我也没有任何的理由和原因，对不对呢？好，我们的爱没有一丁点的委屈，只要你在我的世界只要你在我的心中呢，好，我们都是甜蜜幸福开心快乐，所有的一切呢我都甘之如饴，能够让你幸福快乐就是我这一生最大的骄傲了哈。你要照顾好自己，保重身体哦。好，你是我的宝贝，所以呢别让我担心啊。谢谢辛苦又美丽的幸福大使敏玲姐替我们传递思念祝福。台东的早晨因为有您，好，台东变成了好山好水好幸福了。好，也祝福老婆小金和新朋友 Yuki 生日快乐，祝福敏姐健康顺心，好，幸福友君哦，谢谢你，这边有生日是不是？好的，好， Yuki 也生日快乐。好，另外呢这边是小金说来一份蜂蜜松饼加一杯冰美式好吗？好的，没问题。然后你说呢，要对老公友君说，无论这个真的是蜂蜜松饼好，这还有冰咖啡给大家的早餐了，好不好？然后呢还有这个烤肉双蛋饼还有美式咖啡，好了，那这样子有多少份了，大家吃了愉快开心哈，精神早餐。好，谢谢小金。你说要对老公友君说，无论未来我都如何，我都会牵你的手一起走，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会永远挡在你面前，好好照顾自己，你的目标在哪里别忘了初心哦，爱你哦。那另外呢也要问候所有的这个认识的朋友们，想对，然后呢距离阻隔不了，好，想念老公的心，爱你的情意，但愿你能够有所感应，不负我的真心，爱你哟。

幸福在歌唱，永远不会遗忘你。阿令所唱的歌曲。好的，好，那么在歌声的祝福当中呢，一样的，我们好再来把朋友们的留言来做一个传达了哈。好，这边呢就是新庄强哥，你好哇！今天新庄强哥给大家是一套又一套的套餐嘞，哈，有这个汉堡薯条套餐，然后另外有炸鸡面包套餐，另外呢还有那个叫什么胸啊，就是那个轻食的哈，就是蔬菜然后鸡肉套餐，哇，今天这么丰盛哦，谢谢你哈，因为它这是动画卡，然后一套的。就闪过去这样子哈，然后还有可乐，冰可乐，对哦，旁边呢还有果酱，还有酸菜，呵呵呵，好丰盛哦，谢谢你哈，大家自己选哈，精神早餐。另外两杯咖啡，哎，今天两杯咖啡耶哈，两杯白色的瓷杯呢哈，就是装着的哈，两杯热咖啡 ，Good morning， 好早安咖啡献给大家，谢谢新庄强哥。美玲早安，你好，这几天天气热，大家注意防晒哦，不要中暑了，记得多喝水哦。我是新庄强哥，我要跟在台东的安安、嘉欣、俊彦、阿婷、阿来、阿红问声好啊，哦，然后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多喝水，也祝福美玲和线上收听的朋友都可以事事顺心如意，越来越好哦。好的，谢谢新庄强哥，后面呢每天呢都是准时的赞赞赞赞赞，好，五个拇指赞。好了，每天五个呢，现在他说已经总共累计了3195个，噔噔噔噔噔噔，好了，又是一个好成绩，那成绩是越来越好哈。这种累积就是这样，只要你多做一件事情，就在你生命当中就会就多累积了一点成绩，这样子哈。好了，相同的道理啦哈，我们要点点滴滴的为自己哈未来更好的生活而努力哦。是的是的，好，谢谢新庄强哥哈，也在这边祝福你哦，一样的事事顺心如意哈。好，另外这边呢还有小杰妈妈，台北小杰妈妈你好，米玲姐早安，同学们大家早安，闷热的天气多喝水，多补充水分，跟小杰打打气，积极向上的心态，只有在全力以赴的时候才能够发挥最大的潜能哦。好，谢谢米玲姐的转达，也请多补充水分哦。好的，谢谢小杰妈妈，感谢您哎。好的，周杰伦太阳之子，也祝福线上所有收听的朋友哈，或是正在车上收听的朋友，大家一样的今天都是开心愉快哦。

大家早安，花东，好，花莲地区的朋友，好，台东地区的朋友，路况的部分呢，提醒大家哦。也就是呢，在台东市区或者是花莲市区道路部分，重要的往来的道路部分呢，也是早上现在上班时间慢慢增多车辆当中，请大家一定要记得遵守交通规则，同时呢保持安全车距，好吗？如果是你要购买早餐的话，那也是把车辆停好哦，好，千万不要并排停车。好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拨通之后呢，好，按七是花莲分台，按八是台东分台，感谢大家行车平安哦。好的，接下来呢，哇，还有一些的留言，赶快呢跟大家来做传达了哦。好，这边是来自澎湖的蚊子，米宁你好，我要表达心中的一些感受哈。更要对妹妹依依说呢，在悲伤之余要记得当下心中的痛，有机会呢将会唤有机将会啊，都是说心中的痛将会唤起我们的勇气的，也就是说呢，面对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变化，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要更坚强的哈，来起来面对哈，也要向潘妹、婷婷、董屁屁、小三、诗婷以及东城的龙龙问好，大家都要乖乖的哟哈。谢谢米妮妹妹的传达，你也要保重哈，平安喜乐哟哦。好好，米妮妹妹的意思就是说呢哈，你的年纪比我大的意思哈，没关系没关系，都可以啦哈，什么样称谓都 OK 哈，这倒是我。好，来接下来呢哈，是米妮您好。我是台北的张茂健，我想要跟台东的董雨涵好来问好，虽然我们现在呢好就是相隔两地，但是对你的思念一样的与日俱增哦。好呢，也邀请怡晶好一样的来祝福你生活愉快。好的，接下来呢还有高雄的这是奶茶哈。好，奶茶呢要跟在台东的全智龙问声好，好，要给他加加油打打气哦，也问候所有认识的朋友，然后呢大家也是一样哦，跟米玲姐一样哦，都要天气热多喝水哦。好，另外呢好，这边还有来自高雄的潘秀美，好，你说要给这个台东的妹婿林敏荣，好，希望他在台东一切都平安顺心。然后嘉欣，好，黄嘉欣也要问候大 B 大胖胖，好，我们都很想念他哟。好的，有传达到了啊。那另外这边还有就是高雄的，好，高雄的朋友，好，你说呢？要给在台东的，好，这个 PP 姐，高雄的。三房啊，就是善一三房是不是？好，各位美女问候哈 ，OK OK， 都有收到了吗？好，因为有时候呢，收到的时候呢，我就必须马上赶快翻译，赶快看到呢哪些是重点啊，赶快说哈，因为留言比较多。好的，接下来呢，这个是米妮姐，立贺早安哈。一年过去，外婆的生日将要到了，慧慧要留言给外婆。好。然后呢你就说阿嬷好，出门好一定爱也给你注意安全哦，好，行车的时候要看到摇摇晃晃的车一定要闪远一点哦，停红绿灯一定要注意看后照镜，毒驾酒驾追撞的情形很多哈，你一定要平安健康等我回家，你永远是我最年轻的阿嬷，祝你生日快乐，谢谢米玲姐替我传达祝福。哇，慧慧哈，祝阿嬷生日快乐，阿嬷生日快乐哈。好的，朋友们同学们不要忘记哈，为自己点点滴滴的努力，重点是不

不要放弃自己哦，同学们。好，好的，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 的啦，是大家加油加油，你可以的。好，阿麦为萧煌奇。

的话都爱听哈、哦，阿妈照顾哈，嘛、哦、是藏在咱的心肝内底哈，心肝头哦。好的，早安花东哦，台东地区的朋友，花莲地区的朋友，好，那么开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哦。有六块报警广0800-000-123，欢迎收听早安花东啊、哦，我是敏玲，陪伴您早上7点到10点节目时光。目前时间7点59分和35秒，我们待会儿准备8点对时喽，非常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

左拐向右绕，却不知道该转弯还是向前走。记得先安排好行车路线再出门，也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哦。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阳梅休息镇，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18.8公里过草屯路段，外线车道掉落黑色帆布，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镇，还有北上的木栅到南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五老十号往东方向最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则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妤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